0: 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0: 阿拉格奇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
1: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3: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0: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

0: 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2: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依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 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

0: 船上有30名船员。
1: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以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23号，仅一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新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曼德海峡邮轮通航总数为32次，比前一天的26次有所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0: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番。
1: 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一艘邮轮从沙特西部红海港口沿部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连接地中海，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邮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前，沙特日均石油总出口量约700万桶。

0: 为确保国际市场供应稳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开始增加通过苏麦德输油管道的原油供应。 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不过，路透社说，阿美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目前无法确认这些新增供应的数量和价格。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 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在军事施压与外交接触并行的情况下，美伊冲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否会成为双方最终停火谈判的关键症结？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推动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究竟试图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这一系列政策又将对地区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的确呢，当前美国和伊朗在军事冲突升级的同时，外交接触也还存在。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这种状态呢，并不是此前我们所说的边打边谈，更多是一种先打后谈，以打逼降的状态。美国和伊朗呢，当前都是把重点放在增加军事威慑上，也就是说打是当前的重点。外交的途径虽然还存在，但是呢，只是在确保美伊不会无限制的扩大冲突，为局势设置一个缓冲垫而已。 那美伊双方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等报复的原则，而是无限制地放任对彼此的损害最大化，从而逼迫对方呢做出重大的妥协。此外，既往的军事行动当中的红线，目前也已经被屡屡打破，包括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的打击已经是屡见不鲜。而海峡通行主导权的问题呢，不仅是这一次冲突快速升级的直接原因，也是美伊未来博弈的核心焦点。 此次谅解备忘录的破产，也导致了未来在海峡通行权归属的问题上很难再模糊处理。但目前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又非常难以弥合，那么这恐怕将是对未来美伊想要实现停火止战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4: 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到当下呢，亚伯拉罕协议始终是其中东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核心就是要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进而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捋顺，是支撑为美国在中东可靠的战略支点。那么在当前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的背景下呢，美国希望通过塑造并强化伊朗的安全威胁，并辅以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合作红利，加速的推动这一进程。 所以我们看到，在目前沙特面临着伊朗和胡塞武装双重威胁的关键时刻，美国呢看似是在核技术合作方面对沙特释放了橄榄枝，但却在双方达成了框架协议之后，突然追加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附加条件。美国赌的就是在安全焦虑之下，沙特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做出妥协。这实际上呢也是对自身盟友的一种趁火打劫的做法。 因为强行要求沙特放弃自身的既定立场原则，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之下，被迫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会给沙特自身呢带来重大的政治风险，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连锁反应。但这显然呢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对美国来说，迫切的希望沙特与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支轴。 彼此合作，帮助美国实现其地区战略目标，巩固并强化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然而，这种零和的阵营对抗模式呢，显然无法解决地区争端，反而会激化内部矛盾，地区安全呢，也会因此而面临更为严峻。

0: 的挑战。
1: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现已成为世界稳定力量，国际声望持续提升。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在俄中推动下，已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区域性组织。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1: 欧盟成员国23号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协议，涉及金融、航运、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一制裁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新制裁无论对俄能源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在油气公司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流向。32家俄罗斯银行受制裁的困难在于过渡期，需要时间和额外技术资源调整替代结算机制。莫斯科交易所早在2024年已经受到了美英制裁，支付延迟随后将恢复正常。关于加密货币限制，长远看，制裁将加速俄形成基于加密货币、数字金融资产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新机制。俄罗斯旅游经营者协会表示，对俄机场的制裁不影响外国航空公司运营，限制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管辖下的法人实体和个人，不涉及第三国公司。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已在着手制定新的对俄限制措施，制裁不会停止。另一方面，俄方重申，对俄新制裁将导致欧盟社会经济进一步恶化，称对俄敌对性单方面强制措施将得到俄方有效且适当回应。就事态来看，随着欧盟制裁持续加码，俄方坚持对等反制，俄欧在经贸、能源、金融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短期内难以看到缓和迹象。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三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5: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6: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

0: 思ってます。
1: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野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23号晚，另一场野火在费雷角以南约40公里的海滨城市比斯卡罗斯附近燃起。截至24号白天，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该地区已疏散超过2.3万人。今年以来，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5万公顷。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鉴于野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邻国也是如此。西班牙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野火过火面积的5倍多。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据了解，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前来支援。
3: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4: 记者24号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广东海警局加大对港口、锚地、海洋牧场的巡查频次，提醒辖区过往船舶尽快驶离台风影响海域。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于24号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24号16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陆续停运省内高速、普速铁路列车。今天10时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今天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今天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26号将全部停运。
5: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

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4级。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受到的风雨。

0: 提升为三级。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洪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受台风洪霞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24号22点发出1号风球，也就是1号热带气旋警告。澳门的热带气旋警告共分为5级，对应风势由弱到强，分别为1号、3号、8号、9号和10号风球。其中1号风球表示，热带气旋中心已出现在澳门周边800公里范围内，并且这一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到澳门。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表示，为配合邻近地区的防风计划及保障海上客运安全，澳门外港及荡载往返深圳蛇口、澳门荡载往返深圳福永的客船25号全天停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为期20天的中伏今天开启中央高温黄色预警。
1: 重庆市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
2: 这个天气太热了，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是35度多，也是满头大汗，衣裳都是打湿完的嘞。
1: 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24号13点到21点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连日来，甘肃多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敦煌、金昌23号下午相继将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持续性高温过程，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3: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1: 酒泉、武威等地24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驿站内配备饮用水、茶叶、药品等充足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
4: 未来几天，负二的高压会有西伸加强，还短暂的会和这个大陆高压打通，所以从西北到华北啊，再到江南、华南，高温范围依然会非常广。重庆最高气温都会在40度以上，这波高温至少会持续到7月30号前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24号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6: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
6: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5: 近日，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消费者林先生近日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了432元。
8: 林先生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9: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
8: 平台客服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9: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
8: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用

0: 采用的阶梯费率。
1: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特价机票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0: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规范要求，清晰明显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同时，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2: 高压线通常是指电压在10000伏及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记者来到甘肃兰州的一座变电站实地求证。
3: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4: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3: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5: 我们在这尝试用两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3: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

0: 3200万人，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土地承包到期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9.6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创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中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新接订单量达12106万载重吨，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24号，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号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盛夏7月，浙江杭州的西湖荷花次第绽放，荷花在山水衬托下勾勒出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西湖景区共有26块河区，种植总面积150余亩，主打红莲品种。据了解，西湖荷花的盛花期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下旬期间，为期20天左右。
1: 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达到鼎盛，台风也开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段。在中国就会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本周末风雨将会在台湾、广东、福建以及江西等地陆续的展开。广东中东部、江西这一带将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遍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水到来会给近期潮湿闷热的江南、华南带来明显的降温，明天这一带多地呢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以及西北多地的高温依然强盛又持久。我们再来看欧洲，欧洲北部和东部阴雨持续的同时，新一轮降水会从西部发展起来，像法国、瑞士等地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伴随着雨水，西班牙、法国等地降温明显，法国北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再来看北美洲，美国降雨频繁，强对流高发，中部的高温呢还会加强，有不少地方会经历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郑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28到36

0: 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8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西雅图小雨16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9度，纽约晴20到28度，华盛顿晴20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19度，柏林晴转阴15到27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6到31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

0: 你拿好西瓜，谁不谁让就那个拿头子让出路口再上去了，哪有光头大怪跌掉嘛。
1: 母亲的一些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油吧你。
1: 嗯，咱俩打油吧。
0: 那个打。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烧块健康刀子吗？
1: 这个，
0: 你三口哈。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出来。
3: 好好，你老姐上出来，我也见了想你。
1: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5: 好，真的
6: 我
5: 太幸福
6: 了，
5: 真的
6: 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不会的。
2: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1: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附近

0: 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1: 两户的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1: 哇，这太漂亮了！
2: 是的，像一个房子啊。
0: 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哟，很大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

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2: 九点多钟吧。
1: 九点多钟，
2: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1: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1: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2: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1: 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3: 走吧，
1: 走。
0: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1: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2: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2: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2: 需求。它的这
1: 个消耗量
2: 还是非常大。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1: 这个就是吗？
2: 对。
1: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2: 五亚果啊。
1: 五亚果。
2: 对。啊，
1: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2: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1: 啊，榴莲味啊！
2: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1: 不太喜欢哈。
2: 对。
1: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2: 我们没吃过。
1: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
2: 哈。对。
1: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2: 是的。
1: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

0: 子，
1: 一层一层的，
0: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可以剥开，
1: 可以，有点难剥，对，
2: 我这个剥开了，
1: 一层一层的，
0: 哦，它里面有纤维啊，
1: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多那股榴莲味的，
0: 哦，真的是真的是，
1: 对，
0: 它就榴莲味儿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1: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3: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0: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1: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0: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1: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1: 是的，
3: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养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户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1: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0: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1: 是的，
0: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1: 清理掉了。对，
0: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1: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0: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1: 是的，
0: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1: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0: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1: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0: 4-5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1: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0: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1: 吃掉了，对啊。
0: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1: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3: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的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1: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0: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1: 是的，
0: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1: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0: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1: 会啊，会的，会的。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0: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1: 是的，
0: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1: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

0: 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1: 哦，所以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精细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0: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1: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啊，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0: 非常清晰。
1: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0: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1: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0: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1: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0: 对，
1: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0: 不太熟练，
1: 一瘸一拐的。
0: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
1: 嗯，
0: 一直保护它的安全。
1: 嗯，
0: 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1: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0: 新生前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1: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0: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0: 不，它还不太熟练。
1: 嗯，
0: 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1: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0: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
1: 补充体力哈，
0: 对，
1: 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拱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0: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
1: 嗯，
0: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1: 哦，就是这一块 是吧？
0: 嗯，
1: 在眼睛的后方。
0: 对对对，
1: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
1: 哦，
0: 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1: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0: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1: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0: 是的，
1: 彼此的这个气味。
0: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1: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哦，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3: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1: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3: 是的是的。
1: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3: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1: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3: 它会发芽，不是？
1: 哦，
3: 发芽
1: 也会粗一些是吗？
3: 也会粗呢。
1: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

0: 食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1: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0: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哦、卷是吧、嗯？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食物园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三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麂丝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1: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0: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1: 这里。
0: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1: 这是大象的脚印。
0: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1: 可能是土下一天。
0: 化。
1: 化。
0: 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用这样比划比划，有这么粗呢、嗯、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1: 中年象？
0: 年象
1: 七八岁年龄，
0: 七八岁、
1: 嗯、哦，
0: 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
1: 还是
0: 那脚印要多大？
1: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0: 40厘米到50厘米啊、
1: 这个、
0: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1: 圆圆的 是有那么大。
0: 哇，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嗯，
1: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0: 走路很快啊，
1: 很快，
0: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1: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0: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1: 不浇，不先浇，
0: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1: 是的，
0: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是的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延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

0: 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1: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2: 对对，我拍下来了。
1: 哇，它这么漂亮啊！
2: 对，
1: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2: 对，
1: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这样的。
1: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2: 对，橙红色吧，
1: 很漂亮的。这叫什么鸟啊？
2: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1: 赤红山椒鸟啊。
2: 对，
1: 鸟如其名。
2: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1: 啊。
2: 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1: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2: 嗯，
1: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2: 对，它是群居的。它雌的是黄的。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0: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2: 它是个松虎。
1: 真好看。
2: 对对，
1: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2: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1: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2: 对对对，
1: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0: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2: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0: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2: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1: 蓝喉拟啄木鸟啊。
2: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1: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2: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0: 进林子才不到五分钟就拍到了三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1: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2: 对，
0: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2: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1: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2: 洞，
1: 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2: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1: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2: 对对对对，
1: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2: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1: 土洞里面。
2: 对，土洞里面。
1: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2: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风虎，刚才我们看那个风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风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风虎露出来。
1: 哦呀，那太有意思了。
0: 观鸟

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30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

0: 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1: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叶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2: 它这个嘴基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感觉
0: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种鸟喙哈，
2: 对对对，阔嘴鸟，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0: 头盔鸟，
2: 对对对，
0: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
2: 对对对，
0: 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2: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0: 但这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2: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1: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0: 这个鸟好漂亮啊！
2: 对，
0: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2: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对对对，
0: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2: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0: 这张拍的真好哎！
2: 这是机缘巧合。嗯，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嗯，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0: 就觉得今天可能
2: 对没戏了。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2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
0: 总共有多少只？
2: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0: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他们吃完走。
2: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我估计他们待了10几20分钟。
0: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2: 对。
0: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2: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然后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0: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2: 对，坐在那个草地上就看半天。
1: 从赵海玄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0: 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宙斯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尾翼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四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2: 你好，鸟小芳。
1: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2: 是的，是的。
0: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1: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2: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里边，
1: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2: 对对对，它在洞里。
1: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2: 它就是属于穴居性的蜘蛛，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1: 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2: 不会。
0: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2: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1: 哦，下面有大洞是吧？
2: 哇！我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1: 跑了。哎，
2: 这漏斗蛛。
1: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
2: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2: 是的，
1: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0: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1: 夹出来看一下，
2: 看一下，
1: 这么细密的网。
2: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看看，
1: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
2: 真的，
1: 像那个，在这儿啊！
2: 这是用跳蛛，
1: 在这里
2: 。这是一种跳蛛。
1: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2: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1: 嗯。
2: 前面动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0: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部族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2: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2: 会有，它可能这些是雌的。它有卵，这一团白白的。
1: 哦，这就是卵。
2: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2: 是的，它应该囊状的结构。这其实它那个也就

0: 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一种蜘蛛护卵的用。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0: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0: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1: 嗯。
0: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
1: 哦。
2: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会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1: 找到
0: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0: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0: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0: 你等我就对了。
1: 嗯。
0: 那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个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
0: 啊！对
1: 吧，
0: 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1: 天哪！
0: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1: 这么长、啊？
0: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1: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0: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1: 哇！
0: 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1: 还
0: 长。
2: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目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0: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1: 它
0: 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0: 对对对，
1: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哦、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1: 嗯。
0: 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那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1: 哦。
2: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0: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1: 哦，我也可以。
0: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0: 对。
1: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0: 是。
1: 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0: 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0: 是的，是的，
1: 感觉韧性还很好。
2: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1: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
0: 嗯，是的，对。
1: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0: 这是螯肢，
1: 螯一样哈，
0: 螯肢
1: 哈，一看就是
0: 螯牙在它在下边，
1: 隐藏在下面呢。
0: 这是仿器，它的土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1: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0: 看你看
1: 尾巴的这两只，
0: 对对对，
1: 尖尖的小小的，
0: 对，那仿器。
1: 哦。
2: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蛛。
0: 啊，对了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
1: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0: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1: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0: 装起吧，来。
1: 装起来。
0: 连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带回去。
2: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0: 你看洞口，看洞口爬出来一点。
1: 哦，看到了，
0: 你看你出来一点了，啊， 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亮亮的。
1: 嗯，他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2: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1: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2: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1: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0: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1: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0: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就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了。
1: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0: 是的，毒性很强。
1: 嗯，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2: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1: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0: 他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他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他的时候，他受刺激以后他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他就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就不会出来了。
2: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3: 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咱们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5: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1: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横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2: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信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3: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装具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控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断掉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

0: 次爬上山去。
1: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2: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2: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3: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0: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3: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的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4: 当一枚

0: 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设置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4: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3: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6: 盐要煮啊，15。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7: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心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7: 第一个加上底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作战。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8: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4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

0: 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张叔，您找我。
1: 嫂子，看一下，认识吗？
0: 不认识，这谁啊？
1: 你仔细看看吧。
2: 小妞，
0: 走开！这是那边跑了的那个，
1: 确定吗？
3: 还有小妞呢？
0: 确定，没错，就是他，抓着了吗？
1: 这家伙在外地又犯案了，他同伙给抓着，同伙供认说这家伙曾经说过，在北京的时候差点祸害一个姑娘，他说的时间地点都和亮子那案子完全吻合。
0: 这么说，洪亮的案子可以重新审了？
1: 没那么简单，得先抓着他。他如果承认了杀人，这事儿才能落实。
0: 张叔，你可一定得抓住他，替洪亮伸冤。
1: 放心吧，这个消息说这家伙有可能流窜到北京来，只要他露头，我一定能抓住他。
0: 太好了，我这就去找洪亮，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1: 好。
0: 哎，张叔，您能不能陪我去啊？
1: 你去看洪亮，我陪你干嘛？
0: 孩子没了。
1: 孩子没了。
4: 你这么说，我过两天不就可以出去了吗？哎，嫂子，回家第一件事就跟我妈说，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三口就能一起过日子了。啊，
0: 洪亮。
4: 对了，还有高兴，他帮了咱们这么多忙，他以后就是我亲弟弟。
5: 我真想亲自出去抓那个杀人犯。
1: 洪亮，你先别那么激动啊，现在只是有消息说，这犯罪嫌疑人可能到北京来了，还没有确认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是让你先有个思想准备，啊。
4: 好。
1: 嫂子，你跟洪亮好好聊聊，我上外面等你，啊。洪亮，跟嫂子好好聊聊。

0: 你别紧张，别听张所长瞎说，我有预感，我很快就能出去了。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啊？
1: 出了点意外。
0: 什么意外？怎么了？
1: 是孩子。

0: 你觉得我这么做错了吗？
1: 你做的没错，孩子没了就跟他离婚，这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李萨斯做不出来，要是真做出来了就不是我喜欢那个李萨斯了。
2: 洪亮，差不多了，时间太长了不好。
1: 萨斯，孩子以后会有

0: 大嫂，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真跟洪亮一辈子，你们俩可就没孩子了。我知道。
1: 真想好了。
0: 张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觉得我能说话不算数吗？
1: 行，为了洪亮，可以不要孩子，不当妈，够爱。
0: 其实没孩子也有挺多事情可以做的，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还挺想出去看看。

0: 高兴啊！都收拾好了，我想了一下，你也不能老跟奶奶住啊，我去找个旅店住两天，再想办法呗。算了吧，懒得跟我妈掰扯了，心累，这回就依了她吧。走。去哪儿啊？走吧。哎，去哪儿啊？
1: 这事儿啊，这太难办了。正规途径不是没有，但是常高兴啊，他一条都不合适。那除非有一条了，你跟他结婚，15年以上，等他到45岁，他可以随迁把户口落在北京。
2: 这时间也太长了，我可等不了。哎，张叔叔，您再给想想办法呗。
1: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
2: 那他是应届毕业生吗？他能算高科技引进人才吗？他什么都不算吗？能有什么办法？
1: 结婚也不行啊！结婚行啊！我说了，15年，45岁。
2: 就算我等得了洪亮也等不了啊！哎，张叔，您再给想想法子吧，肯定有别的法子。
1: 能有什么法子？嫂子，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是想啊，这两个人啊。 你都得照顾好了，是吧？让洪亮不失望，让常高兴不吃亏。这事儿啊，张叔真帮不了你。

0: 这事儿别为难所长了，以后该咋办咋办吧，不是还有的是时间吗？总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你不是答应给我找个北京姑娘当媳妇吗？先想这事儿。哼，
1: 这事儿更难。
0: 行了，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先往后放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饭馆红红火火开起来，别让奶奶担心了。

0: 那不行，咱们亏大发了。
1: 工资给的高，才有高人来。做生意都是这样的，你不投入怎么能赚钱呢？而且我都打听了，这三险一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
2: 啊，200多还不多呀？你们家大地主啊？
1: 能留得住人的店，人家才愿意多干几年，谁愿意换工作呀？特别对于那些外地人来说，就想在一个地方干得久、干得长、踏踏实实的。
3: 我这个三险一金啊，我倒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就怕这个，你说这外地人他能做好北京菜吗？
1: 大哥，会做北京菜的不一定是北京人，你看那外国餐馆不都中国厨师吗？
3: 是。
1: 阿姨。
0: 嗯。
1: 哦，妈。
0: 啊啊。
1: 还是老规矩。
0: 嗯。
1: 赔了从工资里扣，好吧？
2: 老从你工资扣，你有多少工资啊？
1: 嗯。
2: 哎呀，算了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3: 您这别老唉声叹气，这老这死马当活马医，我跟你说，这地球上马都让您说死了。我跟您说，做生意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点我支持朝阳想啊。
2: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想当甩手掌柜的。
0: 我告诉你啊，还有你，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你还说我唉声叹气。我现在是更年期，我情绪极其不稳定啊！
2: 你们谁也别招我惹我，听见没有？给我老实点儿，尤其是你啊！
0: 你老实点儿，你老实待在这儿，你帮常高兴啊，在这给我招厨师啊！你要再敢出去鬼混，我
4: 我不行啊！
0: 哪儿行？你说哪儿行？
4: 不行不行，我不去。
3: 我一会儿就回家搬张旅行床往这一支，我哪儿都不去了。只要是找不着厨师，我就睡这儿了，我也不回家了。
2: 真的？
3: 真的。辣哥，但是，
2: 你但是后边你就做文章女。
3: 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2: 干什么去？
3: 女人更年要静心，我给您弄点那静心口服液去。
0: 臭小子。常高兴，常高兴哪儿去了？
2: 你躲那儿去干啥？
3: 我怕你情绪不稳定。
5: 前几个都不行啊，这行不行啊？
6: 看看吧。
7: 两位考官，京酱肉丝。
5: 大姐，打死卖盐的了，家里盐不要钱是吗？太咸了，这个
7: 是吗？
5: 这不行，这不行，算了吧，您
7: 真不行啊？
5: 啊，
7: 我还不乐意做呢。
5: 不是，高兴，这是你找的人啊？这什么态度啊？这叫京酱肉丝吗？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什么色的？黑色的，这东北溜肉段这家。还有你昨天给我找那人，
3: 披头散发，兰花指，满头吊着头皮屑，你觉得哪点像个厨子？
8: 你不能以貌取人是吧？
3: 那长脸干什么用的呀？那你要不长这么好看，我们也能看上你吗？忍住，别笑。
8: 我们俩是清白的，
3: 我们俩还黑白的呢。别跟我闹了，哪有心情跟你闹？你要让奶奶知道你找的都是这样厨子，我跟你说，奶奶生气气死了。
5: 你能不能给我按正经的标准给我找个厨师，行不行？
9: 考官好。

0: 是这样的，美女多大呀？贵姓啊？哦，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不是来当服务员的，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1: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0: 那你们北京的厨师找着了吗？还没有。那店里不开张就是亏本啊。
1: 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那可不行。
2: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
1: 走，上后厨试试菜。
2: 小程，
1: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美女，走，跟我上后厨，咱们试个菜。

0: 问呢。美女，你是干什么来的？这是？
1: 哦，我是来应聘的。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店现在不招服务员。
2: 招？
0: 我说招就招。
3: 你看看那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招。

0: 还你。
1: 不是上来给我戒指什么意思？这刚认识，求婚啊？
0: 求婚？对，你的求婚戒指，给你。还有啊，以后别叫我美女，我不爱听。俗。
1: 这戒指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0: 不值钱，我就不还给你了。
1: 你是那个酒店的叫？
2: 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我找一下朱小雪。
2: 朱小雪啊，她不在。
1: 顾彩云是不是？行，就你了。今天上岗，今天发工资，上班吧。
0: 成。
4: 你就是看上人家了，
5: 还真叫你说对了啊！食色性也，奶奶也是这么教我的。
4: 奶奶是不会同意的。
5: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回家少说两句，奶奶一定会同意的。
4: 不可能，这事儿我会如实禀告的。
5: 我跟你说，长哥行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啊，你先把你跟萨的这个真真假假的日子先过好了。
1: 别人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萨的，我知道。
6: 你恨不得跟他呀是真结婚，
7: 过分，太过分了。
8: 你瞧瞧，傻不傻啊？
1: 常高兴说了啊，现在这种拾金不昧的人在他们村儿都难找了，您猜怎么着啊？
5: 这姑娘把这戒指给我送回来了，
1: 而且还一分钱没要。您说我这能不感动吗？
9: 巧的是什么呀？而且她还会做饭，
1: 那正巧了，那我就上后厨试试她菜去吧。
5: 就在试菜的时候，我把她问了一底儿料。这姑娘来北京一年多了啊，就精通各种川菜，而且人品肯定没问题，做菜肯定也没问题。
1: 我这一想，咱也得招厨子呀。我就私自做了一个小决定，就暂时把她留下来了。但是最后拍板权还是得看奶奶。
10: 你都拍了板了，我还说什么呀？
1: 别奶奶，我只是拍了一小板，但是最后这大板还是得您拍。我这不是想着能助人为乐学雷锋吗？对不对？正好展示一下咱们北京人局气，有理有面。
10: 这话有理，
1: 对吧？
10: 嗯。
5: 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0: 嗯，我看行，我也觉得行。
11: 什么？
5: 行，那你吃，我回屋去。
11: 啊，妈妈妈妈，我怎么觉得您让这小子给绕进去了？哎，
10: 没见过他这么费尽心机的想留一个人，而且还是外地人。我看呐，我就得给我大孙子一个面儿，不是吗？
12: 妈，给我个准话，到底行还是不行？
5: 妈，这还用？

0: 问吧。您从我奶奶眼神里看出来，就是她同意咱们做川菜了，对不对？
1: 川妹子呀，就是水灵秀气。
0: 想想我说什么来了？我奶奶肯定与时俱进啊。
1: 姑娘，你是想留在北京？
0: 那你还用问吗？来北京不留北京，那干嘛去啊？这是。
2: 奶奶，我是想在北京赚够了钱，回老家开饭馆去，没想在北京待着。
1: 真话？
2: 是真话，我就这么想的。我想回老家找个本地人，结个婚，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因为我爸妈的坟还在老家呢，我得回去陪他们。
3: 哎，好。哟，这孩子这想法真好。妈，我真觉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他不忘本，那不像有些人啊。哎呦，一心想留北京，千方百计的还往北京钻，那样的人我一点不喜欢。
1: 你是说常高进吧？高进啊，来过来。
3: 哟，他啥时候进来的？
0: 赶紧。奶奶。哎。妈。嗯。
1: 这个饭馆啊，我已经交给我干孙子常高兴管。高兴，你看你说说吧。
0: 奶奶，您玩真的？
3: 妈，我答应你把饭馆过户给常高兴，我是我有自己考虑的。他不是一心要留北京吗？我一想，他有个饭馆，有个经济实体，可能。对他现户口进北京会有帮助，我是这么想的。您还真让他做饭馆的主啊？
1: 不管今后怎么样，我已经把这饭馆交给常高兴管了。常高兴，你就做主，你说怎么办？
4: 奶奶、妈、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我家饭馆就北京菜、川菜一起做。
3: 说话算数吗？
1: 算。

0: 哎，头发头发头发！
1: 哎，行行行，忙着呢。我告诉你啊，我这菜能治病，凡是感冒的人吃了我炒的菜，一出汗病立马好。不是，盘子盘子，
0: 盘子，来。
1: 香不香？啊，
0: 香，香，
1: 行，上菜。
0: 端端，你端过去吧。
1: 我辞职。
0: 那我端。
2: 阿麦，你早。好。
0: 妈，来瓶酒。哦，
3: 好嘞，好嘞。
0: 嗯，怎么样，味道还行吗？奶奶。嗯。这个。
4: 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心里都明白，这不怪你。我当时吧，也没有实打实好好的把手机交给你，我呀，还以为你在经营饭馆上有点小聪明就够了。是没想到这厨师这么难找。
0: 来面试的人我都挨个试过了，做的还没有好吃呢。
4: 哎呀，命数，这就是命，人各有命，饭馆也有饭馆的命啊。
0: 这锅好辣呀，辣不辣？哎呀，越辣越爽。
4: 太辣了吧，没到时候把客人都辣跑了。

0: 不辣不辣，这天天吃肉也得吃点素啊。
1: 这个彩云说了，到时候给咱们店呀、专门做一个改良版的北京味的川菜。
2: 哎，你别说，这个主意不错啊，哎，有点创意哈、北京版川菜哈、这彩云还有点想法啊。
0: 那你不看看是谁看上的？
2: 我告诉你不行啊，我打你大波溜不行。
0: 不是，我是看人的手艺了。
2: 看人手艺行，看人不行。听见没有？啊，我跟你开玩笑啊，到时候绝对不同意。听见没有？啊。

0: 太阳在西边出来了，怎么跟我爹炕了？哥，你跟常高兴住一屋。我跟常高兴住这儿，凭什么呀？这也是爸爸的提议，奶奶的决定。我这辈子还没跟一个老爷们睡一床就觉，真的。你要么你们俩离了吧，真的。你干这事损人不利己。
1: 我这不用你管，这是家里的决定，你就得跟高兴住，省着别人说闲话。
2: 哎呀，好了，哥，就委屈你了。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定下来，我就跟他离婚，你就解放了啊。他一个陕北小矿工，他能落实北京户口，那全世界都落实北京户口了，真的。我去找奶奶说这事儿。
1: 别去打扰他老人家了，累了一天了。
2: 大哥，对不起啊，那就打扰了。 您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哥了，以后您就是我爷爷，我就是您孙子啊。爷爷，不早了，您睡吧，孙子出去了。
3: 这样好吗？
1: 没事儿，这孙子有地儿住，睡觉。
3: 张叔啊，不是说有固定房产、有工作就能落户吗？
4: 谁说的呀？我也听说了，说有些房产商啊，那个推出了政策，说买房落户是吧？要真有这事儿，一定在远郊区。你去吗？对，我给你找一份那个北京落户的政策，你自己回去对照一下啊。张叔能帮的，我会不帮吗？
5: 谢谢所长。
3: 我知道，我成不了北京人。萨萨，
6: 对，
3: 复印使知道吗？
6: 我知道，
3: 复印一份带回去。
6: 好嘞。
3: 坐，高兴。哎，高兴啊，叔问一句啊，你是冲着北京想留下，还是冲着萨萨？ 想留下呀？行了，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对萨萨是真好。我再多问一句，这亮子要出来了，你真愿意和萨萨离婚吗？
5: 我愿意。
3: 行，张叔相信你，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5: 可我就是担心，到时候你们三个人都痛苦。所长，我不痛苦。萨萨是我亲人，一辈子都是我亲人。洪亮也是我兄弟，我愿意成全他们。
3: 好，我替亮子先谢谢你。啊。
5: 哎，所长，那。
3: 嫌疑犯还没抓着啊？没那么容易。啥叫没那么容易？这找不着一辈子就得背黑锅呀。到目前为止啊，这亮子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无辜的。就算是抓着那通缉犯了，也得这通缉犯承认是他杀的人，那才行。这事儿啊，难。哦，对了，亮子跟我说，他想见见你。

0: 想见我？最近好不？对不起啊，我没能保住你的孩子，没能照顾好萨萨。这跟你没关系，我还得谢谢你呢，抓到了袭击萨萨的通缉犯。
1: 我还是那句话，我向你保证，你要出去了，我立刻和萨萨离婚。我向你保证。
0: 高兴，我找你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个。
1: 那是啥事儿？你说嘛，只要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办。
0: 我可能这辈子。 都会是个有前科的人，就算出去了，也是有污点的。你
1: 咋能这么想吧？啥叫有污点？犯人只要抓到了，你就清白了。
0: 那要是抓不到呢？我一开始听说他露头了，我还特别高兴，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了。可后来冷静下来想了想。
1: 有可能他永远都抓不到了，不可能的，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和萨萨在一起了。红亮，你啥意思？你不要萨萨了？
0: 不是我不要，是不能要。我不能让我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一个有前科的丈夫。
1: 你把萨萨想成什么人了？她不会嫌弃你的。
0: 他不嫌弃我，可我嫌弃我自己。换做你，你会毁了你心爱的人一辈子吗？如果让他等2年、3年、10年，一辈子吗？让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劳教释放犯的未婚妻，你会吗？ 这件事儿，我不能跟萨萨说，我只能和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做真正的夫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还是那句话，你出来，我立刻和萨萨离婚。你们俩自己的事情，自己想怎么办吧。可你也爱他，
0: 难道你不爱他吗？难道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吗？交给你。

这些事儿我不能跟萨斯说，我只能跟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

0: 怎么好好扒？你把那菜扒吧，菜扒。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姐生日啊？
1: 你傻呀，身份证上写着呢。今天是顾载云同志24岁的生日，在这大喜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定今天饭馆停工一天，下午我包领车带着你们姐俩畅游北京城，然后晚上咱们老莫搓一顿，好不好？哎，
2: 好，
0: 不好？
2: 饭店还没开张呢，不去。
3: 你说我怎么老热脸贴你冷屁股呀？再说了，你们姐俩能留在饭馆，那多少也有我的功劳啊！要不是我跟奶奶这好说歹说，这苦口婆心，你们能在这儿吗？
0: 我谢谢你，也谢谢奶奶。正因为这样，我才得好好干。赚了钱，我才能对得起奶奶呀！哎呀，姐，你就跟着去吧，就一天。人家要是送我玫瑰花，我肯定乐都乐死。闭嘴。
1: 真不去。
0: 不去。
3: 行。彩凤。嗯。花送给你了。祝你80大寿的时候生日快乐。
4: 姐，你干嘛呀？你不是说在北京落下脚就得找个靠山吗？这靠山不就在眼前吗？
0: 他靠不住。
4: 那谁靠得住？
0: 常高兴。
4: 姐，你疯了吧？

0: 在这儿啊，你看我们店这个月一共赚了8432.28元，你拿2000，采风拿1000，再加上20%的提成，一共是
1: 4086.45厘。40/5入的话就是4086.46。我跟你说，我从小算数好，尤其心算。来，你知道老师小时候怎么说我吗？
0: 说什么？
1: 算术天才。我要不是家里穷了，我现在都是数学家了。
0: 我是看出来了，当时妈让你选的时候，你选择了降低1000工资拿20%的提成，而不是拿3000块钱死工资只拿10%的提成。我看你都是这些算好的，是不是？
1: 那倒不是。这工资啊是死钱，提成是活钱。那我要是努力能把这个餐馆生意做好的话，我提成也会高啊。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0: 行。
1: 哎，老板。
0: 啊。
1: 你拿多少钱？
0: 包吃包住800。
1: 800。
0: 啊，我是说。每个月零花钱800。
1: 那你这钱都给萨萨姐啊？
0: 没有，给妈。妈不是要管钱吗？哎，你查查，看是不是这数。
1: 哦，不用查。
0: 那不行，得查查，万一错了呢？说说。
1: 那，这也给你。彩凤回家15天，你帮他跑堂了。这钱归你。
0: 我怎么拿这钱呢？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们姐妹俩在北京也没地方住，还住地下室呢，肯定比我需要这个钱。拿着。
1: 那我真拿着了。
0: 拿着，回去休息啊。
1: 你不会是还要练切菜吧？
0: 肯定要练啊！奶奶说我刀工差得远呢，切不好菜就做不好菜，我得练。嗯。

0: 老板
1: 啊，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2: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0: 可你也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0: 老板
1: 啊，

0: 就是我的。
1: 庞总好，我是李萨萨，新来的前台。
2: 李萨萨，
3: 你是李萨萨？嗯。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4: 我就一句话，离婚。
5: 现在不能离。
4: 常高兴，你算个男人吗？
5: 组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
6: 你看到他了？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1: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0: 可你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0: 老板。啊。我想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跟萨萨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对夫妻，就倒像是一对兄妹。
1: 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有结婚证的。
0: 那人家胡同里人都说了，你们两个是因为有孩子才结婚的，现在都没有孩子了，那他们家里人就没有什么心思？
1: 啥心思？
0: 没什么。哎，这样吧，我教你切菜，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让萨萨姐喜欢上你的呗。
1: 你要干啥？
0: 取经啊！现在北京人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你瞧不起我们外地？
1: 谁说的？我看大哥对你挺好的呀。
0: 好是好，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那样的男人。再说他们家也不可能娶我的儿媳妇儿。
1: 你不是说赚了钱以后要回老家开餐馆吗？
0: 我是一个红心两手准备。哎，这样，我教你学这切菜技巧，然后你给我讲讲你呗。啊，来，我教你吧。我告诉你啊，看好了。刀贴在手指边，啊，手弯曲，向后退，刀贴着手指，向后退，这样切。试一下，那你跟我讲讲你吧。
1: 没啥呀。

0: 哎，李萨萨，你怎么回事啊？
1: 啊，我脚疼。
0: 别以为被公司录取了，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你还带有公司的形象呢，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啊，我明天才上班嘛，我明天上班肯定穿鞋。
0: 庞总，您回来了，还不赶紧打个招呼，愣着干嘛？啊，
1: 庞总好，我是李萨萨，新来的前台。
2: 李萨萨，
3: 你是李萨萨？嗯。李萨萨怎么是新来的前台呢？他是我的助理，特别助理。我去美国出差才几天，你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想不想干了？
4: 不好意思，李小姐，
3: 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好好谈谈。

0: 回事儿啊？庞总，我不渴。庞总，您
1: 搞错了，搞错了，今天完全搞错了。哎，李小姐，我先给您赔个不是。
0: 哎，别赔个不是，
1: 别，您快坐，您快坐。我姓庞，叫庞伟豪，外人呢叫我庞总，也有人背地叫我胖总。您呢就随便叫老胖吧。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好吧，做我的特别助理。至于办公室嘛，就用我的。
0: 哎，不对，庞总，我前几天培训的都是那个前台礼仪，这特别助理是干什么的？我不会啊，这个。
1: 哎，没事，不会可以学嘛，愿学就学，不愿。

0: 学，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1: 不，庞总，那个是这样的啊，我来这儿呢是朱小雪让我来这儿，就是给公司帮帮忙打打杂。这个我，哎，
0: 我知道，正因为是 Peter 的太太艾米介绍的，所以呢我才让你做这个职位啊。
1: 我有点明白了。行啊，你李萨萨把人给晾了，怎么回事啊？嗯，胖子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给惹生气了，抱歉的话说了一大堆。
2: 小雪，谢谢你的好意啊，这活我干不了。
3: 李萨萨，你说你这何苦呢？
1: 那 Peter 的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呀？你较什么劲呢？
2: 小雪，你们的生意给谁做那是你们的事儿，这钱我不能白拿。
1: 怎么叫白拿钱呢？那做生意靠的就是关系，你靠着我这关系赚的钱怎么了？天经地义呀、啊！哎呀，你说你
3: 跟钱有仇是不是？
2: 哎呦，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你把我当亲人，那你知道我的呀，这种事儿我干不了。算了，你帮我谢谢 Peter 啊。
1: 行了， Peter 去非洲开工厂了，我这也马上去加拿大了，孩子要生在加拿大。哎呦，你别说了，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
2: 那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再说了你也不丑呀，你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继承人呢，不冲你冲孩子，他们也得把你当神仙供起来不是？
1: 哎，希望是这样吧，真想你能陪我。我在香港啊，除了 Peter 以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4: 这要是到了加拿大更是两眼一抹黑。
3: 到时候我可随时骚扰你啊，你打电话你得接电话啊。
2: 没问题，24小时待命，随时骚扰。
5: 你什么时候生呀？
1: 预产期还有3个月。哎，那你那事儿怎么样了？我让 Peter 再给你找找吧。
2: 哎呦，算了吧，就这么几天我都快累死了，脑袋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时候就想头疼。算了，我呢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啊， CBD 那种地方我是去不了的，你就甭管我了，好好的把我儿子给生出来。
1: 好，保证完成任务。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个男孩，大头小子。哟，
2: 真的行啊。我跟你讲，母凭子贵啊，就算你公公婆婆再矫情，儿子在你手里他们总得敬你三分。
1: 行，借你吉言。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赶飞机去机场了。最后再跟你说一句啊，洪亮和常高兴都不是你的菜，
3: 趁早把眼光放远一点，
1: 不要在两棵歪脖树上吊死啊。
3: 行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心里啊有常高兴。
1: 要不是洪亮横在你们俩中间，你早成为陕北媳妇了。
2: 哎呦，你说什么呢？
3: 你知道我说什么？
1: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到那边再给你打电话。

0: 刀工见长啊。
1: 奶奶，嗯，这都是彩云陪我练的，现在每天这个饭馆
2: 关门之后，我都让他教我刀工的秘诀。每天早上开门之前，我都负责把菜切好，他来了之后就直接炒，这样我也算是真正的帮了咱家饭馆了。
0: 这么说，他现在自己不切菜了，把你当小工，还捡跑堂的？
2: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真的想好好练练。
0: 哎呦，这丫头啊，真聪明，一举两得。你可是管饭馆的，
2: 我更是您的徒弟。
0: 哎，我看看那手，手，
2: 哎呀，奶奶，
0: 行行，我看看，那，哎呦，疼吗这？
2: 没事儿。
0: 哎呀，走走走走走，回屋歇会儿歇会儿，回屋。哎呀，快点！
1: 啊。为啥笑啊？
3: 我洗的可快了。
4: 我洗的特别快。看再来一遍。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干啥呢？啊！夏夏姐，夏夏姐，你刚下班吧？是不是没吃饭？我给你炒点菜去。
1: 哎，我跟你说啊，彩云研究两道新的川菜，都是按照北京人的口味改良的，去溜两手去。
2: 行，那你等着我啊，很快啊。
1: 等着，马上过来。我大下手。好。哎，你这个菜要切细点才能入味啊。
0: 行。
1: 而且还得斜着切，小心别切到手。
0: 好。
1: 萨萨姐，你要不去外面等吧？这太脏了，菜马上就好了。
0: 出去等吧，啊。
3: 看来这段时间你们已经配合得很默契了。
1: 那我就放心了，有个好师傅不容易，好好学吧。马上好啊！得了，还是我来切吧。哎，快出去陪萨萨姐。
0: 干啥呀？
1: 哎，你别管了，你快去吧。我告诉你啊，不管萨萨姐说什么，你都不能还嘴，快去快去。
0: 为什么呀？
1: 哎，你别管，快去吧。就是我说的话。
4: 千万别还嘴。

0: 上班累不累啊？你这站了一天，腿疼不疼？
1: 客人来了，不给倒个茶呀？
0: 哎呦，这没热水了，我给你拿个那个冰的吧。
1: 光拿饮料不拿杯子，你让客人用嘴吹啊？哎，你问客人是冰镇的还是常温了吗？没问的话，你就直接开了一冰的，这钱是你出还是客人出呀？
0: 是不是工作不顺心呢？
1: 这跟我工作顺不顺心没关系，这是饭馆的规矩。你现在是跑堂的，这些都是跑堂的应该做的。你师傅没有好好教你，那我就教教你呗。
0: 你这是咋了呀，萨萨？
2: 萨萨姐，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啊？那我先回家了。
0: 你别的你没吃饭呢，你得吃点啊。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我走。
1: 等会儿，我有话说。这饭馆是我们家的，常高兴呢是老板，你妹妹回老家了，现在老板变跑堂的了，但是这工资还是照常领，提成照样拿，这合适吗？
0: 这钱是我给的，彩云不要，这不下班叫我切菜做饭什么的，就当给他拜师费，行吧？
1: 常高兴，你跟奶奶说你是他徒弟，跟他学做北京菜，这怎么又多了一个川菜师傅呀？你这改换师门的也忒快了吧？
0: 哎呀，这奶奶年龄不是大了吗？也不能让她累着。再说了，我想自己学，彩云主动教我多好啊。
1: 哦，原来是义务的呀，那义务的就不应该收这个钱了呀。
0: 萨达，这钱是我给的，你要说错那是我的错，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回去了啊，
2: 萨萨姐，
0: 快点，家里人，回去。
2: 萨萨姐，
1: 老板是个好人，他就是为了可怜我们姐俩。您放心，我明天会把钱拿回来的。对不起。哎。
0: 不是，行，
3: 配合的真好啊，真默契，这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两口子呢。
0: 你说我跟顾彩云啊？
1: 我可没说，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他顾彩云是我们花钱雇来的厨。

0: 胡子，现在到变着法儿的在使唤你，要不是奶奶说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了。现在餐馆都靠他撑着呢，他下班教我切菜，教我做饭啊！你说这钱我给他了，就当报答他有啥不对的呀？
1: 那这跑堂的钱应该给你，也不应该给他呀。
0: 那我愿意给他呀。
1: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看他使唤你，你跟个跟班的似的。你是我丈夫，
0: 我不是。
1: 行，你今儿算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拿酒。拿酒干啥？喝酒啊。
0: 我不喝。
1: 今天咱俩就把话说清楚。喝醉了酒，那就说不明白了。你有啥话现在说。行，我就一句话。
2: 离婚，我也就一句话，现在不能离。必须得离，离了之后你爱找谁找谁，
1: 你是找顾彩云、杨彩云、赵彩云，我都不管，随便你。
2: 你把我想成啥人了？我跟顾彩云清清白白的，我告诉你李萨子，我只要做你一天丈夫，我就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常高兴，我不想再欠你的了，咱俩离了行吗？算我求你的了，离了咱俩都解脱了。
2: 不离！
1: 我答应过洪亮，答应过你家，我告诉你，洪亮出来我才能离，我说话算数。常高兴，你怎么那么怂啊？你整天就心甘情愿的当这个冒牌丈夫，我都瞧不起你，你算个男人吗你？

0: 让每一个街
1: 道都是你。林双子，我爱你。
0: 我在那地球心不明，
1: 我爱你。
0: 两手空空站在原地。
2: 高兴。

0: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
1: 高兴，你是个好人。

0: 必须去，我陪你去。
1: 我都说没事了，上上药就好了。行了，我自己来吧。我贴个创可贴就行，你回去睡觉吧。明天还上班呢，来来来来。
2: 这雨，发水了，发水了！哥哥哥哥哥哥哥，快快，赶紧赶紧！
3: 别打扰我，我这学习呢。
2: 哎呦，别装了！
3: 哎，别别！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儿可是诚心过来看你，连被子我都带了啊！咱俩吃点，喝点。
3: 这又是从彼得公司带出来的吧？
2: 不能够啊！我告诉你，这个呀。这酒，那些小日本喝了没两口就都喝大了。他们酒量也不行，又唱歌又跳舞，就什么都忘了。我呢就直接等他们都走了，然后我再点几个菜，一结账打包走人。
3: 我跟你说，你悠着点，别老这么占人便宜，人发现人揍你。
2: 发现不了，他们手脚都特别大，到时候每个月也是我报账报销，是不是？那到时候他们大笔一挥，你兄弟我每个月净赚2000块钱，你开玩笑呢？
3: 那我沾着冯先生的光，我也吃点儿。
2: 对了，我今儿开车路过湖边儿。

0: 妈，那女的脸都挡上了，我没看见正脸。
1: 不会是傻子吧？
0: 我觉得不会吧。他们姑母俩这大下雨天的在湖边洗面，你不是有病吗？
1: 那程高兴也没工夫，他天天白天在饭馆忙得跟什么似的，他哪有工夫谈恋爱啊？
0: 哟，在饭馆？顾彩凤回家了吧？饭馆就彩云一人啊？哎，你说这孙子不会是背着你妹妹，把大哥您的菜给先点了吧？这可得罪你们去。

0: 程咬金，你给我起来！程咬金，你给我起来！大哥，你干嘛？大哥，陈高兴！大哥，大爷，陈高兴干嘛打我啊？你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还抱着女人在雨里啃啊？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说，你都看见了，
0: 方碧的都看见，都告诉我了。我该打，
1: 你就说你该不该打，
0: 我该打。
1: 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啊！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知不知道那顾彩云是我的女人啊？啊，这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你怎么回事？啊，
0: 你说的是顾彩云呢？
1: 废话，不是顾彩云是谁啊？
0: 不是顾彩云，萨萨。那是谁啊？
2: 一个老乡。
0: 刚认识的。
2: 刚认识。
0: 在哪儿认识的？
2: 我买菜的时候认识。
0: 买菜的时候刚认识，你应该就啃上了。行啊，高兴。刚认识你就抱着人在雨里啃，可以啊。
2: 我没亲。
0: 你没亲，我亲了。没事，别不好意思。
3: 你跟萨萨也是假结婚，
0: 找一个备选也是正常的。
2: 大哥，这事儿我求你别跟别人说啊。
0: 你放心，我这嘴严着呢，我到时候也跟冯鼻子说一声，让他不告诉别人，他得打嘴了。啊，刚才打你，不好意思啊。
2: 嗯，没打着。
0: 这我那是吓唬你呢。这我要动手，我肯定得谢你哥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你也得跟萨萨商量。你们俩就都弄不明白，你就把这女孩给我带回来。什么女人？我打眼一看，我就知道她是哪洞的妖怪。啊，我走了啊，
3: 回头请你吃饭啊。
2: 把灯关上。

听见了啊，谢谢你啊。还有，我在饭馆说的那些话，对不起。你要是真有喜欢的人，咱俩算。

0: 公事说不能在电话里说，非上这儿说来。哎，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我慢慢给您。
1: 说，师傅，确切消息，这次福利分房您的名字排在前面。
0: 师傅，这回你就准备住楼房吧。
1: 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咱们厂福利分房最后一次了，谁都想住进去。等到了。
0: 可算是等到了。是啊，哎，对了，小钱啊，我问你啊，这次有没有老红光明的？他是因公殉职，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啊？红光明啊，师傅，我知道您和他的交情，这次福利分房应该还轮不到他。
2: 先回管理了啊！哎，师傅，我想求您个事儿，正好跟洪叔还有关系。
3: 哎，让一让喽，让一让喽，谢谢，让一让，让一让。哎，
2: 让一让了，让一让。
3: 来了。
2: 哎，买菜来了，淑芬。
3: 哎呦，大哥。哎，
2: 吃面呢。
3: 嗯，
4: 快让老板给你备好了啊！哎呀，
2: 谢谢谢谢，每次这么照顾。多少钱？
4: 还是结账吧，月底再结。
2: 得嘞。今天菜咋说？
4: 600元。嗯，
3: 家里挺好的。
4: 好着呢。
2: 几个娃娃？
4: 我还没嫁人呢。
2: 我人对象都没有呢，这在北京，开饭馆挺不容易的哈。饭馆是别人的，我帮着看着而已。哦，我先走了啊。嗯嗯嗯，吃吧。
4: 注意安全。哎。哎。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哎，师傅，对不起啊，你眼熟啊。

0: 哎，所长，
1: 刚好，那个我找洪亮他妈，他妈不在家，电话也不接的，你要碰见他，跟他说一声，晚上上所里来找我一趟。
2: 是不是那个逃犯有消息了？
1: 不是，另外的事。
3: 所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你看到他了？见过这人吗？
1: 再仔细看看。
4: 没有，没有见过。
1: 见过这个人吗？
5: 没的。
1: 大哥，又来买菜啊？
6: 这个人您见过？
1: 看我这人吧，出啥事儿了？
6: 下次看到他，记得报警啊！啊，他干啥了？他是坏人，杀人了。
1: 杀人？
6: 自己小心点，知道吧？我先走了。
1: 嗯。
7: 所长，没人见过这个人啊？
6: 我们也没发现。
7: 问了半天，一个见过的都没有。
6: 高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咋会错呢？他头上贴着胶布呢，就原来黑痣那个地方。
8: 兴许是这家伙呀，怕这颗黑痣被人给认出来，故意拿块胶布给贴上了。这样，你们在这接着排查，我回去调派人手，咱们扩大排查范围。
9: 抓住这家伙，也许洪亮就能洗清冤屈了。就算挖地三尺，也得给他挖出来。
8: 行，大家辛苦了，去吧。高兴，
6: 啊，
8: 跟我回去。
6: 我不回去，就跟他们一起找呗。
8: 这儿没你事了，上车。

0: 好了，找完了。
1: 看了。
0: 好看啊，特别好看啊。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非愿意来天安门照相啊？
1: 你知道吗？我爸活着的时候，我过生日就在这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给他发过去，我就怕他担心我。后来他就病重了，我回家照顾他，结果每天就看他拿这个照片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
2: 说你漂亮。
1: 他说呀，他还希望有一天能跟我在这天安门广场一起合个影。可惜啊，这个就没实现。
0: 我只能说是相识恨晚啊！你那会儿也就不认识我，那会儿你要认识我，我跟你说，我背也把咱们背到天安门给他照相。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了，你这个照片给谁呀？
1: 彩凤他爸，就我叔，他说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让我拍个照片给他看，这不麻烦你一下吗？
0: 你让我给你拍照片给别人男的，那我删了。
1: 哎，你别删，我答应过你妈，咱俩根本就不可能。
0: 我跟你说，你别听我妈的啊，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啊，你甭碰她。海云，我知道你觉得我现在有点不靠谱，但是我现在不干是不干，我要干我就干一票大的。
3: 我想当年我也是去过
0: 边境，
3: 南下我还去过深圳呢。
0: 你一会儿就给那男的打电话，跟他说你交男朋友了啊，你找了一北京人，有车有房，相貌堂堂啊，让他死了这条心。
1: 人家彩凤都说了，那男特好，还是回乡的务农大学生呢。
0: 他是回乡的，我就是韭菜的，有什么用啊？走，咱俩吃饭去，庆祝一下。
1: 庆祝什么呀？
0: 庆祝咱俩走向正轨啊！
1: 什么正轨啊？
0: 咱俩爱情走向正轨啊！走走走走。

0: 怎么不开灯了吧？
1: 没事。
0: 你妈呢？
1: 在奶屋呢。
0: 哦。爸，你是不是又想红叔叔了？
1: 哎，你还记得你前叔叔吗？就是爸以前那徒弟，现在是厂那个工会主席。
0: 记得呀，怎么了？
1: 今天呢，他给我出了一大难题，我不好回绝他。
0: 什么难题啊？跟我说说，帮你出出主意。
1: 就是年底呢，厂里要搞一个文艺汇演，有一个重点节目是那个京剧串烧。他呢，想让我请你王姨出山，不知道怎么跟人张嘴呢。
0: 钱叔不知道咱家跟王姨的关系啊。
1: 你王姨又不是厂子里人，我跟他说这干什么呀？哎呀，他就只知道当年我跟你红叔就像亲兄弟一样。如今呢，又每年把这个过节的补贴呀、什么发的东西给带回来。唉，他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张嘴跟人家说。没办法，
0: 这事儿确实难办。
2: 吃过那么多西餐啊，就这一条街我全吃了，我还是爱吃我们北京的炸酱面。
3: 谢谢大哥。
2: 谢什么呀？谢不就见外了吗？还有啊，
4: 以后别叫大哥了，叫劲松、亲戚。
3: 行吧，劲松。
4: 哎，咱们呢，这就是一家人了啊，这以后还能走得更亲。我跟你说，我李劲松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女人，一个女人背信弃义离开。

0: 我了，现在在加拿大，估计快生了。还有一个，就是你。
1: 你少来嘛！你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哎，金松，我看这个夏大姐还真的挺勇敢的。那本来阿姨她就不同意她跟常高兴结婚，结了婚了，孩子又没了，她还能一心一意的跟常高兴在一起，我挺佩服她的。
2: 你们北京人原本就不想找我们这些外地的什么什么女婿瞧不起我们的这些人，
3: 我跟你说呀，哎，顾彩云，就这些谣言全是你们外地人说出来的。我们北京人怎么了？我们北京人怎么看不起你们外地人了？我跟你说，相亲相爱一家人，你懂不懂啊？啊！再说了，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心里苦谁知道？那你怎么敢保证这萨子跟着常高兴就能走一辈子呀？
1: 那不然呢？你们家饭馆都给他了，他还能分啊？
4: 那是因为萨子要抱着常高兴，知道吗？因为高兴救了他，奶奶才答应把饭馆给他的。
2: 那萨子姐有谁抱呢？
1: 反正我觉得他还挺吓的。
0: 你想不想知道故事的真相吧？
1: 什么真相啊？
0: 亲我一口。
1: 那我不听了，我这辈子还没亲过男人。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正直，你知道吗？我逗你。那我告诉你，但是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谁说谁是孙子。
1: 我发誓。说吧，
0: 萨德跟高兴是假结婚，等洪亮出来了，他们俩就离了。
1: 真的假的？

0: 所长呢？那个桌，你热了，你吃点。好嘞。你来这干嘛？送点饭，热的赶紧吃了，跟哥们儿。
1: 我们在执行任务呢，
0: 你看够不？不够再买点去。
1: 赶紧回去。
0: 所长，我能跟你们一起不？
1: 走不走？不走，我拘了你。赶紧走。

0: 你替你爸爸来求我，你觉得可能吗？
1: 王爷，先不论咱们两家的事儿，您不是很喜欢京剧的吗？我记得以前您跟红叔还在他们厂子里办了一个京剧社，那个时候就是您教他们唱京剧的，我还跟您去过呢。
0: 当时你觉得我为什么去？
1: 是因为红叔让您去的，他拉京胡，您唱。
0: 可我丈夫死了，你想揭开我的伤疤，让我的心再次流血。
1: 王爷，我相信红叔叔在天之灵也会希望您能过去这个坎儿，解开这个心结的。毕竟
0: 李萨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提我对你爸爸的恨，单说这个酒厂就是我的伤心地，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足一步的。你走吧。
2: 萨萨，回家吧啊！
3: 爸，你给我进来。
1: 王爷。

0: 当年红叔叔出事的时候，我爸也受伤了。
1: 他冒死从火里把红叔叔给拖出来，背着红叔叔就去医院。医生说红叔叔早就没了，我爸他不信，生是把医生给关在门外，他就那么守着红叔叔一天一夜，最后自己也晕倒了。我爸也差点没命了呀！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想让他怎么样啊？
2: 你从来没跟我提起过。
3: 是，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2: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都无法弥补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洪的命。
3: 是。

0: 去哪儿了？
1: 我刚从饭馆回来。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2: 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0: 什么叫危险信号？
2: 你动真情了？
4: 我问了常国清，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萨离婚。
5: 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走。来，
0: 喝。
6: 萨萨，我爱你，我不想离婚，不想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

0: 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0: 阿拉格奇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发言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方面因此提升了军队的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该轰炸机可携带多达24枚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21号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在其21号关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明中宣布该轰炸机执行任务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 B-1 轰炸机此次的具体打击目标。
1: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3: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 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and that's you make a deal
4: and they want to

0: I can do.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他称，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被伊朗方面拒绝。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了美政府担忧。
1: 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报道还称，美军当前更多转向使用卫星定位导引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官员表示，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报道指出，防空拦截弹被大量用于保护美国在波斯湾沿岸国家利益。该地区美军基地正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有地区伙伴国家认为，鉴于伊朗持续猛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目标，战斗应该暂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报道还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伊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称，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该油轮机舱开火，使其无法继续航行。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呢，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

0: 四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1: 录音显示，“迪沙号”商船呼叫称：“我们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我们船上有30名船员，船方通报的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另一段录音中，一名被海员辨认为美方人员的喊话者向一艘名为“拉文号”的商船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喊话者称，我方正准备向你方机舱开火，并要求船员在限定时间内撤离机舱。船舶信息显示，拉文号和迪沙号为同一艘船只，该船今年5月更名为迪沙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2个月来最低水平。23号，仅一艘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新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曼德海峡邮轮通航总数为32次，比前一天的26次有所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极具煽动性的先例。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晚间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商业航运安全等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出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美使馆称，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安全提醒还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 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0: 六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刚才了解到这个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伊正在谈判，而且呢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作为回击，他就是继续打击多处美国军事基地。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情况？一边呢是军事施压，另一边呢美国还与伊朗进行一个外交接触，这样一个并行的意图是什么？另外呢，他们之间的互袭还在持续的升级，美伊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不是还在加大呢？
1: 其实不仅是最近那段时期，就是回溯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就是打谈并举或者边打边谈，这确实是美伊博弈或者美伊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这在美国的身上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那美国它有打的这种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你比如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之中。而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波斯湾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它始终有升级军事行动来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种动力。那么当然从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抹去或许放弃谈的这个选项。我们知道从特朗普他个人的这种外交政策的这种深层的倾向来说，包括从他的选民基础来说，实际上是不希望美国陷入一场全面的旷日持久的高烈度的这种中东战争之中的。他非常不希望把美国的资源耗在中东，所以他也要把谈作为避免局势彻底失控，避免美国陷入泥潭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在最近几个月的战争中也消耗了不少的军备，消耗了不少的关键弹药，实际上谈也提供了美国的一个可以说是缓兵之计或者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契机。当然从最近七月上旬以来的情况来看，那么打的风险确实在不断的提升，实际上在打和谈之间，我觉得它这种因素的比重在随时的发生变化。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显然是打的这一面在上升，那么从美国调拨军机或者调拨这种医务人员特种部队的这些动作来看，我觉得下一步美国在以某种方式来升级对伊朗的这个全面的空袭或者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这种风险仍然是在不断升高的过程之中。
0: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新闻还观察到伊朗和阿曼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了一个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美英呢还要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还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的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是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那么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
1: 确实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一度是突破了100美元，那么说明国际市场上对国际能源供应短缺的这种担忧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高潮。那么它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胡塞武装在红海实施了袭船的行动，那么导致了红海安全危机的发生，那么红海安全危机又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发生了联动，那么这种效应是使得全球的能源供应出现了新一波的这种波动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具体来看的话，这两个海峡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首先从封锁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基本完全封锁或者是双封锁的状态，就是美国通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伊朗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关键水道的这种袭扰行动实现了对整个海峡的封锁。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每天的船只的通行量大概只有几艘，多一点的话是十几艘。那么在曼德海峡的情况，实际上只有胡塞武装在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这种海上的封锁，所以它并不存在一个多方封锁的这种局面。同时这两个海峡的地理情况也是有所区别的。那么你知道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只有一个出口，那么它的北面实际上都是陆地，所以它没有别的出口，封锁一旦封锁就封死了。那么曼德海峡实际上是有两个出口，那么胡塞武装可以封锁曼德海峡的南部的出口，但是沙特的船只在理论上仍然可以通过北向的苏伊士运河，那么绕行其他的地中海啊、大西洋啊，来寻找到新的这种出路。所以两个海峡的具体的这种情况我认为有所不同，那么曼德海峡还不至于出现被封死的情况，所以它的通行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0: 数据的。
1: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的解读。稍事休息，我们之后呢还有问题要请教您。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又是怎么来反馈这一话题的呢？我们时间交给季萌来给我们带来媒体焦点一。季萌，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正在认真考虑重启规模空前的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称已经接近做出决定，并暗示行动规模将会超越此前史诗愤怒的级别，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是阿曼的观点报，烈度升级，局势趋紧。美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决定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也不满足于此前小打小闹的试探性冲突。现阶段美军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实质性军事打击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最近一段时间的冲突角力，每一处烈度升级的细节都在把美伊交锋推向更紧张的方向，而以色列谋划直接参战，令局势出现严重恶化的可能。接下来是挪威通讯社，关键是美方行动是否跨越红线。美国总统接连威胁将打击伊朗发电厂、桥梁以及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方则回应称，若美方行动跨越红线，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区域内所有与美相关的能源与基建目标。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美伊对峙烈度如何演变，会不会超出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延伸至核领域的打击。一旦美军行动越过伊朗划定的红线，重启全面战争将会难以避免。接下来是德国世界报，美军进行实质性部署调整。在最近美伊互袭阶段，伊朗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而美军的伤亡在持续攀升，政治压力极可能迫使特朗普政府采取更激进的军事回应。美军从英国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连续多日空袭军事指挥设施，并向中东增派空中加油机，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美军同时面临着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最后是丹麦广播公司，全面战争本质是双输博弈，目前形势表现为美方认真考虑空前的军事打击计划与伊朗升级对等威慑的正面碰撞。当前局势已经从低烈度互袭转向重启全面战争的前夜，未来几天若能出现突发性外交突破或一方主动降级妥协，局势或有转圜余地，否则美伊重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且处于临界状态。全面战争的本质是双输博弈，中东地区战火外溢，冲击着全球经济。好的，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2: 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到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4号晚称，沙特对该组织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位于红海的也门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也门荷台达省首府荷台达市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方面24号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

0: 呼吁局势立即降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1: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航运受到中东战事干扰，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将会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番。
2: 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一艘油轮从沙特西部红海港口沿部经曼德海峡驶往亚洲，通常仅需19天，经由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绕过非洲好望角至亚洲的航线则需要48天。路透社测算，绕行路线仅燃料成本就从126万美元增至约287万美元，另需缴纳约100万美元的苏伊士运河通行费。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连接地中海，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受苏伊士运河水深限制，大型油轮需半载通过，进入地中海后再进行补给。为实现这一操作，沙特可将部分原油通过苏伊士地中海输油管道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输送至地中海。该管道全长320公里，绕过苏伊士运河，连接埃及红海侧的苏赫奈泉港与埃及地中海侧的西迪克里尔港，日输油能力可达250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前，沙特日均石油总出口量约700万桶。为确保国际市场供应稳定，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开始增加通过苏麦德输油管道的原油供应。路透社23号援引多名贸易消息人士说法报道，除运往亚洲，沙特阿美近期向欧洲和北美部分长期客户新增来自西迪克里尔港的原油现货供应。不过，路透社说，阿美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目前无法确认这些新增供应的数量和价格。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之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会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也报道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如果冲突持续，前几天的国际油价连续飙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 相关话题马上再次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秦先生，红海方向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另一方面呢，特朗普也警告说，如果再袭船，那么将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的军事惩罚。红海会不会成为外溢影响下的第二个战场呢？
4: 现在看来，红海局势升级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这种风险当然取决于具体的这种战况的演变。那么第一个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种互袭会不会长期的这种持续下去。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胡塞可能是只是对沙特之前的一个国际机场发动了这个导弹袭击，包括也有零星的打击沙特船只的行为。那么沙特也进行了对胡塞武装的这种空袭。那么双方到底是这种单回合制的这种交手，还是说双方会有一个螺旋升级的这么一个交火的过程？这个我觉得会决定未来的红海局势的这种演变。那么另外一个红海局势的演变也受到美伊战事的进展的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伊朗与胡塞武装是盟友的关系，所以伊朗的状态会影响到胡塞武装的决策。如果伊朗在美伊的战事中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

0: 种战斗的状态能够支撑下去，那么他可能不需要胡塞武装太多的帮助，那么胡塞武装也可能就保持一定的低调。那么如果伊朗在未来与美国的博弈中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甚至面临一定的困难，那么伊朗必然希望胡塞武装采取更大的动作来策应伊朗，那么胡塞武装也有可能响应伊朗的这种诉求。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在未来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制定自己的政策。那么与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之后，胡塞武装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就下场，那么来策应哈马斯那时候袭击红海的航运有所不同，这次胡塞武装总的来看，我觉得他还是在相对比较晚的时间才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的。所以我相信胡塞武装还会把握他自己参战的这种程度，还会拿捏什么是他最佳的这种参战或者大幅度参战的这种时机。
1: 另外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一边持续的打击伊朗，一边呢还施压沙特，推动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一个中东战略目标呢？
0: 应该说就是长期以来，甚至我们可以说从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的革命以来，美国对中东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要拉拢海湾国家，扶持海湾国家啊，然后同时他去打压伊朗。那么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他甚至是军事打击伊朗。那么沙特又是海湾国家的龙头老大，那么就形成了一个美国和沙特捆绑来抑制伊朗的局面。当然这么一个基本的政策在目前的语境下，我觉得它有了新的发展，也就是在2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海湾国家是直接的被卷入了战火之中，那么遭遇了不少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那么他对这种现状实际上是不满的。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也在反思他们与美国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看起来并不能够完全的让这些国家能够保证安全，能够避免战火。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湾国家包括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出现了一定的疏远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是希望扭转这个趋势，重新把沙特拉回到亲美的轨道上来，而它的重要的举措就是给予沙特优惠，让他签署这个条件非常优惠的这么一种民用核合作协议。那么他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那么这是一个过去美国在对外核合作中设定的一个红线。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未来不仅会引起伊朗方面的这种不满，实际上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中东大国的一些决策。因为像土耳其、像埃及、像阿联酋都是有核报复，都是希望掌握这种铀浓缩技术的。那么美国的这种为一己之私、为沙特破例的举动，实际上会引起未来中东大国关系更多的这种波动。
1: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谢谢。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请进的是季萌。
2: 好的，小俊。在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称沙特若想获得美国民用核技术，需首先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表态为双方刚刚签署的核协议增添了一项全新且极具争议的前提条件。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印度快报，美追加新条件或因以色列游说。美沙核协议在官宣不到24小时内被特朗普追加了新条件，显示出美方决策的随意性和内部协调的混乱。有消息人士就称，近期无论是美军威胁轰炸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还是美沙商议深度合作，背后都有以色列游说的身影。在美方施压沙特后不久，内塔尼亚胡就出面表态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承认将标志着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接下来是沙特公报，美采用搭售模式强推其中东战略。文章指出，美国施压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作为美沙民用核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这种搭售模式是在强势输出其中东战略。美方此举再次回避了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沙特此前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解决、没有不可逆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之前，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接下来是德国柏林晨邮报，多国不想当大国傀儡。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首个任期内推动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成果。 但

0: 是沙特、卡塔尔等国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建国是前提。美国试图通过捆绑策略将一些合作与协议扩容挂钩，意在巩固中东地缘格局并制衡伊朗。但是沙特、巴基斯坦等国冷淡回应或明确拒绝，认为两个议题不存在互不关联，中东多国不愿意做大国的傀儡。最后是意大利新闻报，美方政治盘算可能落空。美国推动该协议扩容的深层目的，意在重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应对伊朗影响力，并巩固自身在中东的地缘主导权。这一系列操作反映了美国试图通过交易性补偿换取地缘利益，但因其忽视地区现实逻辑和核心矛盾，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秩序。美国的政治盘算可能落空，并有可能令刚刚达成的美沙核协议面临夭折的风险。好的，小俊。
1: 好，谢谢季萌。我们接下来呢，将视线转向俄乌冲突。特朗普称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呢当天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郊外一处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该设施正在举行无人机演示，包括用于打击俄境内的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产先进无人机。打击时，该设施内有无人机主要研发者和制造商、乌军无人机系统的部队指挥部代表及乌特种部队代表。乌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基辅州的布昌斯基区当天遭俄军导弹袭击，导致了10人死亡，另有100人受伤。当时乌方正在举办防务展览。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战时条件下举行此类人员密集活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会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即将于27号正式通车。美加两国官员此前计划共同出席24号的庆祝仪式，但是由于双方关税争端持续发酵，加拿大24号独自庆祝跨国大桥通车。
2: 24号，加拿大官员与受邀嘉宾齐聚现场，参与大桥通车仪式。现场不但有水果和糕点，还有儿童体验冰球运动的区域，以此致敬大桥的命名者，已故传奇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戈迪豪。戈迪豪跨国大桥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大桥通车后将强化北美供应链韧性，支持两国制造业发展，大幅提升商品跨境流通效率，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两国产业界普遍认为，新通道有助于分流车流，缓解口岸拥堵，对高度依赖跨境物流的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更具现实意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继安巴萨德桥之后温莎底特律走廊的第二条关键通道，戈迪豪跨国大桥通车本该是加美两大长期盟友共同欢庆的时刻，却

因关税争端持续升温蒙上阴影。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

0: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3号，卡尼进一步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4: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5: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原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了，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千年摇火生生不息，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10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景德镇在16世纪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4: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 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上午，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汕尾市东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受其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响应至2级。台风红霞已经逐步加强，将会给广东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5: 从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江西、福建前往广东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受台风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游今明两天全天暂停营运。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通行安全，今天下午4点起南澳大桥实行封桥。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广东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停运。现在正值南海福季休渔期，潮州、揭阳、汕尾、深圳等加大对港口锚地的巡查加固，海洋牧场、鱼排网箱、风电平台上的作业人员上岸避险。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东山县是我国重要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县有5000多亩海上鲍鱼养殖网箱，海上作业人员密集。昨天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海上养殖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在铜陵镇后井码头，养殖户们正将一筐筐成品鲍鱼抢收上岸，赶在台风来临前运到市场销售，尽量减少损失。昨天傍晚6点，广西海事局启动防台4级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广西共有40个渡口、62艘渡船因高水位停航停渡。
1: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持续延烧，食安疑虑笼罩全台。国民党发起的7月25号凯道反毒油集会傍晚即将登场。最新民调显示，超过60%受访者支持上街抗议。
6: 本次我是人，我反独台凯道抗议活动于25号傍晚17时正式举行。活动集结蓝白朝野力量，至少12位县市首长、多位朝野政坛领袖、医界专家与民众代表将轮番发声，聚焦食安真相、严惩乱象、问题油品全面下架3大核心诉求。游行登场前夕，台媒东森新闻云最新的民调数据直观体现民间态度。44.0%表示非常支持上街抗议，19.7%表示有点支持，两项相加支持占比高达63.7%。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本次街头行动人数多寡，将直接倒逼民进党当局态度，牵动年底选举格局。
7: 怕太多人上街，影响到今年年底的选情了。所以我跟你讲啊，人数绝对是关键嘛！你明天如果零零落落了，那我跟你讲，赖清德不会道歉的。
6: 评论人士直言，本次大规模民怨的根源不在于政治对立，而在于民进党当局严重失责，危机处理迟缓拖沓，查漏补缺流于形式，事后态度依旧傲慢敷衍，始终无法回应民众最基本的健康诉求。而目前议题的超高关注度与极致愤怒的民间情绪，也大大超出了舆论原本的预期。
8: 这股民怨我认为是在的，尤其是呢，光光针对民进党他没有做的事情，他的危机处理呢不够明快，而且他到现在为止还在傲慢的事情，就足以让大家上街头去表达他的愤怒了
9: 这份民调里头，认为担心的民众高达89.1%，关键点是有将近40%是极愤怒的不满意。
8: 对，
9: 而这种极愤怒的不满意，其实就是要站出来的那种族群， 所以我本来还在想说家庭主妇的很关心，那家庭主妇以外的人呢，关不关心？这个愤怒情绪

0: 之高，其实有超乎我的预期。
1: 高涨的民怨势必转化为实际行动。不少台北市民受访时明确表态，将走上凯道发声。
2: 这样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管呢、啊，然后一天到晚乱讲话啊，这样子，民进党的嘴脸让大家厌恶。
3: 上凯道的人会不会多？
2: 应该会。
4: 我觉得应该大家一起去。你看，已经过那么久了，不能接受。
3: 当天人会不会多？
4: 应该会。我会去。
1: 超六成民众表达支持上街，近九成民众高度关切。巨大民意压力之下，毒油风波早已从单纯的食安事件演变为全台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的集中抗议。
5: 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中联油脂的问题油品总量已经查出约8000吨，岛内22个县市无一幸免。但是台食药部门仍然公布，中联19批油品制成的产品中，总计501项可以重新上架。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都表示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并持续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讨真相。
1: 台湾中联致癌油流窜全台，事件爆发至今将近一个月，中联油脂三大股东泰山、福寿、福茂终于出面向公众道歉，
6: 所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消费者的忧虑，还有所有泰山下游客户的困扰，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1: 只是三大股东集体道歉的时间点就在凯道反毒油抗议游行前夕，难免让外界质疑是受到社会舆论及政治压力升高影响。而更让外界愤怒的是，问题由源头还未查清，民进党当局却放行19批次、501项油品重新上架。
0: 我就很难理解说要怎么样的情况才能是原料有问题、制程有问题，结果我的成果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太奇妙了吧，就是难道说这里面这19批突然换了一批黄豆吗？突然换了一种制程吗？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明确的分级让我们了解清楚的、哦、
1: 蓝营坚持没有真相不准上架的立场。24号，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及基隆市长谢国良齐聚一场，号召民众25号走上凯道，要求台当局追查毒油事件真相。
7: 都没有调查出真相的时候，急忙就要恢复上架，没有厘清真相之前，坚决恢复上架。没有真相，没有上架，
8: 前所未见，荒诞不羁。说20%以下不用下架，有人是门神，有人在包庇，难怪查了快一个月也查不出来。
1: 面对外界质疑的声浪，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出面辩解，声称上架的油品安全无虞，
9: 检验合格的部件之后会确保，如果厂商愿意上架，都是健康安全的。
1: 对于台当局的敷衍了事，在野党炮轰，百姓难道是烂命一条？如果油品没有毒，民进党的官员是否要自己先喝喝看？
7: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为什么要台湾人民认命的吞下去，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
8: 可是比致癌有更严重的是，有些人本身就是癌细胞，这些决策荒腔走板不是偶然。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食品安全危机真正侵蚀的不只是餐桌上的安全，更是民众对当局治理能力的信任。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所谓食安五环不止破功，更已沦为执政之耻。
5: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风波还未落幕，新北联进公司两款苦茶油又检出了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接连爆发的食安问题引发岛内民众高度担忧，岛内各界呼吁台主管部门拿出更有力的监管举措。
10: 新北联进公司自主通报，两款苦茶油苯并芘检测超标，总产量5000余罐，共有939罐已经流入市面销售。新北方面第一时间勒令涉事产线停工，全面下架回收问题油品，
11: 要求停止作业，尤其立即启动，在第一个时间要全部下架。所以在昨天我们把这部分完全理清楚，目前这一条生产线已经停止。
10: 业者初步排查，怀疑是原料农户烘焙茶籽时温度管控不当造成污染。岛内医师提示，长期摄入苯并芘

0: 超标油品会提升罹患癌症风险。
1: 如果长期碰到一本瓶皮超标苦茶油，就担心长期会增加肺癌、肠胃道癌症还有各方面癌症的风险。
0: 台食药部门表示，本次苦茶油事件和此前中联毒油案件相互独立，污染具体成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接连发生的油品安全事件暴露出岛内食安监管存在明显漏洞，各界要求民进党当局彻查事件源头，完善食品安全管控机制，守住民众餐桌安全底线。
2: 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青海德令哈，苍茫戈壁上数万面定日镜完成高精度逐日聚光，依托大容量熔岩储能，全场无人智能运维，当地建成完全国产化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持续稳定向外输送清洁电力能源。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解锁光热发电背后的硬核科技。
3: 这里是我国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熔岩储能塔式光热电站，我身旁的这一面面镜子就是光热发电的核心组件，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定日镜。那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将太阳定住，然后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呢？
4: 定日镜要实现定日，首先要具备超高的聚光反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将太阳光反射收集。相比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镜子，它的反射效率高出了20%，有了高反射效率还远远不够。这些镜子如何精准匹配太阳光照角度，稳定把光束汇聚，才是追日聚光的关键。
5: 我们场站有27000余面定日镜，每一面都有专属的地理坐标，拥有独一无二的追踪角度，镜面每十几秒就同步调整姿态，精准地把光束汇集到塔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时追日聚光。
4: 看似简单的追日聚光，背后却隐藏着极高的技术壁垒。光热电站有海量的监测点位，对镜面跟踪精度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塔式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经过我国光热技术企业10多年的不断攻关，目前单一光热电站的定日镜数量从最初的200面拓展至近10万面，追踪精度更是提升至0.9弧度。且实现了全场无人值守。
5: 我们以50000面规模的这个光热电站为例，为了让每一面定日镜精准地跟上一个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的变化，我们单日计算的量就达到9亿次。只有依托海量的计算能力，才能保障数万面的定日镜同步稳定的一个追光。同时我们依托一个校准算法，反向计算镜面跟踪误差。设备每1至2周完成一次全自动矫正。
3: 定日镜精准追踪太阳，将太阳光汇聚到一起，仅仅是光热发电的第一步。而如何将太阳光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就需要我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光热塔来实现能量转换。
4: 定日镜将阳光反射到塔顶端的吸热器，这里是低温液态盐流进的地方。汇聚的阳光将低温液态盐加热至500多摄氏度。然后被储存到塔底的储热罐中，在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岩与水进行热交换，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最后推动气溶机产生电能。这就是光热发电将太阳光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换过程。相比于以往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它发电的全过程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
6: 项目年设计的上网电量达2.7亿千瓦时，相当于年等效节约标准煤约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万吨。
4: 依托风光水热综合资源优势，目前青海建成2大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清洁电力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高峰供电，工业生产与冬季采暖提供稳定的零碳能源。十五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力电。
2: 十五五时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浙江杭州，依托完善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土企业持续攻坚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0: 高端装备产业不断实现突破。产业高地拔节生产的背后，一套可靠稳定、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体系正持续夯实制造升级根基。
1: 近日，在杭州临平经开区，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工升级大排量仿赛机车完成专业场地实测，最高时速跑出每小时315.82公里，刷新中国内燃机两轮、四轮极速纪录，标志着国产高端动力装备在自主研发、整车精密调教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
2: 大排量机车的研发测试，还有数字化产线的运转，对生产资源要素的保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中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也为这次成绩取得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支持。
3: 临平经开区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把能源保障作为产业升级的先手棋，推动电网建设与产业规划同频同步，从黑灯生产线到高端测试实验室，我们联动供电部门精准匹配能源需求，全力护航本土制造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1: 2025年，杭州临平经开区规上工业增加值达368.93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提升至92.73%。这背后离不开一套可靠、稳定、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体系。当地持续推进园区配网升级与智慧电网改造，全域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达到100%。依靠全自动 FA 系统实现故障定位、区段隔离、秒级复电，最大限度避免生产供电中断，保障企业高精度生产、极限性能测试稳定开展。
4: 我们针对高端制造产业的用电需求，持续改造升级智慧电网，依托数字化巡检、秒级复电等技术，筑牢高可靠供电屏障，通过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夯实电力保障底座，为本土制造创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1: 为企业提供能源保障的同时，当地也在同步推进绿色节能。电力部门针对智能柔性产线、机车动力实验室量身定制电能质量优化方案，以精细化能源服务助力国产装备开拓海外市场。
5: 15、17，临平将牢牢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坚持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可靠绿色电力为坚实支撑，持续壮大高端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坚强智慧电网护航产业升级，全力推动本土制造产业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让更多自主研发的临平造、杭州造、中国造高端装备扬帆出海，走向全球。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

0: 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当地时间24号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一处工业区发生大面积火灾，火势蔓延至多个厂房，其中一处化肥储存仓库发生剧烈爆炸。据埃塞克斯郡消防部门通报，当地先后派出超过1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警方和医护人员前往现场。截至24号深夜，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伤亡情况暂不明确。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西安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8度，宜宾晴26到39度，唐山多云24到31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6到36度，武汉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6度，东京小雨转晴25到35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8到20度，伦敦晴17到28度，巴黎晴17到30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0度，雅典小雨转晴21到29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7到29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9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它们像四

0: 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那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一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3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三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山上哪有那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我们那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0: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1: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沉下去将近6米，直接又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这狮子山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0: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1: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

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筛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是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十二间墓室各司其职。刨除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呢，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祭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厘米，而祭坐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0: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盖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

0: 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分模烧制的。
1: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仪卫俑、乐舞俑、释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它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2: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1: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3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0: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

0: 从这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啊，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得特别的精彩，就像脍和炙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啊，我们再想一想啊，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啊，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1: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0: 这块汉玩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他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钓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1: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石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配饰的点缀反而会有点炫，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2: 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玉，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十四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竖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竖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两千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两千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0: 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太气人了，他竟敢背着我干出这种勾当，把我的脸都丢尽了。叶乾坤虽然放了我一马，可比打我的脸还狠，我的把柄都在他手上了。
2: 爸，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
2: 在道德面前我们不该仇恨，但像林晨这种人你还真的小心了。
3: 其实瓯江那个地块市政府还没开始招标，你们没必要大动干戈，私自把它占为己有。
1: 你说的太对了。
2: 爸，
1: 有事啊？
2: 他回来了。
1: 谁呀？
2: 我姐。
1: 你是说知秋？他怎么回来了？他在哪儿啊？
2: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我见过他了，但他拒绝认我这个妹妹。

0: 这么多年了，你我相依为命，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1: 爸，您又当爸又当妈的，还为我遮风挡雨的，我的人生已经非常完美了。只是，我觉得您的白发越来越多了。
2: 哎，闺女，
1: 嗯，
2: 知道你姐是从哪儿来，来干什么？
1: 我只知道他从西班牙来，好像还带了一个孩子。不过您要是想了解，您让您的手下分分钟不就能查出来吗？不过我劝您还是别了解太多好。
2: 为什么？
1: 就冲他那天对我的态度，我就知道他对咱家有严重的偏见。
2: 这可以理解，
1: 可我就不能理解。
3: 喂，
4: 你们俩怎么这样啊？怎么让董事长等这么久呢？行了，好，这印尼分公司的人太不靠谱，这司机出门啊，连油都不检查一下，车开一半就没油了。得让咱们等20分钟。

0: 这儿的生活节奏啊，跟温州不一样，待久了难免被同化。怎么先出去找个地方等着吧。哎，庄秘，这不是来人了吗？怎么说车没油了呢？
1: 你们车不是没油了吗？怎么又来接我们了？哎，没错，我们俩正好在这儿办事儿，听说经理的车没油了，马经理让我赶紧来这儿候你。
2: 他会直接到度假村等你。那稍等一下，
3: 董事长，我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突然说没油，现在又有人来接我们，是不是应该小心一点？
2: 你呀，吴佳，你就是想的太多了。这能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咱们赶紧去吧。
0: 行了，他们还等着呢。
2: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
0: 董事长，嗯，按你那吩咐，务必帮把图完了。
1: 好，你去吧。
2: 能让我进屋吗？
3: 不行，我妈妈走的时候交代过，除了夫人，任何陌生人都不能进屋。
2: 啊，我不是陌生人啊。
3: 可我不认识你。
2: 可我认识你呀，你叫丹尼尔。
3: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2: 变。喜欢吗？
3: 喜欢。
2: 啊，那你拿着玩好不好？你把门打开。你到隔壁再去看看，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
3: 真的吗？
2: 真的。
3: 你敢保证？
2: 哎，绝不说谎。来，拿着，来，来，来了，拿着，跟我来。哎哎哎，来来来来。是买的了，我特意让人把这儿安装的。
4: 你太棒了。

0: 董事长，我还是觉得这事有点奇怪。他刚刚说那个度假村在海岸边，但是你看咱们现在离海岸越来越远了，我还是去问问吧。
1: 我们这是去哪儿？
2: 度假村。
1: 度假村？你开玩笑吧，你刚刚说度假村在海岸边，
0: 那你看看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海中央。
1: 是要带我们去澳大利亚吗？
2: 澳大利亚这船去不了了，拦着他啊！
1: 马上把船开回去。没听到我说什么吗？我让你马上把船开回去。
2: 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们是回不去了。
3: 你这是绑架知道吗？
2: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这怎么算绑架呢？我们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人交代我们把你们带到海归度假村去，对吧？这怎么算绑架呢？那还好着呢，你们可以好好的看看风景，吃吃海鲜，欣赏一下我们民族特有的表演。
3: 你到底送不送我们回去啊？

0: 丹尼尔，你在这儿干嘛呀？
1: 叔叔，你来看，这是多轨道模式玩具，比你的变戏法好玩多了。
0: 你谁啊？
2: 我是他外公。
0: 我怎么没听说他有外公啊？
2: 嗯，小伙子，你没听说过的事儿多着呢。
3: 喂，小勇。
0: 哎，志雄，你儿子不得了啊，自己跑出屋来跟一个陌生人正玩着呢。
3: 什么？他跟陌生人玩？他谁呀？
0: 就在隔壁和一个小老头玩得挺欢的，你赶紧回来看看。
4: 那你赶紧帮我把他弄回屋。
0: 那小老头一看就是个老顽固，刚才和我吹胡子瞪眼呢，而且我现在还有事儿。那个，你赶紧回来吧啊，我先走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靠谱呢？喂。
5: 所以你就在这儿安心休闲吧，一个星期后有船会接你回去。我去。

0: Using your mail, please.
1: 这事儿在机场我就觉得有蹊跷，就你嫌我事儿多。现在好了，落入他们圈套了。
2: 吴佳，你怎么能怪我呢？啊，这事儿你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哪里没有破绽？先是说没有油了，停在半路上，之后呢又出现在机场，这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2: 那你为什么不坚持呢？啊，你要是坚持，咱们也不至于上他的车吧？
3: 别说了，这一路走过来还不嫌累啊？这事我也有责任。咱们被他们钻了空子，从我们接电话到码头也就20来分钟。如果这段时间，咱们给马经理打个电话，就不会出这事儿了。行了，吃点东西吧，先把自己喂饱再说。
4: 董事长，我们是给软件了。到底是谁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这个问题用脚丫子想都能想明白。后天召开会就开始了，他们把咱们软禁在这儿，明摆着就是不想让咱们参加招标会。对他们来说，少一个竞争对手。
1: 那会是谁干的呢？啊，
3: 咱们的竞争对手当中，谁最有竞争力，谁就可能下次横招。那些小公司本来就是来起哄的。
1: 真能跟咱们抗衡的公司有两家，一家是美国扎尔克集团，一家是印尼本土华侨企业芙蓉集团。
3: 扎尔克集团，

0: Daniel，Daniel，
1: 对不起，女士，请问您在找谁？
0: 我儿子丢了，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人出门，跟一个陌生人在玩。Daniel，
1: 别急，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总台，我们可以帮你查一下监控。
0: 谢谢你啊，
1: 跟我来吧。
0: 好。

0: 这两天，你总在弄这个电脑，那真太顺时间丢在那的好多天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完成啊？没灵感，说实话，这两天什么也干不下去。跟我走吧，我们去吧。喂，你又找我干嘛？干嘛呢？
1: 中午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呗。
0: 对不起，我今天不舒服，在家躺着呢。
1: 哦，真的吗？
0: 对，改天吧。

0: 我就问你惊喜不惊喜吧。你个骗子！你才是骗子嘛！哎，人家家不太舒服，在家躺着呢，说谁呢？
1: 我想接近你一下，怎么就这么难啊？啊？
0: 我不可能接受你的任何请求。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了解你。其他的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如果你非要听实话的话，我一定会伤到你。我不怕。像我这种百炼成钢的人，我什么经受不住啊！你别说当着我面说，你就算拿着扩音喇叭跑到市一广场，对着所有人面跟我说，我也不怕。
0: 你确认过眼神了吗？我真的很喜欢你，
1: 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一定会喜欢上我吧。
0: 哎呀！
2: 你一天到晚哪来的自信啊？之夏，中午是否有空？我想约你见个面。
3: 行，你定地方。就离你近点，三门海鲜馆，不见不散。
0: 我还有事儿，这边你随便参观吧。
4: 你妈妈找你半天了，见你不在屋里，她都急坏了。赶紧上楼吧。
5: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和外公在一起啊。
6: 哎，咱赶紧回去。

0: 走，拿我的包回去。
1: 我的，这是我房间的磁卡。
0: 你哪来的房间？
1: 那边。这是我的房间。

0: 把你卷进这件事情里面，我挺过意不去的。
1: 我说过，我做这件事儿不全是为了你。嗯，
0: 但你帮助我，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
1: 我帮你什么了？
0: 在道义上，你给我很大的支持啊，所以我得感谢你。
1: 子凡，咱们是朋友。嗯，如果从道义上来说，我可能是帮了你，但是我没做什么。
0: 这我懂。小勇，你怎么来了？
2: 有人应了你的约，出来吃饭，给我晾一边了呗。林日夏，今天咱俩把话挑明了，我问你啊，你凭什么讨厌我？你凭什么老躲着我？我没想对你怎么样啊，我就是喜欢你，暗恋你，想追你，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怎么了？当我问面，你让我哥评评理，我这话说的有毛病吗？
3: 表个态。
0: 啊。交个朋友当然是可以的啊，我相信呢，之下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或许会接受的。
1: 叶子凡，咱们的关系还没到你能帮我做决定的时候吧？你们先吃，我吃饱了。
2: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什么了？我一来他就走。
0: 你就不能找找你自身的原因吗？
3: 我有什么原因啊？我对他示好，我错了吗？而且再说了，我现在正在创业期间，我也需要他的帮助。他能接纳你，凭什么不能接纳我呀？
2: 咱俩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0: 我告诉你啊，我和他认识多少年了啊？你才见过他几面啊？再说了，你要喜欢人家，对不对？你耐心，你含蓄点儿。
3: 我哥呀，你说了我明白。但你说的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西方国家，我喜欢我就大声说出来，没错。
0: 行，我不想跟你再多说。喂。
4: 子凡呐，你赶紧准备一下，马上去趟印尼，
5: 机票我已经给你订好了。
0: 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4: 印尼分公司没有接到你父亲和吴家他们，他们找了很久，
5: 发现你父亲他们失踪了。
0: 这怎么可能呢？
5: 我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现在就是找不到人，电话也接不通，所以你赶紧准备一下，到了印尼，分公司的马经理会在机场接你。
0: 哎，你等等啊。我去可以，但是我去了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我去找他们，但是我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我在那儿，我找到他们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
6: 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先通过正常渠道，
0: 对不对？先找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给他们说明情况，请求他们的帮助。
7: 这事儿我们早就想到了。
0: 行。
3: 怎么了？是不是大姨夫出事了？
0: 哎，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现在已经失踪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3: 我陪你一块去一下吧。
0: 不用了，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在国内好好待着啊，好好想你前途问题，不要老想感情事。哦，对了，这事情千万别跟我妈说，省她担心，有什么事打电话啊。
3: 行。
8: 路上慢点啊。
9: 爸，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10: 哎呀，就喝了一杯红酒啊，正在兴头上啊，让他们给劝回来了。您去给我再倒杯酒。
9: 哎，你逞什么能啊？这医生都跟我说了多少次了，说您这高血压还血管硬化的，不是我不让你喝，别逞了。
10: 人固有一死啊，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必为此烦扰。去，倒酒去。
9: 您是不是去找他了？
10: 你还别说，我这个小外孙啊，长得又帅又可爱。

0: 他一辈子的悔。我女儿都成诸葛亮了。我都跟您说多少次了，他连我这个妹妹都不认，所以您就别用您的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了。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毕竟是我女儿，离开了我这么久，我去看看他还不可以啊？可他不愿意见咱们呀。
1: 他这次回来也不是奔着我们回来的。再说了，之前我们都有的约定，他都违背了。当初他跟着妈妈走了，他连我们之间的情谊都不管。你们之间有约定？是的，我们那时候约定，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分离。可是他当时根本都没顾及我的心情，就离开了我们家。
0: 这不能怪他，要怪也是怪我。您就别什么事都往您身上揽了。那时候我小，我不理解。可是他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依然这么绝情，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2: 左手留一半，一行四。

0: 马经理，你这搞什么名堂？
1: 哎呀，这特殊时期特殊办法呀，这咱不得留点神儿吗？这来来来，子班上车上车。
2: 啊，子班，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是咱们印尼分公司的员工，叫纳米克乌达米汉达雅尼。
3: 你好。
0: 马经理，你赶快把情况告诉我一下。哦，
2: 是这样，那天啊，我们两个去机场接董事长，结果半道上油怎么就突然没了？我赶紧就给庄秘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加完油马上就过去。等我们加完油，赶到机场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
0: 好，哎，我们掉头，我们回机场。
2: 干嘛？
0: 调监控啊。
2: 啊，不用了，这事儿啊，咱们使馆的人来已经把咱办好了。
4: 慢点放，好让他们出来了。停。那个人你认识吗？是我们公司的吗？
5: 不是，印尼分公司的只有我，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全是。
6: 会是被人绑架了吗？
0: 不像。如果是被绑架的话，肯定现在已经要挟我们支付赎金了。他们应该不是为这个而来的。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们一定是为了这次招标会。如果我父亲不能按时参加这个招标会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5: 一定是芙蓉公司那个文老头干。
0: 为什么呀？
5: 你看啊，这次参加竞标的几家公司里，就属他实力最强。他又是印尼的本土企业，只有他敢这么干。
0: 你这只是猜测，不能算结论。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应该知道是谁用什么车把他们接走的。
5: 这个他们也帮咱们复制了啊！你往下看，这是出口的监控录像。
0: 停。
7: 董事长，您听说过吗？
8: 当地人称这个亭子叫发呆亭，人们忙累了，可以歇下来在亭子里发发呆。
9: 我明白，按你们年轻人说的话，叫清空一下脑子。我要是没事儿，我跑到这儿来按一下删除键，清空一下脑子，再升下级，也不什么坏事。但这会儿我安不下心来。
10: 快，董事长，咱们好像有救了。
7: 怎么了？
10: 哎，你们快跟我来，快快快快快！快点！
11: 看啊，这是一艘快艇啊，咱们可以想办法把它给发动起来，然后驾驶快艇离开这里。
7: 你不会是想学电影的情节，找两根线搭在一起就能发动了啊？
11: 就这么简单？咱们就别犹豫了，咱们赶紧上船吧。
7: 董事长，这能行吗？
9: 就这么一艘小艇，什么都没有，发动机也没有，用手滑吗？真正的积极有时候包含着无奈，接受现实吧。
12: Terima kasih. Ini plat nomor mobilnya B1966RFR.
13: Ayo saya lihat.

0: 马别林，您应该就是这辆车。
1: 不对啊，我在监控上看的明明是一辆奔驰商务，怎么就变成丰田了？
2: 对呀，这下麻烦了。
1: 大家，有一个办法，就一个办法，在这守株待兔，等车主来啊。时间不早了，咱到车上休息一会儿啊。来来来，走走走走。

0: 你到底知道到什么时候？哎呀，别着急，慢慢来。
1: 来，你跟他说。东哥，kami mau
2: bertanya。
3: kalian siapa？
2: kami hanya mau bertanya saja， tidak ada maksud lain。
3: maaf， saya mau pergi menjemput orang。
2: mohon maaf， tolong bantu kami， terima kasih。
3: maaf， anda terlalu cepat ngomongnya。
4: Mr. Ye， you don't need to say， we will not postpone the meeting just because of some videos， I'm sorry。
5: then tell me， what I can do。
4: unless the police failed the case to prove that Chairman Ye has been kidnapped。Otherwise, I find nothing to do.
5: I am in the law. If a person disappears less than 48 hours, the police won't file a case. But you should know if more than 48 hours, the result is our beating will be over.
4: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I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
6: 真是抱着葫芦不开瓢，死脑筋。
5: Can you just think about it from Bader's point of view, okay? Huh? You should know this is not the land store business. You get it? It concerns billions to billions of orders. In other words,It also involves cooperation at national level. So can you not be so dogmatic?
4: I cannot understand. I just need proof.
5: Okay. I will bring the evidence.
7: 喂，子凡，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你那儿怎么样了？哎，我跟你说，那个奔驰车找到了啊！你现在马上赶到4号码头来。
8: 快点啊！
7: 看来你是对的。子凡，
8: 怎么样？走到4号码头。
7: 好，到那儿。哎，那个奔驰车司机啊，他是无辜的。那个带棒球帽的和那个当地的那俩人是一伙，是他们让那个司机换的车牌，然后把董事长他们带到这儿。哦，那个司机还记得，他亲眼看到那俩人把董事长他们带上了一艘叫布列颠尼亚号的游艇，就在前面。走，就这艘船。
8: 走，上去看看。好。
9: Anybody here？
3: Ada orang？ Ada orang nggak di dalam？
10: 这样，我在这儿等着，你们两个赶快找这艘船船主，约会啊！好。Daniel，妈妈跟院长阿姨聊点事情，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回家呢，我叫你好吗？来。
11: 这里真不错，嗯，我一接到您的电话就赶过来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办手续？
12: 不用了，您的手续已经有人替您办完了。
11: 已经有人替我办完了？
12: 您不知道吗？就是咱们集团的董事长。
11: 你们集团？
12: 嗯，咱们这个贝雷幼儿园是红辉集团下设的私立幼儿园，是董事长亲自跟我交代的，而且告诉我说，所有手续由他亲自来办。

0: 我想带着丹尼尔去认认门，完事儿让司机给送回来。哎，跟妈妈再见。
1: 。好，乖，走。等一下。
2: 您只想带孩子回家吗？就不想邀请我吗？哎呀，到家喽！
3: 哇，房子好大，比奶奶家房子还大！真的？
2: 。
1: 20多年过去了，房子还是老样子。进屋吧，
4: 丹尼尔。哎，你先随便坐。啊，还有几个菜，没弄好。哎，桌上有茶，自己倒。
1: 哦。

0: 你真能跑，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妈妈，你看这个盒子会发出音乐，上边的小人在跳舞。这是爸爸，这是妈妈。
2: 这两个都是女孩，怎么会是爸爸妈妈呢？这个是姐姐，这个是妹妹。
1: 我这种是限量版的，找贵了。
3: 那你能再给我玩玩吗？
1: 可以呀，用你的衣服和裙子来给我换。
3: 可是我这是两件。
1: 我这种是限量版的。
4: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
5: 你是谁啊？
4: 你又是谁啊？
5: 我叫丹尼尔，你不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吗？
2: 这是小姨，快叫小姨。
5: 为什么是小姨啊？
4: 你看你把这边都弄乱了，
6: 快跟妈妈下楼吃饭吧，
4: 楼下有好多吃的呢。
7: 真的吗？
8: 骗你是小狗，
4: 快去吧。是爸今天接你们来的吗？
2: 我接到幼儿园园长的电话，才知道，原来贝蕾幼儿园就是属于红会集团的。
4: 其实这事儿，你得感谢潘小勇。行了，下楼吃饭吧。
9: 不是，难得，我少喝点。
4: 那您跟医生说去。

0: 爸，子凡，你们怎么来了？
1: 别问了，赶紧上床吧，也许还能赶上招标会。
2: 文老，我就不跟你说客套话了，我今天来，
3: 你是想和我结盟？
4: 叶总。

0: 看来我们没有合作的基础。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挽回这个局面。你的意思让我去求林一山帮忙？爸爸对妈妈做过什么吗？做过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1: 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2: 应该叫我们闯荡的，
3: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难得，我少喝点。
1: 那您跟医生说去，他们让你喝，我就让你喝。
0: 我的指标也不算高啊。
1: 医生说您这动脉硬化都已经管腔狭窄，供血不足了。您要是再不注意，您这是跟自己生命过不去。
0: 医生的话也能听啊。他们要求忌烟、忌酒、忌肉、忌荤腥，你说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那没质量啊。欢迎回家。哎，来来来，也欢迎丹尼尔啊。嗯，来尝尝我们温州的特殊菜品啊，这个叫樊山肉燕。哎，这樊山肉燕呢，做起来啊是很有讲究的。你别看它长得像馄饨，可它不是馄饨，它这皮儿啊都是肉做的。你吃完它，馄饨就不想吃了。来尝尝。
1: 爸，您就别说了，你看丹尼尔都饿了，
2: 是不是？赶紧吃吧。
0: 啊，来来来，吃吃吃。啊，
2: 饿了吧？
0: 哎，哎，给他剥个虾。哎，好。好吃不好吃？
3: 外公做的菜真好吃，真想每天吃。
0: 好啊，哎，外公啊，欢迎你住到外公家来，别回去了啊。
3: 好，我要天天待在这吃外公做的菜。妈妈，你同意吗？
4: 丹尼尔，记不记得妈妈经常跟你讲的一个故事？
3: 是那个兔子的故事吗？外公，这个故事可好玩了。
0: 是啊，好，给外公讲讲来。
5: 从前，在一个美丽的大森林里，有一座高大漂亮的木头房子，
3: 那住着一个小白兔，一家四口人，爸爸和妈妈，两个女儿。后来，兔爸爸中了魔咒，变得脾气怪异。再后来，兔爸爸长了大灰狼的尾巴，变成了大灰狼，样子可怕极了。为了躲避变成大灰狼的兔爸爸，兔妈妈带着两个兔宝宝从此离开了家。后来魔咒解除了，兔宝宝重新回到了这个家。这个家比以前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们离开太久，对这个家已经不适应了。

0: 妈妈，后来我忘了，你和外公说吧。
1: Daniel， 妈妈带你到院子里面玩一会儿好吗？去吧。

0: 好有想象力的童话故事。但我爸没有中过魔咒，我爸也没有逼你和我妈离开过这个家。
1: 知夏，那个时候我们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也是听我妈，听她说起来，我才知道个中缘由的。
0: 你听说了什么？爸爸对妈妈做过什么吗？
1: 做过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表面上看，他什么都没有做，但对我妈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
0: 妈妈那也是一面说辞。
1: 之夏，我们两个就不要在这儿争论这件事情了，没必要。但是还是要感谢这顿家宴的。我去院子里了。
0: 爸，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实情？
2: 时过境迁，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好，算我没说。

0: 董事长，在您正前方的是蒂达老板 Richard， 他旁边大胡子的是朗普顿老板 Jack。
1: 没看见芙蓉老板文俊民，
0: 他不喜欢抛头露面。董事长，您太厉害了，刚刚给扎尔克抹了一鼻子灰。但是我不明白，您是怎么怀疑他就是幕后推手的？
1: 刚才路上子凡不是说了吗？接咱们那辆车，是套用了福顺公司的车牌，福顺是芙蓉子公司，这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从而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干这种事的人只有一个，扎克。
2: 董事长英明啊！
0: 他们越是要离间我们，我们恰恰要跟他们联手。
1: 这叫反其道而行之。
3: 爸，你想怎么做？
1: 《三国演义》里刘备联吴抗魏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我故意让胡德拉玛推迟进标会，就是为了重新调整咱们的战略布局。
4: 董事长，这就是雅加达，历史悠久的华人地区啊。这儿的华人的祖辈啊，从明朝那会儿就移居到这儿了。
5: 是叶董事长吧？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啊。
1: 文老客气了，我们素未谋面，冒昧前来打搅。
5: 哪里哪里，快请坐，请坐。叶董啊，这是从你们温州带回来的平阳方糖厂，你尝尝。
1: 没想到文老竟然会喝我们平阳黄汤。文老，您老祖上是安溪人，后来怎么到此地呢？
5: 哎呀，是这样，明朝末年啊，我祖先追随李密帝来到了缅甸，后来这吴三桂攻入了缅甸，我祖先就
6: 这不是灵山吗？
5: 到我这儿，已经是
6: 他们两人至交。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芙蓉公司面临停摆，是红辉集团的林一山出手。
5: 糟蹋你！我听说了，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真是不地道。你认为他会是谁呢？
1: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只能是猜测。不过您想想，咱们俩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5: 你是说？扎尔克，
1: 我说了只是猜测。文老，我就不跟您说客套话了。我今天来是想就竞标的事儿跟你好好的交流一下。
5: 你是想和我结盟？
1: 文老真是眼光老辣。
5: 叶董事长，咱们都是中国人，我就跟你不藏着掖着了。我们跟扎尔克已经达成了协议，我是想跟你说，欧美人在这做生意容易，可我们中国人在这做生意呢难。
1: 文老，欧美人在这做生意容易是因为他们国家强大，有国家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咱们中国现在变了，也强大起来了，已经不是任人宰割那个时候了。
7: 文老，能借一步说话吗？
5: 你们稍等。

0: 叶董事长，你刚才说的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看来我们没有合作的基础。
1: 文老，您这是？
2: 这个就是叶公子吧？他头两天闯入我的子公司，跟我的司机动手动脚。
1: 文老，
0: 你要说是这事儿啊，那能不能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不必了，我没有事这样，请吧。
0: 董事长，您后面还约了其他人，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赶过去吧。文老，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洗尽铅华在路上，皆是英雄在途中。咱俩后会有期。待会儿你上我的车，我有事问你。

0: 不是我们想动手，是因为那个司机根本不配合，那逼不得已才动手。那再说了，我们拿他也没怎么着嘛。
1: 不管怎么样，你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呢，更何况那个司机是他的员工。你看，因为你是鲁莽，导致我们合作泡汤了。
2: 那行，算是我的错。当时我不是也着急吗？这脑子一热，还不是为了找你。哎，不过爸，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可以挽回这个局面。
1: 你跟人解释去，没有用了。
2: 不是，爸，我是在那个茶室墙上看到了一张照片，是他和林一山的合影。我听马经理说啊，林一山当年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人是拜把兄弟。
1: 你的意思让我去求林一山帮忙？
2: 怎么不行啊？哎，这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那都是利益。你当初不是还教导我，经常说是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吗？怎么这道理到您这儿就不行了？
1: 你给我闭嘴吧！
3: 你要再提林一山，你给我消失。
2: 行，我听您的啊。谁让你是董事长？来，停车。
1: 走。
0: 喂，我是叶子凡，你现在有事儿吗？好，
4: 你们到我房间来一下，有个事儿跟你们商量。
5: 好。
1: 现在看来，咱们既没有退路，也没有捷径，只有一个办法。修改咱们的标书，把咱们的竞标标底提高。
5: 董事长，您真的要这么做吗？提高标底，那这笔钱从哪儿来？即便是找到了钱，以这么高的价格买下这座矿山，有意义吗？
1: 有意义。我说过了，这座矿山一旦落入他人的手里，就等于咱们在国际上丧失了议价权。所以宁可提高价格，那么钱的问题等咱们回国之后再想办法。吴佳，你要想办法和马经理一起认真地调查一下扎尔克集团，一定找到他们的弱点。击败对手的最好方式就是知道他们的痛处。当然这个时间可能有点晚，能找到多少是多少吧。
5: 明白。马经理，您大堂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1: 分头准备吧。
0: 吴佳，你听着啊，我现在就赶去机场，我必须找林山先生试一试。至于我找他的事情，你千万别告诉我爸，说我去找他了。至于怎么说，你比我聪明。
6: 你这么一拍屁股走了，总得跟你爸打个招呼吧。
0: 我要打招呼还能走了吗？这样，你帮我打个招呼，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事儿我必须搏一下，不管有没有成效，我都要试一试。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吧。
7: 再要说咱们印尼人脾气古怪，我发现你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0: 都是人，又不是星星，差不了多少。开快点，我还得赶早班机呢。
5: 那个，
1: 别支支吾吾。
5: 子凡不让我告诉您，但是我不想隐瞒您，他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
5: 回国了。
1: 明目张胆地跟我对着干。
5: 您理解错了，他并不是回去找林医生，只是因为您说了他几句闹情绪离开了。
1: 我就说他这么几句他就闹情绪，连个招呼都不打。
5: 董事长，您可能不知道，您说话的方式总是凌驾于别人之上，您不允许别人反驳您，您也不接受反面意见。您没有意识到，是因为在您面前没有一面标准的镜子。
1: 我像你描述的那么。

0: 你怎么这么奇怪啊？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啊？是这样的，我想见你爸。你疯了？你爸那天带人去我爸办公室，不依不饶的行事问罪，这事儿满城风雨闹的，你还敢见我爸？他绝对不会给你好脸色。
1: 实际上我都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啊，我可以当你爸的出气筒。但之前事儿呢，那我爸都已经手下留情了啊，没有穷追猛打追溯根源，没把你妈往死里整的不错了。
2: 但这说明不了问题，你找我爸到底干嘛？
3: 我跟你说，你也不清楚。但这事是实万火急事，
4: 天上没下刀子，你先回家，再急的事明天再说。
2: 见你就几句话，请你先回家。
4: 你让我跟你爸说一句吗？
3: 烦不烦？
2: 是谁呀？大晚上按门铃玩？
5: 伯父是我，我是叶子凡，你来干什么？伯父，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事关重大，你能让我进去聊聊吗？
6: 你还有脸来见我呀？
5: 伯父，你要说是以侄子的事儿而怪罪于我的话，我可以现在当面向你澄清一下，
6: 我们公司。
5: 黄正康呢？虽然在工地上没忍下那口气，跟贵公司的人还手以外，他其实只为我们集团做事，他不应该受到那样的伤害。
6: 你这是澄清吗？你这是辩解。我要是站在我侄子的角度，也能找出一大堆理由。
5: 伯父啊，我不是想冒犯您，咱凡事是不是都得有个度啊？咱不管谁对谁错，但是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你看，凌晨把我的人打成那样了，啊，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6: 那你去告他去啊！你跟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教育我吧？
5: 伯父，您是长辈，我没资格来教育您。但是呢，我们公司的人没有进行起诉，他就是顾全大局，为此事呢，他做了很大的让步，其目的就是为了顾全，红辉集团的脸面。
6: 他是没有起诉，可是你的父亲拿着一些物证，啊，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全温州都传开了，现在都成了那些人茶余饭后的八卦，啊，还说是顾及我的脸面。
5: 伯父，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常言道，为宽可以容人，为厚可以载物。那我们的人都被打成那样，我们都没有技巧，我们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您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
1: 子凡。
6: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奇怪啊？你来这儿就为了说这些吗？行了，你该说的都说了，可以走了，门还开着呢。伯父，我这还没进入正题呢。你
5: 所谓的正题，你自己对着镜子说吧，我没有时间听你胡说八道。
6: 哎，伯父，你在听我说一下。
1: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6: 走吧你。我态度要是不好的话，我可以向你爸道歉。
1: 能这样，你把你爸叫下来，我再跟他聊聊。你觉得可能吗？我看你就一厢情愿。我怎么样？抓紧啊！大家抓紧，一定抓紧！马上就。马上就。
7: 差不多了。
1: 董事长，有个消息汇报给你。
7: 扎尔克集团上个月前在越南方面引进了70万吨混凝土镍矿，至今为止还拖欠越南方面的资金。这是一把利剑，你得想办法尽快找到，确凿证据，提供给印尼的招标方。明白。董事长，您别生气也别骂我。子凡不是赌气回国，确实是为了找林一山专程回去。
8: 我早就猜到了，不可能有什么好事儿。被你说准了，没有结果。我从来就没把她当成一枚绝杀的棋子。咱们按咱们的方案走。
7: 董事长，实际上，您是不是也心里没底？
8: 德国的第一任首相曾经说过，任何战争都存在不确定性。悲观准备。
0: 乐观行动，这是一个军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咱们商人的准则。

0: 啊，哎，我妈呢？她今天晚上有演出，应该快回来了。电力分公司没有接到你父亲和吴家他们，
1: 这个都是业务问题。
2: 你要说是这事儿，那能不能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不必。
2: 回来啦！哎呀妈，
3: 你演出怎么样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老忘词儿。你怎么回来了呢？啊，我回来是有点事儿，这次印尼的竞标，估计悬了。没事儿，你爸在商场上拼搏了这么多年，也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
2: 世事难料。 双拳难敌四手，在商场上，这竞争简直就是跟搏杀一样。喂，哎，你这么晚都没睡呢？我妈，我打个电话。
4: 你处理问题一点城府都没有。
5: 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就你那态度，到底是让他求你，还是你求他呀？
6: 你这话我一说完，我都后悔了。那现在说怎么办呢？啊，这没办法呀，这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哎，
7: 你也别那么悲观。我不管你找我爸是因为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一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6: 你先平复一下心情，早点睡。明天早上。
2: 你去红辉集团，我爸9点会准时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的。之夏，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4: 臭屁！行了，你早点睡吧，我先挂了。

0: 怎么是你小子？你跑这儿来干嘛？我是来找林董事长的。
1: 你以为这是公共厕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预约吗？
0: 没有。
1: 那真不行，请你离开这儿。
2: 你最好让开，我找他是有正事儿。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我可以请林董事长接见我。
1: 真不行，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3: 这什么时候成你地盘了啊？
1: 你给我走开。这还轮不到你说话。怎么，是来找董事长吗？对。跟我来吧。昨天你跟我吹胡子瞪眼，现在又想收买我？
4: 请你把这东西拿走。这不是礼物啊，这是我的一份诚意。本来呢，我应该光着膀子，背着这份诚意来见你。但是如果我那么做，我怕引起别人的猜测，然后成为街头巷尾那些人茶余饭后的八卦。所以光膀子我就算了。今天来，我是真诚地向你表示歉意。我为我昨天的态度。
1: 向您道歉，希望您能原谅我这个晚辈。哥，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光什么膀子，背诚意？
3: 我也没听明白，把这礼盒打开。哎。
1: 这小子是在捉弄你啊！送你一堆柴火，还带着刺儿，这分明是在向你示威啊！
3: 错，现在的年轻人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比你我都聪明，你忘了吗？刚才他说，本来想光着膀子背着这个礼盒来见我。 这是一句成语。什么成语不成语？你别被他蒙骗了。这句成语就叫“负荆请罪”。什么意思？跟你说你也不懂。你现在去把他给我接回来，把他请到这儿来。
1: 真去啊？
5: 叶先生的沉着让我钦佩，我能够亲自领略您的智慧，是我最大的荣幸。
6: 怎么讲？
5: 您可谓是临危不乱，出手招招过人，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

0: 我们要想破敌高您的标的，我赵二科实力有限，完全无法跟你匹敌。赵二科先生很了不起啊，《孙子兵法》里有句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智也。”就是说，不掌握对手的情报，是对不起自己的。您的消息来得好快啊！
1: 哪里哪里，叶先生过奖了。
2: 我真诚地奉劝赵二科先生。 咱们应该放弃零和博弈，用友善开放的姿态展开公平的竞争，切不可把对手当作敌人。
0: 都听说叶先生坦诚豁达，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我受益匪浅。

0: 竞标人改为维叶国际和芙蓉集团，保证金追加到4亿美金。
1: 换我要选，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是负责把你押回西班牙去的。
2: 听话，
0: 你想到这么多年，你这还是风韵犹存呐。
2: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0: 你回国之后，你的目光是不是就一直没离开过红辉集团？你想干什么？别人不知道。
3: 我太清楚了。训练场上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身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 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啊，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

0: 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只是保护尸体的。
1: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0: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2: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红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1: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3: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1: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4: 集合！
1: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装具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靶标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局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爆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断掉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 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的底下等他。
4: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4: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5: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知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5: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 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之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6: 30距离，准备出发。
7: 销毁前准备完毕，
6: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7: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6: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7: 销毁不了。
6: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8: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9: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10: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11: 盐要煮，啊，15。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12: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次性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12: 第一个加上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机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6: 开始自然。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

0: 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1: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涉及到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0: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0: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3: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1: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0: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2: 你要干什么？你
3: 不是我这激动啊，
2: 特别的兴奋。
3: 哎，
2: 怎么意思呢？
3: 那我你不知道，
2: 没了解。
3: 我们到深圳了
2: 啊！
3: 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2: 干嘛了？什么事儿？
3: 先租辆车。
2: 租了车了？
3: 租车了，
2: 开着来这儿的，
3: 开到这门口。
2: 你也不认识路啊？
3: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2: 啊？
3: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2: 啊！
3: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2: 倒霉就倒霉在这导航身上了，
1: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2: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3: 你也用
2: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3: 嗯
2: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4: 朱广，
5: 我用沈腾的
2: 啊，沈腾的，
5: 特逗
2: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3: 嗯，
2: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3: 对，
2: 导航，
3: 嗯，
2: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3: 挺像，
2: 哎，对，
3: 嗯，
2: 我也是考虑，
3: 嗯，
2: 要到深圳了呀，
3: 对呀。

0: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呀，
1: 是，
0: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1: 啊，广东话
0: 不成，
1: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0: 你好啊，
1: 啊，是这么说，
0: 你喺边度啊？
1: 啊，
0: 你请放假摆咪掉头。

0: 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0: 嗯，
1: 北京的王府井
0: 啊，王府井，
1: 王府井大街。您好，
0: 吃了吗您？北京话，
1: 王府井大街。
0: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1: 关了是吧？
0: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1: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0: 哦，片面了。
1: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0: 你就是说我。
1: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0: 啊
1: 也不这样。
0: 哎，那倒是，
1: 也很温柔的。
0: 是
1: 啊，别人不说吧。
0: 谁呀？
1: 你爱人。
0: 对对对，我要是我媳妇儿好听了。
1: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0: 嗯，
1: 用他的声音导航，
0: 哎，
1: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0: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
1: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0: 他们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0: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0: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0: 吃饭。
2: 几个人呢？
0: 六个人。
2: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
0: 我
2: 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呀？
0: 没
2: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0: 我直接回家。
1: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0: 哎呀，
1: 不让你瞎跑！
0: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1: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0: 啊！行，
1: 这是第一步。
0: 第二步呢？
1: 导航还得发展呢，
0: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1: 用你的爱好，
0: 嗯，
1: 给你导航，
0: 拿爱好导航。
1: 对，
0: 不懂？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1: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0: 歌怎么导航啊？
1: 跟我走吧，
0: 这还行。
1: 现在就出发，
0: 往前走吧。
1: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0: 这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
0: 嘿，
1: 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0: 堵车呀！
1: 走吧，走吧。
0: 是，
1: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1: 越过了山丘，
0: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1: 推我干什么？
0: 没推死你！
1: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0: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
1: 不，
0: 就怎么了？意思这
1: 还能再发展？
0: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0: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0: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0: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
1: 你往车上一坐，
0: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0: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
1: 呀，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0: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0: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1: 啊，
0: 哎，
1: 你叫什么？
0: 你来点家常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0: 不是加长汽车，
1: 加长的吗？
0: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0: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吗？
0: 我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1: 啊，
0: 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
1: 啊，
0: 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啊，
0: 哎，
1: 啊，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0: 哦，
1: 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0: 还是我媳妇儿。
3: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1: 问您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在你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1: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0: 当然了。
1: 天天见吗？
0: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1: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0: 筷子。
1: 这赖我，赖我，
0: 筷子
1: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0: 就是筷子呀。
1: 饭 捅你，是吧？
0: 晚上饿着
1: 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就是你屋。

0: 里已经关了灯了，
1: 关灯了。
0: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1: 这亮着。
0: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2: 放炮，
0: 你有病，在被窝里放炮。
1: 就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的，
0: 不是不是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手机呀、啊，
1: 嗨，
0: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啊。
1: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0: 结果那天
1: 怎么了？
0: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1: 啊，
0: 吃完饭一结账，
1: 怎么样？
0: 手机丢了。
1: 哎呦，那太着急了，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替我着急吗？
1: 替你着急啊！
0: 啊，
1: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0: 这是着急的点吗？
1: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0: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1: 丢了能怎么样啊？
0: 怎么结账？
1: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0: 对对对，
1: 你啊，你借老板的电话，
0: 跟老板借手机，
1: 借手机，
0: 这步完成了。
1: 哦，
0: 第二步
1: 啊，
0: 卡住了。
1: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0: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打通了，更麻烦了。
1: 怎么了呢？
0: 防范意识太强了。
1: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0: 反诈呀。
1: 哦，现在是反诈骗，
0: 电信诈骗那么多。
1: 哦，
0: 防范意识特别强。
1: 哦，
0: 都不信我是我，
1: 那怎么办呢？
0: 麻烦了。
1: 哦，
0: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1: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0: 那怎么着呢？
1: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0: 重现一下
1: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0: 可以可以。
1: 好吧好吧，
0: 那就这样吧。
1: 啊，
0: 你现在
1: 怎么样？
0: 就是我媳妇了。
1: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
1: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0: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
1: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啊、来，开始了啊！
0: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1: 不用这么扭捏，
0: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1: 打吧，
0: 来，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等，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媳妇儿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0: 谁说住蛐蛐？
1: 还是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0: 对，我就是想这。哎，媳妇儿，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1: 哼，
0: 还老笑这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啊？
0: 北京靖哥哥。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
0: 当当当当当当。
1: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1: 啊，
0: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
1: 小李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啊！是啊，
0: 他让我呀，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啊、哦，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哦，
0: 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啊，
0: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
1: 啊，
0: 给我臊的呀！
1: 哎呀，
0: 哎呀，
1: 你这样，你
0: 怎么了？
1: 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什么我干的？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到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那行吧，那行，我哎呦好、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0: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那这样，
3: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候，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嗯、差不多了吧？
1: 够
0: 了。
1: 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儿，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1: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0: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

0: 刘欢似的，不是那个，我说那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啊，不是，我说那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0: 我说那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2: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2: 我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2: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2: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2: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2: 哦，真心心里去了，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2: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2: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2: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2: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2: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回来，
2: 回来，
0: 马上给你转钱。
2: 嗯。
0: 钱转给我，回家了。
2: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2: 问什么呀？
0: 我说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2: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2: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2: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2: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2: 啊。就为了听这个，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
2: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2: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
2: 啊，
0: 多看身边人，多看枕边人，
2: 嗯，
0: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2: 啊，
0: 冷眼旁观，
2: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2: 这还是他媳妇儿。
3: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走，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6: 合作愉快。
5: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意儿阿卡贝拉呢？
6: 谁说口吐莲花了？
5: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6: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5: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6: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5: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6: 我这儿刷《西游记》呢。
5: 咱们这儿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吧。
6: 不是爱看那猴吗？
5: 去经女儿国，这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6: 不然呢？
5: 怎么了？
6: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5: 嗯，我也刷。
6: 还是的吗？
5: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6: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5: 我们还叫 timeline，
6: 国外叫 logistic。
5: 我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6: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5: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6: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
5: 啊，
6: 不耽误出成果。
5: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6: 现在什么时代了
5: 啊？
6: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5: 哦 ，AI。
6: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5: 哦，都能干了。
6: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5: 哦、
6: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
5: 嗯，
6: 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5: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6: 本来嘛，
5: 不是，你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6: 那咱们这86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的、
5: 啊、哦，是啊，
6: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
5: 嗯，
6: 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5: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6: 说真格的，
5: 嗯，
6: 咱们86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5: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
6: 嗯，
5: 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是俺老孙一棒。
6: 行了，行了，行了。
5: 怎么了？
6: 一听这就外行，
5: 怎么了？这
6: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5: 哦，不是他，
6: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5: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6: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
5: 嗯，
6: 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5: 是，
6: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5: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
6: 嗯，
5: 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6: 哦，
5: 好不好？
6: 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5: 哎，您学一下。
7: 师傅，师 夫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啊
5: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6: 这不是野性吗？
5: 野性就挠人啊。
6: 这是李世宏老师。
5: 那么李阳老师呢？
6: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二十集。哦，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5: 什么呀？
6: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5: 够久的。
6: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5: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6: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5: 学一下。
6: 那学哪段呢？
5: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6: 那段有两个人物，
5: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6: 行，咱们开始。
5: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叫吧。
5: 行者孙，
6: 爷爷在此。
5: 行者孙，
6: 爷爷在此。
5: 行者孙，
6: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5: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吗？
6: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5: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6: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呢不是一刷两刷了
5: 是吗？
6: 我可是725.64刷了。
5: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6: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5: 不知道。
6: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5: 25集。
6: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5: 16集是
6: 女儿国呀，
5: 我就看这个呀。
6: 鸳鸯双栖。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6: 那当然了。
5: 是吗？
6: 不光我刷的多。哦，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5: 这 AI 也能刷呢？
6: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5: 是。
6: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5: 哦，他给学了。
6: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5: 好家伙，
6: 这倒不重要啊。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儿
5: 啊。是，
6: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5: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6: 你不信？
5: 我不信呢。
6: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5: 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6: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此
5: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8: 呵呵，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5: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9: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5: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9: 烦死了。
5: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8: 呵呵，丑是丑了点。
5: 又来了。
10: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3: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9: 打的，
11: 我没钱。
10: 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0: 什么？
10: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0: 什么数目字儿啊？
10: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0: 是吧？
10: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0: 不不不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10: 夸张吗？
0: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10: 那您这属于抬杠。
0: 怎么的？
10: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0: 怎么表演吧？
10: 咱们爷俩聊聊天儿。
0: 没问题。
10: 多了我不说，3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0: 不可能。
10: 我有一小要求啊。
0: 什么要求？
10: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0: 举个例子，
10: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六一六，
11: 六六
10: 六六六，这不能说
11: 哦，沾这个六。
10: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五一五、
11: 五，
10: 这也不能说，
11: 这也不行。

0: 说您喝酒啊，这酒也不能。
1: 哦，沾边就算。
0: 这么着啊，您要三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您请我喝酒，
1: 可以啊。
0: 您要说不出来，
1: 怎么样？
0: 我请您喝酒。
1: 咱们现在开始。
0: 现在就开始啊。
1: 肯定没数目字。
0: 您得听着啊。
1: 咱们试试。哎，
0: 哎呦，赵老师，
1: 好好好，
0: 您好，您好，您
1: 好。
0: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1: 那得看你问谁了。
0: 哦，那就好办了啊。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1: 好啊。
0: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0: 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1: 没数目字儿。
0: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1: 嫂子也好啊。
0: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1: 那个年过花甲了，
0: 回花甲了啊。好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1: 我爱人也好啊。
0: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1: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0: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啊。那再接着问啊，你们家还得有人呢。哎，您有孩子吧？
1: 当然有了
0: 啊。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啊。
0: 这就好办了。几个孩子？
1: 这个独生子。这是独生子，
0: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1: 上学呢。
0: 哦，上学呀。上几年级呀？
1: 高中。
0: 高中，高中几年级？
1: 那个今年毕业。
0: 今年毕业啊。行行行。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那拔尖儿啊。
0: 拔尖儿。
1: 拔尖
0: 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1: 刚及格
0: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啊？
1: 这没数目字啊。
0: 不是，这老头我跟你说，阿香，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1: 不行了吧？
0: 哎，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1: 王府井
0: 啊。王府井啊，几号？
1: 那个拐弯就到
0: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1: 住楼房啊。
0: 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1: 那个顶层。
0: 顶层啊。
1: 顶层。
0: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1: 你说
0: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1: 欢迎啊。
0: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1: 你就打的。
0: 我没钱。
1: 打的。
0: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1: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0: 全天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1: 后半夜
0: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1: 不堵车呀。
0: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1: 怎么着？
0: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1: 怎么？
0: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1: 是吗？
0: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我服输了。
1: 是不是？
0: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1: 好。
0: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1: 我喝那个冒沫的。
0: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啊。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1: 这我都不喝。
0: 那你喝什么？
1: 茅台。
0: 茅台。
1: 哎，茅台没数。
0: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多少度啊？
1: 53度。
0: 说出来了。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两岸批驳陆委会所谓大陆危险谎言。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所谓守卫台北，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4: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5: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八军团位于高雄大港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0: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6: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9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0: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7: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啊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啊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它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啊，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0: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1: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0: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2: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它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

0: 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1: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2: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他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他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1: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
4: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0: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

0: 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巴，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四八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啊，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1: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2: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四不，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1: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3: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1: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

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1: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
2: 都无法弥补
1: 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红的命。
0: 是，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我去过饭馆了，顾彩云今天休息，跟我哥去天安门了。你还拿着一大堆盒饭出去呢，找谁去了？
1: 这个我不能说。
0: 不能说？不能说你没好事儿，你说不说？
1: 我真不能说。

0: 哎，对了，我听劲松说，你找了个女朋友，还是个老乡。
1: 嗯，不是。
0: 不是？那你把人家都给爆了，那算怎么回事啊？高兴啊，你不会撒谎。我猜那个女孩是萨萨吧？
1: 不是，奶奶。
0: 你呀，骗得了我家那傻小子，你骗不了我。你常高兴的人品，奶奶清楚。你没有跟萨萨离婚呐，你不会去找别的女人。
1: 奶奶，我说话算数，洪亮出来我就离婚。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和萨萨离。
0: 哎呀，这婚姻不是做买卖，不是说讲究那个什么诚信啊、童叟无欺呀、啊、这个货真价实什么的。人要是有了感情，那就拦不住。你和萨萨现在是进退两难，左右不是。萨萨跟了洪亮吧，觉得放不下你；要是跟了你呢，又觉得放不下，放不下人家洪亮，也对不起人家洪亮。哎呀，这就是命。就是命啊，孩子，你想怎么选择你自己要想好了，别后悔。

0: 只要常高兴没看错，那这家伙就还在北京。
1: 那不还是大海捞针呢？其实我这两天想明白了，灰心了。
2: 我们还没放弃呢，你还灰心了？行，这事先不说了。怎么样？萨特最近来看你了吗？
1: 来了。我见他一次，我就难受一次。
2: 亮子，哎，我问了常高兴，他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特离婚。
1: 他离不离婚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现在这样就是不能娶萨特。我妈准备去买房，等出去之后就搬走了。
2: 跑？能跑哪儿去？萨特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0: 你就算跑到天边去，他认准你了，也得把你抓回来跟你结婚。
1: 那我就跑到天边之外去。
0: 跑是事儿吗？这男人遇见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再说你跑了，你对得起萨子吗？还有，一旦我们抓到真正罪犯，那你就是无罪释放，这还是事儿吗？
2: 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这世界上。

0: 老板，吃饭了。
1: 你们先吃吧，我还没刷完呢。
0: 哎呀，你别刷了，一会儿我们干。你赶紧出来，我给你做了好多年吃的菜。
1: 等会儿，马上啊。
0: 哎，老板，我们这个月赚了多少啊？
2: 比上个月足足多赚了8000块钱，都是你的功劳。酒香不怕巷子深，我跟你说，我们店的名声是传出去了。我看到很多人特意坐着出租车来吃饭。我得跟奶奶说，给你加工资啊！
0: 哎，别，老板，真的千万不用，我们之前都说好了，不能干。
1: 不能叫老板，你叫老板有多别扭啊！再说我又不是老板，叫常高兴就行。
0: 那可不行，要萨萨姐听见了肯定又不高兴了。老板就是老板。哎，那我们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得庆祝庆祝？
2: 庆祝，那得庆祝啊！
1: 来来来，不说了，吃饭吃饭吃，好吧。哎呦！
0: 噔噔噔噔，
1: 做这么多菜呀、啊？咋庆祝啊？说吧。
0: 喝酒。
2: 行，喝酒。

0: 你以后就别来了。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以后别来了。
1: 反正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2: 我答应过的事儿，永不反悔。

0: 喝完了，
1: 来，我再帮你倒点。
2: 喝不了啊，真喝不了。
0: 你再喝点嘛，这点酒量，你真的是，
3: 你是怕回家萨拉姐骂你，不让你上她的床吧？
0: 裁缝，
1: 胡说什么呢你？
4: 人家萨萨姐是为了老板好。行行，别喝了，喝酒的确对身体不好。
1: 老板啊，这是妻管严，
4: 也是，萨萨姐脾气大，
0: 老板就得听她的。哎，这要是在我们那儿啊，男人喝酒，女人从来都不会管。晚上回家了之后，还得伺候着洗脚睡觉呢。
4: 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我们老板哪一点比北京男人差啊？要有模样有模样，要有人品有人品，还会武功。那以前救过萨萨姐，那萨萨姐这辈子要报答我们老板的，是不是老板？哎呀，我们家啊，那有个习惯，只要把这酒瓶开了，这点酒就得都喝完。这样，老板，你先回家，我跟裁缝，我俩把这酒都喝完。来，咱俩喝。
2: 喝，按照你们家的规矩来。
5: 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动。来。
0: 别别别，你可别喝！真的，你要这样的话，萨萨姐绝对会骂我们的，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5: 我喝酒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乐意，我愿意喝。
0: 哎，爷们。
2: 啊，来，还能不能喝？
0: 干，
2: 开心。

0: 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你看，
1: 能不能别问？帮我把长高线给我背回去。
2: 我背他？你看着这干巴事儿的，我跟你说，死人死神的，我可背不动的。我干脆推三轮车去了。
3: 200块，
2: 成交。
0: 哟，妹妹们，怎么着？
3: 李劲松，
2: 李劲松马上的飞人。
3: 啊，
2: 高兴，高兴，醒醒，走了，回家。
4: 哎呦，快，车，你家里人啊？掉钱眼儿里了。夏大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就这个月赚了点钱，老板说要喝一点，没想到就喝多了。
5: 没事啊，喝多了挺正常的。这儿也不用收拾了啊，快点回家吧，路上小心点儿。
2: 陈高兴是吃铁长大的吧？怎么这么沉啊？
6: 慢点，慢点。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哦，鞋脱了。
2: 你还给他脱鞋啊？哎，
6: 没你事了，哥，你走吧。
2: 不是，你们俩没事吧？
6: 走不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6: 哇！
2: 我爱你，我爱你，莎莎，我不想离婚，不想离，我得离啊。 好难受，我难受，莎莎，啊，莎莎。

0: 下次干什么呢？
1: 洗衣服呢？
0: 洗衣服？那不用洗衣机吗？你怎么不用洗衣机啊？拿手洗，着凉了。
1: 没事儿，妈，快洗完了。
0: 这谁的衣服啊？
1: 我的。啊，还有常高兴的。
0: 我一看这就不是你的呀。行呗，都给常高兴洗衣服了。
1: 怎么了？我还不能给他洗衣服了？
0: 能，怎么不能啊？就是太阳应该从这边出来，今儿怎么跑那头去了呢？哎呀，搞错了。常高兴呢？
1: 哦，还在睡呢。
0: 还睡呢？这都啥时候了？
1: 妈，妈，他睡着呢。
0: 不，这都几点了？这饭馆不干了？哎，怎么那么大酒味儿？他喝酒了？
2: 喝了点儿。
0: 点儿？多大的味儿啊？还点儿够吗？哎呦我的妈呀！常高兴，哎，起来。
3: 妈，你咋来了？
0: 昨晚喝酒了？
3: 哦，那喝了点儿，和那个顾彩云喝的。
0: 你瞧那脸盆吐的，啊，你喝了多少？
3: 我吐了吗？哎妈，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我喝点酒，然后唱歌来的，之后就啥也不记得了。
0: 自己回来的？
3: 也不记得了。
1: 妈，这样的，咱们家饭馆赚钱了，高兴呢就请顾家姐妹喝点酒，就喝多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啊，你咋知道的？你们不是不在吗？
1: 哎，你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4: 昨天晚上你喝的跟醉猫似的，我给你背回来的。
0: 啊，你给他背回来的？你还能把他背回来？
4: 我说我不想背，咋的非让我背啊？
1: 行了哥，没你事儿，赶快起床去饭馆啊。哦，
0: 就是你刚才洗那衣服都叫他给吐脏了是吧？
5: 哎，你不是喝多了吗？

0: 不是我这睡衣，我这睡裤，谁给你换人的呀？
1: 哎，好了，行，是他吐我身上了，我给他换的睡衣，行了吧？行了，妈，你先出去吧，那个我换好衣服就去饭馆了。
0: 以后不能喝酒别喝，逞什么能啊？
2: 顾腾云什么酒量？能喝你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知足吧你。这也就是你，这是我喝多了，撒在锅里扔院里，拿水管子冲了。还有，你把这盆给我收拾了啊！
3: 知道。
2: 老爷们就得注意个卫生，你脚跟臭豆腐似的。
3: 知道了。

0: 真把他当你男人了？
1: 他本来就是啊，结婚证上写着呢。
0: 我是说你心里，别给我打岔。
2: 妈，常高兴也算是咱们家人是吧？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洗衣服也应该的。
0: 应该的，你是我孩子，我是你妈，我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性格我不知道吗？啊，你什么时候对别人这样过？没有过。这要搁从前，那常高兴吐你一身那还了得了，你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啊，没完没了你得数到他。现在呢不是了，哎呀，整个一个贤妻良母啊，护着他，给他洗衣服还怕我知道。哎呦，真是变了。我告诉你啊孩子，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2: 什么叫危险信号？
0: 你动真情了。我可提醒你啊，那监狱里还有一个洪亮呢。
2: 妈，你是真嫌我烦心事儿不够多啊，还非得把我伤口揭开了再撒把盐。
0: 我是为你好啊孩子啊。啊，妈再重申一遍啊，常高兴洪亮咱一个都不要。
2: 现在是说这种事儿的时候吗？我这是还不完的人情债，我欠常高兴的，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件衣服怎么了？我这还债呢。
3: 买菜在这瞎转有啥呢？
4: 找人呢。
3: 还找上次那坏人呢？
4: 啊，
3: 他跟你有仇啊。
4: 抓坏人人人有责。
3: 行，大哥我帮你盯着，你也别这么瞎转悠了。我要是发现了那人，我就马上告诉你，让你立功。
4: 立啥功啊？
3: 你不知道啊，那电视上都有坏人的通缉令，谁要抓着有奖金。
4: 我不想立功，你给我盯着点，要是看到那坏人赶紧打110，知道吗？
3: 我不，我得先告诉你，然后咱们一起打110，这样军功章上就有我俩的功劳，一人一半。
4: 那咋行呢？那坏人不都先跑了吗？必须先打110。
3: 那你把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你再报警。
4: 为啥？
3: 我说过了，我们立功一人一半呢。
4: 我不立功，我就要抓了他。
5: 张校长，
6: 哎，高兴呢。
5: 他出去了。
6: 那等他回来跟他说一声，让他去所里找我去。
5: 他出事儿了。
6: 没事，别忘了跟他说。
5: 嗯。
7: 哎，我说兄弟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每天来蹲半天，也不吃我串儿。
8: 大哥，我再问你一句，那天买你串那人到底认不认识？
7: 你这人有病吧？吃我串的人多了去了，我们都认识。再说了，警察都问过我了，我还能说谎呀？
8: 大哥，是不是生气啊？这样，我今天买10块钱串。啊，
7: 这还差不多。哎，兄弟，你给我说说，那个人到底犯什么事了？
8: 这事儿不能讲，
7: 不说就不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这样的人呢，绝对不会在一个地方留太久，他们都流窜作案，说不定啊早就跑没影了。
8: 师傅，这些人有可能再来不？
7: 我兄弟啊，看在你买我10块钱串的份上，我劝劝你。他们呢都不是善茬，走到哪儿身上可带着家伙呢，真来了你敢抓他吗？你就不害怕他捅了你啊？
8: 有啥不敢的？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来，我就能抓住他们，死都得抓住他们。
7: 哎，你
8: 真的？
7: 来来来，串好了。你这人，哎。

0: 王老师，这事儿您再考虑考虑啊！王老师，
1: 师母，要不你，
2: 这样，
1: 怎么样？可以吧？那得有个条件。不过王老师提出来条件，我没法答应啊。
2: 什么条件？
1: 人家提出来厂里这次福利分房分他一套。师傅，这个条件我还真做不了主。算了。
2: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好，那既然来了，船外的走。来，老李啊，不吃了。
3: 怎么？我家孩子上补习班，我得回去送他接他啊。这样，你给老太太带个好啊，我就不进去了。
1: 啊，这接你呢。师傅，我也不进去了。您替我问师娘师太好，我走了，师傅，走了，走了。
4: 都给我站住！
1: 哎呀妈！
4: 都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喝口水。
1: 还把我这老太太放在眼里吗？师太，老太太，您身子骨硬了啊！哎呦，我可是有些年没来看您来了。哎，您看这大老远的，我这今天匆匆忙忙也没给您买啥东西，不好意思了。
5: 改天来。

0: 也别怪他王姨，谁摊上那么些倒霉的事儿啊，都不好受。
1: 是，奶奶，我觉得师母那个人变了，以前是多开朗的一个人啊，每次去厂里都是有说有笑的，一点角儿的架子都没有。
0: 小琴啊，你有多少年没进这个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做的不对。
1: 是是是，奶奶批评的对，是我做的不好。可我不去看望他，就是怕勾起他的伤心事儿。我每年呢，都会去我师父的墓前扫墓，一年都没落下过。
0: 你不去看他，他也伤心。你来看他，那是徒弟对师父的情谊。你倒有事儿了才来找他，要换了我，我也没有好脸子。
2: 师太说的对。
0: 还有你，小倩儿，你是工会主席，工会是干什么的？那就是关心职工的生活，谁最该关心？就是他王姨，你和小邢一样，都做得不好。
2: 师太，你批评的对，今后我一定注意，一定改。
1: 是是是，奶奶教育的好，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去看望师母。
3: 妈，你这干嘛呀？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还数着什么呀？啊，哎，都四十的人了。
0: 他们就是一百岁呀、啊，我也是他们的师太，也是他们的长辈，你说对不对啊？
2: 是是是。
3: 啊，那这样，都别走了，
4: 留着吃饭。嫂子，饭馆端你的菜啊，就在家吃、
0: 啊。吃什么吃啊？都是拉家带口的人，还得接孩子，晚了孩子怎么办呢？以后带着孩子来，我请客啊。哎，家里的事儿啊，比吃饭重要。哎，小钱儿，别走，麻利儿的，别晚了。
2: 哎，谢谢您，师太。
0: 现在呀、啊，都一个孩子，金贵都得捧着。好的，走吧，走吧，我不送了啊。哎，
2: 好嘞，谢谢您，师太。那我走了，那我走了，算了。
5: 走吧，哎，来，
6: 等等。哎，我有话说，
5: 嫂子。
6: 我觉着如果先请不动王姨的话，要不我先试试，等你们找到合适的老师再说。如果不是那种大量的唱段，只是几个京剧串烧的话，我觉着我能行。
2: 嫂子，要是简单的京剧串烧就好办了，咱不是想排几个专业的像模像样的节目吗？
1: 我说时间紧任务重，我觉得倒是可以让萨萨试试啊，至少能帮着咱们从厂里那么多人里挑点合适的人选出来呀。
2: 萨萨，那就给您添麻烦了。
6: 没事儿，我正好还没找着工作呢，就先帮帮你们。明儿我去找你们，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2: 行，就这么定了啊。
1: 一言为定啊。好，我们等你啊。
6: 慢走。
5: 走了走了，
2: 我走了啊。
7: 萨萨姐，
8: 下班了啊？你吃饭了没？我给你做俩菜去。
7: 不用了，常高兴呢，
8: 他出去了。
7: 去哪儿了？
8: 不知道，他下午就说他出去买菜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账都是我帮着他记的呢。
7: 他一般去哪个菜场啊？
9: 反正那地儿挺远的。
7: 啊，那菜市场好像那个老板是他的老乡，叫什么？淑芬。反正他那个菜每次都给他留着。
10: 哼，弄不好真搞上了，我跟你说。
7: 怎么说话呢？怎么就搞上了？
10: 不是，我是说这陈高兴为了给咱们菜馆这个买菜省钱，然后俩人搞上关系了，搞上了。
6: 行了，这下着雨也没什么客，你们走吧。嗯，
7: 好。
10: 哎，你们姐俩走不走？我这还没吃饭呢，要不咱吃点喝点？
7: 这没空。
10: 你们跟陈高兴那怎么就能吃呢？啊，又吃又喝还能站桌子上跳舞，到我这怎么什么都不行啊？我不吃了，啊。我去吃碗卤煮去，
7: 拜拜，
8: 你拜拜，
7: 回家。

0: 大哥，你在这儿干嘛呀？这大下雨天的，谁还会过来呀？别把自己冻坏了。
1: 你来干啥呀？你知道警察说了，越是天气不好，坏人越可能出来干坏事儿。你看那几家小饭馆还没关门呢，我想他如果住在附近的话，也不会自己做饭，下雨天就出来吃饭了。哎，你回去吧，别陪我了。
0: 大哥，你是真傻呀？这抓坏人有

0: 你亲妹妹还亲呢，你走吧，真的没事别陪我了。哎，
1: 我陪你等，靠近点，暖和。
2: 是这儿吗？师傅，麻烦您开回去吧。不找了。不找，走吧。这个朱小雪，这时候停机，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3: 怎么没有啊？
2: 有话您跟我说呀，
3: 反正咱是萍水相逢，说完了您就下车，落一心里痛快呗，是吧？
2: 谢谢您，师傅，您真好。开出租是不是特别辛苦啊？
3: 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跟您说实话，我就好干这个。其实呢，从首汽老皇冠那一带，我就开始练出租，都有个20多年了。不瞒您说。

0: 在秀水啊买了三个摊儿，现在都租出去了，每月收入这个数
1: 3000啊，
0: 您再加个零，
1: 3万啊。
0: 哎，
1: 您是富豪啊。那您还风里来雨里去的干这个，您图什么呀？
0: 说了你也不信。我呢家住南城宣武，起我太爷爷那辈儿就住那儿，我爷爷呢就是骆驼祥子，拉洋车的，我爸爸呢是蹬三轮的，到我这辈儿呢开出租，我们是祖孙三代祖传的拉人，所以呢这老北京四九城啊没有我不认识的地儿，您说得出来我一定保证的把您送到位，而且呢我还能跟您说说这个地方的典故。哎呀，如果要赶上您是个外地人到北京旅游，那您就更合适了，我比那些个导游强多了，他们那都走马观花老是那一套，我呢真能给你讲出故事来，因为什么呢，这些故事啊是我爷爷和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一辈传一辈，都不是书上写的，都是真事儿。
1: 师傅您可真厉害，您这是替北京做宣传的，这样来北京旅行呀坐上您的车也挺幸运的。
0: 可不嘛。哎姑娘，刚才那一男一女跟你什么关系？
1: 您怎么知道我找着他们呀？
0: 我们开出租的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呀？您刚才一见着他们掉头就走，您要是不想说呢就别说。
1: 那行，您猜猜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他们什么关系？
0: 那女的呢跟你没关系，那男的跟你有关系，而且他不是你男朋友就是你爱人，对不对吧？
1: 您真行，火眼金睛啊。
0: 不管是你男朋友还是你爱人吧，刚才那俩搂在一块儿，您没下车抽他们，反而掉头就走，这个不大像咱们北京丫头的脾气。
1: 那男的确实是我丈夫
0: 啊，
1: 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啊打死你也猜不出来。
0: 您可小瞧我了，您让我猜吗？
1: 您猜啊，您要是能猜对了我给您双倍车钱。也不对，您也不缺钱哈。
0: 哎，咱这么着，我要是猜错了呢您把车钱给我，我要是猜对了呢我不要钱，这车您白坐。
1: 嘿，师傅您可真逗，这是什么赌法啊？
0: 哎，这太简单了，因为我要猜对了呢就说明我牛啊，我就高兴啊，我一高兴不就不要你钱了吗？
1: 好，那您请。
0: 嗯，您呢是真的想跟那男的离婚，原先呀你只是怀疑的，后来坐实了他确实有个第三者，可是您呢又不跟他大吵大闹，其实那些大吵大闹的是不想离婚的，像您这样见着以后掉头就走的那才是真正想离的呢。猜对了吗？
1: 师傅您太厉害了，不过您啊只猜对了一半。我呢确实得跟他离婚，但不是因为他有外遇了，其实他找的喜欢的人我挺替他高兴的。
0: 哎姑娘，你这话怎么意思啊？那把我说糊涂了。
1: 师傅
0: 啊，
1: 他是个好男人，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只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0: 怎么还没睡呀？
1: 宝宝，您不是没睡呢吗？
0: 发什么呆呀你？
1: 啊，都几点了吧？睡吧。
0: 高兴也没回来。
1: 啊，
0: 萨萨呢？
1: 不在，慧兰上雪梅那儿去了。
0: 哎呦，这么大的雨，他们还出去？正好。咱娘俩啊，说说话。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黑锅把你压得都喘不过气来。妈看着心疼，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绝对不行。老红没了，我不能让他有任何污点。现在，王瑞和洪亮两个人，他们都过得不容易。这个，因为这个老红，在他们心里，应该永远是个好丈夫、好父亲的。
0: 你说了，这个洪亮他爸在他们心里也是好爸爸、好丈夫。这口锅呀，不该你来背。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萨萨和劲松，更是为了以后的萨萨和洪亮。

0: 天桥，你进去就跟王瑞说，值班无聊，让我陪你去下棋。
1: 嗯，
0: 家里现在有客人，等客人一走，我就去厂里。
1: 你用得着藏着掖着吗？那下乡的时候谁也没个女朋友了，人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就是过来看看你。
0: 你又不是不知道王瑞的脾气，我跟他说过，我就没搞过对象。他要是知道我骗了他，那不得闹翻天了？
1: 那你干嘛非得约到厂里，还非得约到大年初五见？
0: 他是路过北京换车，
1: 那就别去了，我去告诉他去。
0: 在乡下的时候，他帮过我很多，我给他拿了点钱，还有粮票，算是报答他吧。
1: 那我去把钱和粮票给他不就行了？
0: 我想见见他，也许这次见了，这辈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0: 哎，夏总，你还没休息呢？
1: 你不也没休息呢吗？这出去了？
2: 我出去见了个老乡。
1: 淋雨了？
2: 啊，正好回来的时候赶上了。
1: 这雨都停了有一阵了，去哪儿见的呀？
2: 啊，挺远的一个地方。
1: 男老乡、女老乡呀？
2: 啊，男的。
1: 哎呀，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我还行，就那样呗。

0: 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太好了。
1: 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
2: 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求你。
3: 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4: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0: 我出去见了个老乡。
1: 淋雨了？
0: 啊，正好回来的时候赶上了。
1: 这雨都停了有一阵儿了，去哪儿见的呀？
0: 啊，挺远的一个地方。
1: 男老乡女老乡呀？
0: 啊，男的。
1: 哎呀，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哇，还行，就那样呗。
1: 哦，对了，我们班有几个女同学条件还不错，我帮你留意着，回头给你看看照片，看你喜欢哪个。
0: 不用，真不用。
1: 怎么了？
0: 不合适。
1: 你这还没见呢，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呀？
0: 这咱俩现在不还是夫妻吗？这么做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合适。
1: 我没说现在让你跟人家怎么样，我是说之后。
0: 那就之后再说吧，等洪亮出来了咱俩把婚离了也不迟，是吧？
1: 先物色着呗，到时候也得有个目标啊，省着没人接班不是。
0: 我不想。
1: 不想什么？不想找北京媳妇了？
0: 我是说我现在

0: 是很着急、啊、
1: 哎呀，我着急呀、啊、咱不是有协定吗，帮你找一北京媳妇儿再把户口给落下来。
0: 我都说了那不算数的。
1: 常高兴，你是不是不想留在北京，不想找北京媳妇儿了？
0: 我还没想好呢。
1: 那你就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我。北京呢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这来去自如，但是咱们的协定还是算数的。再说了，你可是答应过奶奶要跟她学做北京菜的，她认你当了孙子，别伤她老人家的心。

0: 这都39度了，上医院吧。上什么医院啊？我没事儿，我等会儿还得去饭馆呢。这还去什么饭馆啊？没准就肺炎了。你昨儿在外面淋了那么久，不感冒才怪。
1: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外面？哎，你别废话了，走，上医院。起来，走，快起来吧，带去医院看看。他怎么样了？嗯，你老公高烧不退，这样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
2: 这是肺炎吗？
1: 嗯，现在还不好说，一会儿输液之后看情况。如果能缓解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不能的话，
3: 还要继续住院观察3天。谢谢啊，我先去缴费。你坐。博少，你咋来了？我听彩云说你病了呀。怎么样啊？没事儿，没啥大事儿，冻着了。又去菜场蹲着了。
4: 我就是那边去转转，这不是下雨了，淋了点雨着凉了。你活该！这都跟你说了，抓坏人是警察的事儿，这没你事儿了，你干嘛呀？再说那片儿啊，我们都排查了，没发现那家伙。
3: 也许这家伙已经离开那片了，或者是离开北京了呢。我觉得他没走，
4: 你怎么就觉得人家没走呢？
3: 他知道自己被通缉，肯定窝着呢。这不您说的吗？既然窝着，就不可能离开这儿。白天不出来，晚上总得出来吧？万一被我撞见了呢？
4: 你这守株待兔啊！
3: 我说万一，这万一这兔子撞到我这棵树上呢？
4: 没万一。
3: 我不是跟你商量啊！我现在命令你，不许你再到菜场去蹲守了，听见没有？我知道我傻。
4: 我也知道这人可能已经走了，但是我心里不踏实。洪亮说了，如果出来不能还他清白，他就不娶萨萨。那萨萨知道这事得多难受啊！他俩得多难受啊！那你难受吗？高兴，这洪亮真的出来了，他还就不娶萨萨了？你跟萨萨还离婚吗？
3: 离，我得离。我爸跟我说了，男人说话就得算数。这男人头顶都有3尺神灵，说话不算数会遭天谴的。
4: 哼，那行了，别的我也不说了，菜场那儿别再去了，听见没有？

0: 我不是警察，您管不了我去哪儿，是不是？我在那儿，我这踏实。哪怕什么不做，我都踏实。我能对得起萨达对我这份好，能对得起他们家对我这份好。如果没有他们家，我都不能留在北京，我得报恩呐，所长。
1: 常高兴，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你要想跟我离婚，随时。你活该感冒，你活该肺炎，你就是一大傻子。
2: 萨萨，萨萨，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也忒狠了吧！
0: 他本来就是个大傻子，张叔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我跟你说干嘛呀？我跟洪亮他妈也没说呀。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不就抱有特大的希望，现在不就失望了？再说了。
0: 这是我们警察内部通缉，知道的人啊越少越好。
2: 这么说，这大傻子这一个月都在菜场蹲着呢。差不多，我听那菜场姑娘说，她每天买完菜送回去，就上那儿蹲着去，下午回一趟，晚上再来蹲着，风雨无阻。
0: 你说他是不是傻？
2: 哎呀，我没觉得他傻，我觉得高兴这人啊，他是真心喜欢你，
0: 萨萨。
2: 这将来啊，你、洪亮，还有常高兴，怎么相处，你真得想好了。我们这代人啊，不太懂爱情，但是什么宝贵我知道。真情，这真情啊，比爱情长久多了。啊，你是陪他呀，还是跟我一块走啊？
0: 您说呢？
2: 你现在回去说什么都不是，跟我回去吧，想好了再说。
0: 您说的对，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了。

0: 哎，光明，你上哪儿去了？等你半天了。
1: 我去饭馆，请他吃顿饭。我跟他喝了几口酒。
0: 几口酒？
1: 嗯，
0: 得有半斤。你的酒量我知道。
1: 你知道吗？他等了我三年，直到从别人嘴里知道我结婚了，他才嫁人。你说，是不是我的错？
0: 别自责了啊！
1: 他要是走在大街上，你绝对想不到，他才28岁，就是说他40岁了都有人信。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快点请救人！救人！

0: 停停停停！要不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让他们回去再多听听录音。已经比昨天进步多了啊，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啊，谢谢老师。哎，
1: 就这还进步多了呢？嘿，我看一天都不如一天。哎呀，
0: 邢师傅，这不能怪他们，是我教的不好。
1: 先这样吧，那我走了啊。

0: 那，
1: 哎，莎莎，干什么呢？
2: 哦，帮我爸那个厂子那文艺汇演挑点人。
1: 哎呀，你可真有闲心。
0: 来吃这个。麻烦你个事儿呗。
1: 你爸他们厂子要分房子了。你怕给你透个风没有？有没有咱家的呀？
2: 不知道啊，要是分了的话，我爸应该会跟您说吧。
1: 装，你们全都给我装！你们是不是想给我个惊喜？啊？我告诉你们孩子，我已经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有咱们家的肯定有。就像你爸那么资格老的人，在他们单位没几个。哎呦，太好了！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
2: 妈，您怎么知道呀？
1: 当然知道了，我有卧底。
2: 您什么时候安插的？谁呀？
1: 我告诉你，别跟你爸说，别跟你爸说啊。就是那个工会主席。你爸那徒弟小钱儿钱永胜，
2: 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跟我说呀，他说这次分房子你爸排前十名，你知道排前十名意味着什么？可以挑楼层，可以挑朝向。你爸真没跟你提？
2: 没有啊，告诉我的话，我怎么会瞒你啊？
1: 哼，你和你爸都是叛徒。小钱说了，他已经告你爸了。你爸居然隐藏这么深，他跟我玩隐藏，我也跟他玩隐藏，我就装不知道。别告你爸，我装不知道，我让他把这件事儿当个惊喜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就假装。哎呀，太高兴了，太好了，我第一时间知道的。哎呀，我太兴奋了，我兴奋的就跟那窜天猴似的。
2: 妈，您可真能演啊，太有心思了吧。看来你对我爸还是挺有感情的。
1: 废话，我没感情能过一辈子？莎莎，我跟你说，这男人吧就是好个面儿。哎，你要不给他面子，他真跟你急。你要给他面子啊，啥事都好办，一顺百顺。
2: 您呐真是革命斗争的佼佼者，我要跟你好好学习。
1: 哎呀，我都分好了，等房子下来的时候哈，你和你哥搬到新房子住，我和你爸还有你奶奶，我们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2: 那干嘛呀？你们老人住过去方便，我跟我哥就住这儿。
1: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到时候洪亮出来了，你们俩低头不见抬头见，别扭死了，尴尬死了。
2: 您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呀，你跟陈高兴离婚啊，然后咱一切从头来。哎，你好好选个女婿，反正这个洪亮是肯定不行了。
2: 妈，这事儿您做不了主，
1: 我为你好啊。你想想啊，这个洪亮他就是出来了，算他是冤枉的那也不行。为什么？他妈不容你啊，他妈多厉害呀，是不是？你把他那孩子又给弄没了，你还没告诉他，那他将来知道他恨死你了。我怎么能让我女儿就去受那婆婆的欺负啊？那不能够，是吧？再有一个，这洪亮啊，他是个孝子，他特听他妈的，他妈说一他不二。你说将来你怎么办啊？你就得像那个耗子钻到风箱里，你两头受气，那我能受得了这个吗？是不是？你要想让我死，你就嫁给洪亮。嗯，反正这事儿你好好掂着掂着，好吧？来，接着帮你爸选人。这再吃一个。
2: 嗯，不吃了。

0: 您好。
1: 你好。
0: 请问王经理在吗？
1: 王经理他还没有上班。
0: 那我能在这儿等等他吗？
1: 可以啊，您这边请。
0: 好，
1: 请坐。
0: 好，谢谢。
1: 王经理早，有位先生找您，在那边。
2: 忙你的吧。
1: 好。
2: 嘿，稀客呀，你怎么来了？坐吧。说吧，什么事儿？
0: 厂里分房了。
2: 哦，有我们家的吧？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0: 啊，是，我是来和您商量，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我想哈，这个您反正要买房子。这个厂里呢，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您按原价呢，把钱给我，便宜不贵，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哦，不是，李新桥，你什么意思？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想这个洪亮呢，快回家了。洪亮在胡同里呢是出了名的好孩子，又规矩又孝顺。可现在呢，他还背着黑锅。我想让孩子心情舒畅点儿，因为他太委屈了。
3: 你是怕街坊四邻的对我们家洪亮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说他是杀人犯？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想洪亮确实是委屈了，况且他和我家萨斯有过那么一段儿。
4: 我想两个孩子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可能会产生尴尬。
0: 古人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我是为孩子着想，不想让他们太委屈了。
3: 这事陈慧兰知道吗？
0: 这事儿我做主，您放心，就是再大的雷我一个人扛。
3: 你是真这么想的，还是因为觉得欠我们家老洪的，想还这个人情债啊？
0: 欠老洪的还不清，这辈子也还不清。我就是那么想的。您琢磨琢磨，给我个回话啊。哎，对了，大王爷，萨萨现在在厂里排练那个京剧节目，他一个人有点力不从心，如果您有空呢就帮我了。
2: 这是条件？
0: 不是，算我求您。

0: 对。
1: 我听说你把房子让给王姨了。
0: 你听谁说的啊？
1: 钱叔。
0: 这小子，拆我的台，背后给我捅刀子。
1: 哎，爸，你拿下，你别去找他了。嗯。你说这么大一事儿，你怎么？

0: 你不跟家里商量啊？
1: 算了，厂子里分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别人管得着吗？这大半辈子了，什么事儿我都听你妈听你奶奶的。

0: 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 爸就是想问你一句啊，你是真的想嫁给洪亮吗？
2: 您这是想说什么呀？想说什么就直说。
1: 这，好，洪亮是好孩子，绝对的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进去的。你呢，也是知恩图报的人，为了他甘愿和高兴假结婚，也是为了保住那孩子。可你想过没有，洪亮是个有前科的人，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我这次呢，为什么把房子给洪亮家呢？
0: 一，还你洪叔叔的人情债；二，我不想你们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1: 第三呢，这第三最重要，我和你妈观点一致，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你不能跟洪亮结婚。那啥呢，这些日子爸看出来了，你很高兴有了感情，他对你挺好，你对他呢也挺好。
0: 如果你愿意呢，
1: 我愿意成全你们俩，高兴毕竟是清白的呀。你应该知道，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疼儿女的。是，我的话你可能现在听不进去，你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爸爸只想问你一句：你是爱洪亮，还是爱高兴？

0: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嫂嫂，你的千千结会把你缠死。爸爸不想看着你这样，你必须会剑斩情丝，长痛不如短痛。对你，对洪亮，对高兴，都好。
1: 这就是李新桥的原话。
2: 嫂子他妈知道吗？
1: 他要是知道了还不闹翻天啊？但是我看出来了，李新桥是实心实意的。
2: 妈，这房子咱不能要。
1: 为什么？他愿意让我花钱买，为什么不能要啊？
2: 妈，这房子咱要了，他们家就得毁。陈姨的脾气您知道，他要是闹起来连离婚都有可能。再说了，还有奶奶呢，他们这么一闹，奶奶不得气死啊？这种事咱不能干。
3: 他们闹不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去抢的，是他主动送上门来的。再说了，我这是帮他一忙，你知道吗？
1: 只要我们把房子要下来，他亏欠你爸爸的心结就解了。你不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吗？还有，他说那条是对的，你跟萨萨再不能住在一个院里了。天天看着他和常高兴卿卿我我的，我心里难受。
2: 妈，从小到大都是您说什么我就是什么。我知道爸走的时候您一个人特别累，我是您唯一的亲人。
1: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孝顺我不对啊？
2: 我没说孝顺您不对，我会孝顺您一辈子。但是这件事您得听我的，这房子咱不能要。还有，萨萨的忙，您必须得帮。
1: 怎么，他找你来抱怨了？
2: 是我看他状态不对，逼他说的。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不然的话，
3: 你就怎么就不认我这个妈了？
2: 我就一辈子不结婚，说到做到。
3: 儿子，
2: 妈。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妈，今天这事儿

0: 儿子，
1: 洪亮，起来。

0: 青椒肉丝、红烧肉、海鲜。
1: 嗯，哎，奶奶，
2: 嗯，
1: 我菜都配好了，
2: 嗯，
1: 你看行不行？
2: 嗯，
3: 看，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2: 嗯，哦，这个，人老了，舌头啊，肠胃倒不准了，含块冰能好点。嗯，咱们当厨师的，这舌头最重要，要是尝不出苦辣酸甜和咸淡呢，那就完了。
1: 奶奶，
2: 嗯，
1: 这冰块这么凉，您受得了吗？
2: 含一会儿就吐出来，一会儿再含。咱们家有冰箱，冰块多的是。
1: 你再这样，我不学了啊！
2: 你说什么？
1: 哎呦，我是说，您为我受这份罪，我心里过意不去。
2: 受什么罪呀？你是我孙子。我这么大岁数还能教孙子做菜，那我高兴啊！来，咱们点火。
4: 这个好点。

0: 不交战，老娘亲家两朝来到不翻，请公知若得我母子并肩到来身边穿马。
1: 哎，嫂子，这姜啊还是老的辣，这名角就是名角，这随便这么一教啊，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听说老邢和钱主席都请不动他，他怎么着也是厂里的家属吧，这谱还挺大。我听说最后还是你给请来的。
2: 不是我，是他儿子洪亮。
3: 哦，还是母子连心呢。哎，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2: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0: 王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您打吧，是我欠打。洪亮的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人问过我，也有背后议论的。
1: 今天我就说清楚，当时我是被坏人欺负了，洪亮是为了救我，
0: 他没杀人，杀人的那个人在逃，能抓住那个人就可以还洪亮清白。王姨，您今天来帮我，是洪亮跪下来求您，我也给您跪下，我谢谢您，谢谢洪亮。

洪亮归我，因为我是他妈。你归我，对不起，我收养不起。洪亮是警察，救人天经地义，所以你不欠他的。至于清不清白，老天有眼。

弘扬一个公道吧。今天我来这里，除了因为我儿子求我，还因为这里是我跟我们家老洪唱戏的地方，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经常的会做梦，梦到这儿，梦到老洪拉新湖，我唱戏。我登过无数个舞台。 唯有这个地方，是我最难忘、魂牵梦绕。

0: 妈，
1: 大哥，
0: 这是什么日子口啊？这不年不节的，你把大伙儿都叫回来，你看还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有好事儿、
2: 啊？今天啊，谁都先别喝酒，先吃菜，要尝尝我做的菜怎么样？味道，
0: 来，
3: 奶奶，这都是您做的呀？啊。
4: 嗯，好吃好吃，奶奶，你的手艺不减当年。
5: 我感觉这红烧鱼还是有点偏咸啊。
6: 你这胡说八道，哪儿咸呀、啊？我觉得正合适，你们俩尝尝，来给个表扬意见。嗯
7: 哼，嗯，不咸啊？
3: 不咸不咸、
2: 嗯。你们尝尝这溜干尖是不是老了点？
0: 行吗？
3: 嗯
0: 嗯,
2: 嗯，那就是这个鱼咸了。嗯，听见了没有？看来你的手艺还得练，还做得不地道。
3: 长春，这是你做的？
8: 嗯啊，最近奶奶一直在教我，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灶，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7: 这鱼真咸，打死卖盐的了。
0: 这干炸丸子欠火候。
3: 哎呦，行了，他第一次做已经很不错了，高兴，加油，我挺你啊。
5: 是，第一次做嘛，还凑合吧。
0: 凑合吃，那叫啥水平啊？要想当个好厨师，那得有绝活。
2: 好，这个事儿啊，就说到这儿。嗯，新桥啊，你不是说你有事儿吗？
5: 是这样的哈、啊，我们厂的最后一批福利分房，这个名单上有我，我的积分靠前。
9: 分了？
2: 真的？
9: 咱有分楼房啊？哪儿啊？
5: 北四环那边，回来。
2: 嗯，
5: 对不住啊，我没跟你说。
0: 好啊你！我理解你啊，你没跟我说你是为了让我高兴，突然给我个惊喜，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的理解。我特高兴，真的，这是一件大好事儿，我做梦都想的好事儿。我还跟萨萨说呢，我那天说的，真的，真的，我特别高兴，心巧。哎呀，我跟了你大半辈子，就这次算是沾了你的光了。哎，我建议咱们快点，咱举起杯来啊！咱们一块儿祝贺我们家马上要搬进新房了啊！来来，看看，哎呀，
2: 来来，
0: 高兴
2: 点，高兴，
0: 哎呀，高兴，高兴，
10: 祝贺！妈，我都想好了，等新房一分下来啊，就让萨萨和劲松先搬过去住，我们仨还住在这个院子里。
7: 别让我跟萨萨一块住，我自己过去住就行了。我这早晚都得结婚，我将来还得生孩子，萨萨也得结婚啊，但是他得嫁出去。他要是真跟洪亮结婚了，那他得住到洪亮那儿去，搬来搬去多麻烦。
0: 谁告诉你他一定跟洪亮啊？我让萨萨搬过去就是为了离洪亮远点，躲得越远越好。他不能跟洪亮好，你说这在一个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多别扭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说，我可改主意了啊！我就让萨萨一个人搬过去，你呀、啊。哼，没你什么事儿，你搬回来还继续住那小狗窝？
7: 我不住狗窝，我得住楼房。这北四环那。

0: 那边离中关村近，离我那高精尖项目也近。
1: 哎呦，哥，这房子还没拿到呢，你这咋就是？
0: 这得提前落实。我跟你说，萨萨现在装修队不好约，都得提前约。
1: 你想那么远干嘛？少说两句吧。
2: 不是，你说你们俩干嘛呀？这是，你看把你爸给气的，房子还没到手呢，就窝里反了，还有没有点家教啊？
3: 金强，别难过啊，这次分房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听你的。
4: 真的？
3: 真的，你说什么我都赞成。

0: 回来，孩子，我对不起你们。
1: 正正吃饭说事儿呢，你是不是能等我们吃完饭你再来？
2: 我有事要说。看王姨，
1: 什么事儿？
2: 奶奶，我是来感谢的。
1: 感谢什么？
2: 感谢新桥主动把房子让给我们家。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大王爷，新桥是说了把房子让给你，不是让，是卖。等到拿到房子以后，原价卖给我，所以我要来谢谢。我还以为啊，你们都商量好了，这看来没商量啊。 那我不该来，我错了，我走了。慧兰，
1: 你跟我说话，
0: 别跟我说话。
1: 这唱的是哪出啊？
0: 劲松，高希，你们俩先出去。

0: 你错哪儿了？
1: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
2: 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
3: 彩云答应你了。
4: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5: 你这啥意思啊？
6: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来，
5: 从那个居委会拿那个洗衣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6: 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首先欢迎大家，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的热心的观众来到第二届遇见上博非遗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我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佩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物料袋，对，打开物料袋，我们会看到这个物料袋里面有一匹小马，金箔要附着于这个小马的身体上，完全是靠胶粘贴上去的。大家看到这个小马上面斑驳的黄金色，对吧？那其实就是在涂胶的时候就预想好的。待会儿在操作涂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胶水不能涂得太厚，涂得太厚会造成什么？胶水不干，金箔贴上去以后呢，它不会呈现一种闪亮的镜面效果。所以呢，既要刷胶，又要薄薄的附着一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考验大家的技术啊。好，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1: 这个胶得多长时间才能贴薄呢？
0: 涂完了以后过两三分钟就可以贴了，因为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快干的胶。
1: 这个是真的金箔？
0: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箔，因为百分之百纯金箔非常难操作，大家肯定不行的，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就是你得戴着口罩操作，要不然自己贴完了以后鼻孔里全是金子。啊，可以，完美，
1: 完美，完成任务。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CT 扫描

0: X 荧光光谱检测，金属 3D 打印。这里是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文物医院，而这位正在用现代科技为千年国宝治疗的人，就是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张佩琛。文物修复如同医生治病，讲究先诊断后治疗。在修复一件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时，张佩琛就为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CT 影像揭示了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秘密，铜底板内部竟藏着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是早期铸造工艺留下的瑕疵。 X 荧光光谱检测就像一位严谨的验货员，通过分析微量元素，证实了牌饰上所有的绿松石均源自同一矿源，确系原装无疑。很多时候在修复过程中，肉眼所见并非真相，凭借 CT 的透视眼， X 荧光光谱检测的成分图谱才能拨开时间的迷雾，精准分析数据，为这件国宝制定专属诊疗方案。从传统的望闻问切到如今的科技赋能，张佩琛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所以我觉得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确实有点像医生。
2: 对对，
1: 第一步来了以后也是得先通过
2: 体检，
1: 各种仪器设备先来做一个诊断。
2: 对，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 对，
2: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2: 这件文物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的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牌饰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2: 对对对，
1: 甚至是夏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2: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0: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2: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

0: 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哎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0: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他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0: 大概只能学到了七成吧。这是黄老师当时制作的一件我们馆藏的这个肖友的盖子的一个模型，施蜡坊模型。那这是一个石膏的一个原型，其实它的这个商代晚期的纹饰极其，
2: 这个纹饰太精美了，
0: 极其精美，几乎要用针一般的容金一般的工具才能进行雕刻。这是上面的一个盖子，
1: 它实际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样的？
0: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的
1: 啊，所谓枭友，
0: 对，枭友两头是猫头鹰，
1: 然后上面纹饰是蛇吗？
0: 蛇纹，对。其实，在当时的黄老师在说，他比较擅长做石膏的硬质模型。其实，硬质模型啊是在所有的模型中最能体现出一个模型师的这个功力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表面纹饰非常丰富的，
1: 就是其实这个是用整个这个模
0: 翻制出来的，
1: 对，
0: 翻制出来的。其实内外模之间它有 1.5 毫米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进行注蜡的。注蜡以后，等蜡冷却以后，然后像现在打开，将模型拆解，然后这个蜡模轻薄的蜡模就可以拿出来。
1: 是蜡，
0: 对，
1: 是造型
0: 机的。最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我在打开的过程，你看，它变成一个
2: 像积木一样，是拼起来的呀。
0: 对啊，它七窍板一样的，可以，而且每块之间纹理是非常的吻合，然后呢又不会滑脱，所以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哇，精美的。这小小的一个盖子，它设计成近20块的模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
1: 而且像榫卯的这种感觉，可以，
0: 它每一块都是要榫卯的嵌合。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老一辈的匠人，
0: 对，真的是
1: 都有自己的绝活哈。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0: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哎，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3: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0: 他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1: 还有壁画也面临。
0: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才 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0: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1: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0: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0: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对，
0: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的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1: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0: 对，
1: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0: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1: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我弄块石膏板，块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上。
1: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0: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那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1: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了、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2: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10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3: 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观众只知道啊，东西是修过的，东西是在展厅当中，很多背后的故事啊，他们并没有接收到。我觉得这部分的信息如果丢失掉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被阐释出来，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应该在此时给大家带了一些东西啊，尤其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背景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就基于这个词，我们有一本这样的书的呈现。
0: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

0: 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下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0: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1: 对对对，
0: 有些时候还可以在特殊的这个日子，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观众请进来。
1: 现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0: 全民考古热，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1: 对，
2: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份探寻在三星堆的发掘现场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在四川广汉，张佩琛耗时数月，在显微镜下将那尊被挤压变形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一点点展开复位，当只有几毫米的金箔在指尖重现光泽，3000年的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古蜀文明穿越时空与它深情对视。
0: 这几年你还参与到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文物的修复，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黄金面具的那个青铜人头像，
1: 确实是
0: 啊，您是。
1: 其实我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件，我们整个团队在23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在三星堆，然后前前后后修复了有近100余件了。
0: 但是三星堆的文化因为确实有它的这个独特性，早期我们也看到像青铜大力人呐、神树啊等等，这些已经是修复过了。参与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修复过程当中有哪些借鉴？
1: 黄金面具这种器物啊，其实是非常少，对于我一个从事30多年的文物修复师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四川这种特殊的区域，它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器型，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所以它的铸造工艺、它的成分、它的病害和其他地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特殊的文物，所以当时在处理这些文物时也碰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最棘手就是分离，光靠普通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剔除的，而且你在剔除这个表面的坚硬的象牙同时，你要保护住下面的柔软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黄金上有彩绘，就相当于皮肤上有眼影，然后眼影外面有一个粘接非常牢的东西和你的皮肤牢牢粘住，你要把这个粘接物分离，还要保住你的眼影，这个难度真的非常大。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工作者的范畴。
1: 哦，不是，这个你们会并不是传统的，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好像在灯光下修东西啊。其实从考古的后期，就是从坑里文物怎么提取，文物修复已经介入了
0: 啊。就是这一件三星堆的这件文物，
1: 就是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文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病害状态非常糟糕。有的文物你打开泥土的时候确实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已经碎了。你如果随便没有保护的提取的话，它已经可能在提取过程中已经损坏了。
0: 就是分离和提取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和这个发掘工作者在一起参与工作。
1: 提取完以后，再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慢慢的分离，然后进行加固。修复完以后，要进库房或者是展柜里面，但是 往往一件修复的文物，只有修复师最知道它病在哪里，它如何哪里最脆弱，

0: 那如何做一个合理的展架撑住它呢？就像我们在修复三星堆的时候也碰到这样一件器物，有件器物是头大身体小，它上面很重，下面中间也非常脆弱，但是如果按照普通的话只支撑下面部分的话，上面部分肯定承受不住了，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已经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双重支撑的展撑架，然后来支撑住这个原本是不属于修复师的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双组合的一个展架，其实是从考古的后期提取一直到上展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修复师进行参与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粘粘贴贴，
1: 不是说都是文物搬到了我工作台上以后，然后怎么样去？
0: 对对对，我们大家看到的修复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然后期他治愈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回访，还会看他后期的这个保护啊，或者是后期的有没有复发，或者是有没有恢复，并没有完全治愈啊等等这些状况恢复的情况，然后还包括设计展架等等，这都属于那个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范畴。
2: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我看有的文物修复师，他们甚至比如看到这个，比如兵马俑上面一个工匠的那个手指印，都会非常的感动。看到这种残留物或者印记的时候，那是一种
0: 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很有趣，其实这更体现出这种文物的一种真实感吧。你会觉得这件文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书上写的那种高大上的一种追求精神层面的一种神物，
1: 就是特别有真实感，
0: 特别真实感。
1: 就我们一般说到文物，感觉还是放到博物馆里那种，但实际上你想想，每一件作品在那个时代，它可能就是鲜活的、非常真实的用品。
0: 对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三星堆的东西，是吧？然后下班了以后，你从三星堆遗址走回宿舍、走回酒店的时候，你就从鸭子河旁边走过，因为三星堆就在鸭子河旁边，你会觉得这个场景落日角度就和三千年前能看得一模一样，你三千年前的三星堆人也跟你在同样的河边看到同样一个落日，然后你会觉得他把他三千年前扔在坑里，今天你把它重新捡出来再把它恢复完整，你会觉得一种非常有趣的使命感和一种时间的压缩力。
1: 所以有人说，这个在文物修复师的这个眼里看待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普通人看待的这个时间是不太不一样的，
0: 更贴近吧。就是你会觉得你能摸到时间，不是说你有时候你看书上的资料、看图片、看视频，你看哪怕你隔着玻璃柜看展品，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展品拿在你手里，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分量的。它是有手感的，这种手感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这种痕迹。你摸到它，你会觉得和两千年前的文物有一个，和两千年前的这个制作这个实物有一个非常压缩的一种贴近感吧。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它们像

0: 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那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一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3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三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山上哪有那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我们的一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0: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1: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填下去将近6米，直接又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就狮子山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0: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3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1: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 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筛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是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12间墓室各司其职。刨除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的，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祭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厘米，而祭坐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0: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盖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

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

0: 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1: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0: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三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2: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啊，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

0: 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的特别的精彩，就像快和智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啊。我们再想一想啊，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啊，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1: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0: 这块汉画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啊，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他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钓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1: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食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配饰的点缀反而会有点宣传，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2: 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于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十四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术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术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佩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两千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两千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24号说，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该消息人士说，5架来袭无人机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被击落，另有1架无人机在农田坠毁并引发火灾。据伊拉克媒体24号报道，当天埃尔比勒上空传出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

0: 频繁遭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军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以及多哈军营和阿里夫间军营的美军驻地。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完全摧毁目标。声明还说，此次打击造成大量敌方人员伤亡。在另一份声明中，革命卫队说，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革命卫队说，该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行动是此前对该设施打击的延续。革命卫队同时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七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本月初曾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直接报复。数周以来，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一直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报道称，相关消息发布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曾袭击伊朗，巴林官方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4: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

0: 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二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九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此外，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那么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 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两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I therefore declare that the decision 48-AB-16 adopted.
5: 在场的国际人士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
6: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a global community. This is becoming our sha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Congratulations.
7: I'm very happy for this inscription of Jingenzhen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 have been in Jingenzhen twice. I have discovered this fantastic site, this place that is where you have the whole memory of this ancestral tradition of ceramics, and that is so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8: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

0: 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本台记者韩国釜山报道。
1: 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动态。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天17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180公里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沿海、福建、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广东汕尾红海湾景区风浪不断加大。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来给大家先看一个细节，我脚下的这一片水其实并不是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汕尾市降雨最大也只有小雨量级。那么现在这些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海浪拍打上来的这个海水，在我面前堆积成了这样。那现在海上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现场可以看得更加的明确。 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呢，它的陆地上录得的阵风呢是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在外海的一个浮标站呢，刚刚是录得了13级的阵风。这就意味着，虽然现在台风红霞的中心距离我们现在还有100多公里之遥，但是它所携风带雨带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能力，它的巨大的威力。刚才我在现场一度都有些站不稳。那还有个细节，就现在这种大浪，它到底有多么强？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水泥的柱，刚才就有一根被它打断了，而且被巨浪裹挟了上来。在哪儿？我们现在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那有一根断裂的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防浪柱，刚才就是被海浪打断之后，然后又被冲了上来。那么这样一个几十斤、上百斤重的一个水泥柱，可以被冲到这个位置，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样的海浪的威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重点还是要告诉大家，正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海边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当地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目前不仅是海边的景区，汕尾所有的景区都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而且所有的海滨道路也都已经采取了临时的管控。也请大家来看稍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那么为了保证安全，一方面呢，我们的交警是针对所有通往海边的道路实施了管制，同时呢，还有我们包括消防在内的应急人员，现在也在海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 来确保我们的群众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能够远离海边，保障大家的安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如此强的风雨而来，我们很担心的会对我们的通信，包括电力造成影响。那么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包括电力抢修的力量，现在也是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驻守，来防范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电力中断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展开这样的抢修作业。那根据我们的预测，有可能稍晚一些时候，它的中心附近风力就可能达到13级，而等到明天。 凌晨登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可能达到14级，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入夜之后，那么不管是我们所在的汕尾，还是包括从深圳以东的这些整个广东的沿海，包括潮汕地区，都可能受到它的外围营系的影响，出现狂风暴雨，包括一些地方的海边会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还可以抓紧时间做好相关的防护。
1: 15新图景产业香未来今天走进青海德令哈，苍茫戈壁上数万面定日镜完成高精度逐日聚光，依托大容量熔岩储能、全场无人智能运维，当地建成完全国产化塔式光热发电项目，持续稳定向外输送清洁电力能源。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解锁光热发电背后的硬核科技。
3: 这里是我国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熔岩储能塔式光热电站。我身旁的这一面面镜子就是光热发电的核心组件，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定日镜。那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将太阳定住，然后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呢？定日镜要实现定日，首先要具备超高的聚光反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将太阳光反射收集。相比于我们日常生活中运用的镜子。 它的反射效率高出了20%，有了高反射效率还远远不够。这些镜子如何精准匹配太阳光照角度，稳定把光束汇聚， 才是

0: 追日聚光的关键。
1: 我们场站有27000余面电视键，每一面都有专属的地理坐标，拥有独一无二的追踪角度，镜面每十几秒就同步调整姿态，精准地把光束汇集到塔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时追日聚光。
0: 看似简单的追日聚光背后却隐藏着极高的技术壁垒，光热电站有海量的监测点位，对镜面跟踪精度也有很高的要求，其中塔式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经过我国光热技术企业10多年的不断攻关，目前单一光热电站的定日镜数量从最初的200面拓展至近10万面，追踪精度更是提升至0.9弧度，且实现了全场无人值守。
1: 我们以50000面规模的这个光热电站为例，为了让每一面定日镜精准地跟上一个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的变化，我们单日计算的量就大到9亿次。只有依托海量的计算能力，才能保障数万面的定日镜同步稳定的一个追光。同时，我们依托一个校准算法，反向计算镜面跟踪误差，设备每1至2周完成一次全自动矫正。
2: 定日镜精准追踪太阳，将太阳光汇聚到一起，仅仅是光热发电的第一步。而如何将太阳光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就需要我身后这座高达200多米的光热塔来实现能量转换。
0: 定日镜将阳光反射到塔顶端的吸热器，这里是低温液态盐流进的地方。汇聚的阳光将低温液态盐加热至500多摄氏度，然后被储存到塔底的储热罐中，在需要发电时再利用高温熔源与水进行热交换，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最后推动汽轮机产生电能。这就是光热发电将太阳光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转换过程。相比于以往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它发电的全过程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
3: 项目年设计的上网电量达2.7亿千瓦时，相当于年等效节约标准煤约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万吨。
0: 依托风光水热综合资源优势，目前青海建成2大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清洁电力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高峰供电、工业生产与冬季采暖提供稳定的零碳能源。十五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力电。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西安至安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区间折返、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将由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重庆多地举行防溺主题活动，公安、海事、消防等多部门联合社会志愿力量，通过实战演练、队伍受旗等形式。

0: 城市展示重庆公安科技加群防的防溺工作模式，为暑期未成年人水域安全筑牢防护网。与此同时，重庆各地持续推进防溺水宣教进校园，通过情景剧、专题讲座等形式，将安全意识传导至每名学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在中东双线承压，特朗普称美伊仍在对话，但不排除扩大军事行动。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美国已深陷战争泥潭。美301关税遭多方反对，为何还执意为关税续命？日本确认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连日来，美伊互袭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让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美国是否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局？
1: 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当地时间7月24号在阿曼湾使一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该船至少四次试图突破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曾向该船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一名海员当天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时这艘船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

0: You are non-compliant by continuing towards Iran. I am preparing to fire at your engine room. You have 15 minutes to clear your crew from your engine room. Over.
1: Don't fire, don't fire.
2: This is Disha. We are attacked by unknown missiles. Engine room full of smoke. We are unable to maneuver. We require immediate assistance. We are 30 crew members on board.
3: 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已有12艘船被迫改变航向。近段时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目标，意图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双方似乎又回到了几周前的状态，看不到真正的结束迹象。数据和情报显示，过去三天内，从美国本土经英国和德国中转飞往该地区的空中交通量增加了80%。这类调动本身属于常规操作，但短短三天航空活动量激增表明，美国准备无限期延续当前的作战政策。他们大概认为，在局势没有实质转变前，必须为总统保留持续行动的选项。伊朗沿海地区接连遭到打击，阿巴斯港对面的格什姆岛受损严重，多个地点遭到打击，空袭范围甚至向北延伸至伊斯法罕。伊朗也和先前一样给予了回击，袭击了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打击范围继续向北延伸至伊拉克，包括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艾尔比勒山区美军据点，冲突范围正在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4: The Saudi TV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Saudi military is announcing that they targeted military sites.According to the Ansar al Houthis, however, they're saying that the Saudi Arabia targeted the island of Kamaran and targeted also facilities belonging to telecommunication centers, all of which happened in the strategic province of Hudaydah. Now, we know that the island of Kamaran is known for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It is Yemen's largest island, and it's actually very close to.Bab al-Mandab, where the ships, the Saudi oil tankers, are being targeted.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早报刊文称，胡塞武装虽然此前经历了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多年来的轰炸，仍展现出很强的韧性，至今仍有能力威胁红海航运。五角大楼前高级官员、现任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原本用来对付伊朗的兵力也会被分散。
5: 两线作战呢，本来就是伊朗的意图。他之所以让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就是为了牵制美军。因为如果美军想要去帮助沙特打通曼德海峡，他一定要派一个航母战斗群过去。这样的话呢，他必然会分散对伊朗的作战力量，就肯定会有一个顾此失彼的问题。现在就是对美军到底会有多大影响，还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想伊朗表示一下支持呢，还是把它当真事儿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沙特的联军能不能够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呢有所作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如果说沙特联军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那可能也就不需要美国支援了。而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要封锁曼德海峡，然后沙特联军呢又搞不定这个事儿，那美国呢必然要分出一部分的兵力去解决曼德海峡。

0: 海峡的问题，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影响到他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对伊朗的打击从目前看呢，航母战斗巡视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在以色列在约旦现在又在部署新的战机，包括 B-1B 从英国起飞去轰炸伊朗，这些都可以发挥一部分作用，但是两个航母战斗群肯定是轰炸的主力嘛，所以我觉得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呢还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当地时间7月24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其高级顾问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
2: What is the tipping point for you to make the decision?
3: Well, we're ready to go. Look, we're locked and loaded. We're ready to go,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So maybe there will be, maybe there won't be a tipping point.
1: 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约20艘舰船，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美国将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同世界大国对抗所储备的各类武器与战备力量悉数部署到对抗伊朗的战场上了。随着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持续进行和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是否参战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有分析认为，目前以色列议会已解散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不排除以色列右翼会寻求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为后续议会选举争取更多优势。
4: 高强度作战造成美军弹药库存持续告急，战争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5: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1: 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今年美伊停火期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一份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战争的背景下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据报道，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依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0: 我觉得高端弹药的短缺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实际上会影响到美国下一步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之后，非常罕见的使用了一款无人艇叫海盗去袭击呢伊朗的港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卢卡斯，据说哈是仿造伊朗的见证者幺。

0: 36，那它的造价也是非常便宜的。包括呢，它之前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其实是引进了乌克兰的一些系统，所以就是从当下对伊朗的作战来讲，美军呢已经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转型，就是用廉价的弹药去取代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不仅仅是进攻性的，也包括防御性的。其实相比进攻来讲，我觉得防御这一块问题更大，因为比较高端的防空反导系统一枚呢造价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美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这么多年来美军一直追求越先进越好，越高端越好，但是通过对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们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在这种快节奏的战争之下，可能那种廉价的可以快速量产大规模消耗的武器装备，其实呢更能够决定战争的进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向国会申请一笔约800多亿美元的补充拨款。
2: Without these funds, we face critical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our ability to also simply pay our service members, rapidly replenish equipment and munitions, and sustain vital operations without disruption.
1: 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有媒体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为这场战争付出将近1400美元。
3: And that adds up. I mean, $305 is your average bill for the increase in gas prices, and $253 for diesel. That really matters because everything comes on a truck, including your grocery prices, which have cost you an average of $240 more. And the average cost per taxpayer for the military cost of this war is $280 jus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olf, it's really starting to add up. We are now looking at a grand total of nearly $1,400 per average American household for the cost of the war.
4: 当一种关税走不通，美国政府便会迅速寻找新的征税理由。眼下，美国的关税续命术又有了新剧本。当地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生效。这一次的目标是全球60个经济体。
1: 换汤不换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雾蔓延至美国境内。
5: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and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All right, we'll get a combo. Which would you have, the lettuce or the smoke?
6: I
5: think I'll take the smoke.
1: 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随后，美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如今，这一期限到期，美国政府又搬出301条款为关税续命。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7: It's like the daisy chain of tariffs. One tariff goes away, another one takes its place.
1: 美东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落地当天，多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其中一份起诉书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
8: Well, hard to know at the Supreme Court. It might face some legal challenges, certainly. Man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mall businesses, have been thoroughly opposed to this administration's tariff policies, and it is likely to face legal challenges.
1: 众生反对。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六

0: 是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1: 이번에발효되는대미강제노동관세 12.5% 는자동차등일부품목을제외한전품목에적용됐습니다
2: 여기에과잉생산관세도추가될예정인데정부는모두합쳐도 15% 상한이지켜져야한다는입장

0: 合作项目等对美投资承诺，因此美国也应遵守协议。
1: 기존의 10% 글로벌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 이 거부권을 행사한 통상 압박의 성격이 좀 짙다라고 볼 수 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2: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 12.5% 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反噬自身。
3: Tariffs are going to make us rich as hell. These tariffs are going to give us growth like you haven't seen before.
4: Tariffs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to me in the dictionary.
0: 关税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关键词。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关税政策为美国吸引了巨额投资，但公开数据显示，自本财政年2025年10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支付了81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远高于上个财政年同期的50亿美元。
5: President Trump loves tariffs.
6: 特朗普总统热爱关税，但核心问题在于，关税真的起作用了吗？关税为政府筹集到资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解放日关税在2025年筹集了1660亿美元，但在最高法院裁定最初的关税违法后，这笔资金将会被退还。制造业岗位重回美国了吗？事实上并没有。政府数据显示，自首次加征关税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实际上有所下降。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量吗？其实也没有。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进口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五月份创下了接近历史新高的记录。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了吗？通货膨胀本就是个难题，而耶鲁预算实验室今年早些时候的研究估计，由于关税的存在，美国家庭的花费增加了1.5%。
0: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7: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供应吃紧。据日媒报道，日本确认今年二月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可用于芯片和军工制造。不过，想要摆脱稀土焦虑，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据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公布的分析结果，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海域采集的含稀土海泥中，中重稀土占总稀土量约54%，其中用于芯片制造和防卫用途的乙占29.9%，用于核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镉占4.9%，用于纯电动汽车材料的锑占4.6%。今年二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号”于南鸟岛海域水深约6000米处进行了为期3天的试开采，采集的海泥总重约50吨。
8: リトリウムが世界のレアアースの中の需要量のいわゆる一番であるということ。年間で約13,800トンぐらいいわゆる消費されている。そのイトリウムがこの南鳥島のいわゆる重レアスの中でも3割近く生存分析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うなると産業的規模の開発だとか経済性等について非常にプラスになる。産業的規模の展開が見えてきた。
0: 日本内阁府计划从2027年2月开始进行为期约1个月的正式实证试验，并将开采的泥土运往南鸟岛脱水处理后再运回本土，验证从开采到分离、精炼、冶炼的全流程产业规模可行性，力争在2027年度末综合评估盈利性后，于2028年度以后实现产业化。然而，日本要实现稀土产业化，大规模的开采、运输及提炼需要耗费巨额成本， 据日本第一生命经

0: 经济研究所测算，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成本的20倍。
1: まあ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まあ僕らも研究して、まあ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ですけど、まあ産業が使うって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まあ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まあ大事、今後はまあ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0: 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刚一上台就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对日中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冲击。自今年1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近日，日媒援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称，6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量为128吨，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国6月面向全球的出口量则环比增长约19%。报道称，截至今年2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而3月和4月降至180多吨，5月起跌至120多吨。在属于两用物项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6月对日出口量继2月至5月之后依然为零。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日媒称，日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为日企投资铺路。然而，格陵兰政府以及当地不少居民对稀土开采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其对当地渔业和环境的影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将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
2: 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0: 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3: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

0: 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5: 哇，这太漂亮了。
6: 是的，像一个房子啊。
4: 曲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5: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哟，很大呀。
4: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5: 您好，您好。
6: 呀，
5: 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6: 9点多钟吧。
5: 9点多钟、
6: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5: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6: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0: 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1: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0: 嗯，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2: 走吧，
1: 走吧。嗯。
3: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西鲸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0: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1: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嗯，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嗯，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嗯，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嗯，
0: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1: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0: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1: 非常大
0: 需求。
1: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0: 这个就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1: 五亚果啊。
0: 五亚果。
1: 对对对对对。啊，
0: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1: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0: 啊，榴莲味啊！
1: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0: 不太喜欢哈。
1: 对对对。
0: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1: 我们没吃过。
0: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
1: 哈。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儿同时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1: 是的。嗯。
0: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1: 一层一层的，
0: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可以剥开。
1: 可以。有点难剥。对，
0: 我这个剥开了
1: 一层一层的。
0: 嗯。哦，它里面有纤维啊。
1: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的。
0: 哦，真的是。真的是。
1: 对。
0: 嗯，它就榴莲味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1: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嗯，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3: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0: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1: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嗯，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0: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1: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哦，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1: 是的，
3: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红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1: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对，
0: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1: 是的。
0: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1: 清理掉了。对，
0: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1: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

0: 断掉，
1: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嗯、
0: 是的，
1: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0: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0: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1: 嗯，四五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0: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1: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0: 吃掉了，对啊。哦，
1: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0: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2: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0: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1: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0: 是的，
1: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0: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1: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0: 会啊，会的，会的。嗯，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1: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0: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他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1: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拱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精细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0: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1: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哈、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0: 非常清晰。
1: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0: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1: 能看得出来那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0: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1: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0: 对，
1: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
0: 不太熟练，
1: 一瘸一拐的。
0: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一直保护它的安全。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1: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0: 新生象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1: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0: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0: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 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1: 那这个时候

0: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0: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1: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0: 哦，就是这一块 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1: 对对对。
0: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哦。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0: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1: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0: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1: 是的，
0: 彼此的这个气味。
1: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源基地。
3: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4: 是的，是的。哦，
3: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4: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3: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4: 是的，是的。
3: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4: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
3: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4: 它会发芽，不是？哦，发芽
3: 也会粗一些是吗？
4: 也会粗呢。
3: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4: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3: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4: 卷
3: 是吧？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2: 食物源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3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几丝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源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4: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3: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4: 这里。
3: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4: 这是大象的脚印。
3: 它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4: 可能是土下一天
3: 化，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有这样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4: 中年象？
3: 中年象
4: 七八岁年龄，
3: 七八岁。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那脚印要多大？
4: 差不多有40多到50，跟脚印。
3: 40厘米到50厘米啊！
4: 这个
3: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4: 圆圆的是有那么多。哇！
3: 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4: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3: 走路很快啊，
4: 很快，
3: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4: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2: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3: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4: 不需要浇，
3: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

0: 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1: 是的，
0: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1: 是的，是的。
2: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0: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延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0: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啊。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5: 对对，我拍下来了。
0: 哇，它这么漂亮啊！
5: 对，
0: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5: 对，
0: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5: 这样的。
0: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5: 对，橙红色吧，
0: 很漂亮。对对对，这叫什么鸟啊？
5: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0: 赤红山椒鸟啊。
5: 对，
0: 鸟如其名。
5: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0: 啊。
5: 对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0: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5: 嗯，
0: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5: 对，它是群居的。它雌的是黄的。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2: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5: 它是个松虎。
0: 真好看。
5: 对对对，
0: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5: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0: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5: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2: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5: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2: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5: 这个是拟啄木鸟。 这是蓝猴拟啄木鸟。
0: 蓝猴拟啄木鸟啊，
5: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0: 有。
1: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猴，就吼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0: 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嗯，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2: 进林子才不到5分钟就拍到了三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1: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3: 对，
2: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0: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1: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0: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窝繁殖，甚至说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1: 就这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0: 对对对对，
1: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0: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1: 土洞里面？
0: 对，土洞里面。
1: 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0: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哦
1: 呀，那太有意思了。
0: 对对对，
2: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点半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0: 过来过来，这有个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1: 在哪里啊？
0: 你看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1: 这么快、啊？
0: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然后，但是我拍到了，你看一下，就这个。哦，
1: 哇，好漂亮啊，这个。
0: 嗯。
1: 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0: 来，
1: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2: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野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0: 它这个嘴肌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
1: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种鸟喙，
0: 对对对，阔嘴鸟，
1: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1: 头盔鸟，
0: 对对对，
1: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
0: 对对对，
1: 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0: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1: 但这个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2: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滚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1: 这个鸟好漂亮啊！
0: 对，
1: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0: 对。

0: 对对，
1: 犀
0: 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
1: 的
0: 东西。对对对，
1: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0: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1: 这张拍的真好哎！
0: 对，这是机缘巧合。嗯，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嗯，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1: 就觉得今天可能
0: 对没戏
1: 了、嗯。
0: 过了差不多十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两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嗯、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嗯，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就是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哗哗哗哗的来了。哦，
1: 总共有多少只？
0: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1: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他们吃完走。
0: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啊、我估计他们待了10几20分钟。
1: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0: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差不多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1: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0: 对对对，坐在那个草地上看半天。
2: 从赵海轩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4: 你好，小川。
1: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4: 是的，是的。
2: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 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

0: 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1: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2: 是的，
1: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2: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铺在里边，
1: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哦，在洞里，
2: 对对对，还是洞里，
1: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2: 它就属于穴居性的蜘蛛，
1: 嗯，
2: 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1: 哦，嗯，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2: 不会。
0: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2: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1: 哦，下面有大洞是吧？哇！
2: 我们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1: 哎，跑了！
2: 哎，这漏斗蛛。
1: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2: 是的，
1: 画了一个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0: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1: 夹出来看一下，
2: 看一下，
1: 这么细密的网。
2: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看看，
1: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
2: 是的，
1: 像那个，哎，
2: 在这儿
1: 啊！
2: 这是用跳蛛，
1: 哎，在这儿，
2: 哎，在这里。这是一种跳蛛。
1: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2: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1: 嗯。
2: 这边动这个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0: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部族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1: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2: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1: 有蜘蛛卵了吗？
2: 会有，它可能这是雌的。嗯，它有卵，这一团白白的。
1: 哦，这就是卵。
2: 这是它的卵。
1: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2: 是的，是的，它一个囊状的结构。就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1: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2: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1: 卵囊。
2: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1: 嗯，
2: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出一个蜘蛛。
1: 哦，
0: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会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

0: 我们过去。
1: 找到蜘蛛。
2: 在这片上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1: 有个蜘蛛的网啊。
2: 对。
1: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2: 哪个？
1: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2: 你等我就对了。
1: 嗯。
2: 那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这个是管状的。
1: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2: 对啊，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1: 天哪！
2: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1: 这么长、啊。
2: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1: 是的，是的，我刚才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2: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1: 哇。
2: 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
1: 哦。
2: 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1: 还
2: 长。
0: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目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2: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1: 它其实
2: 它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1: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2: 对对对，
1: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1: 挖过哦、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不，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1: 嗯、
2: 啊、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1: 哦、
2: 啊、
0: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2: 你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1: 哦、啊、我也可以。
2: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可以摸一下。
1: 可以摸到它。
2: 对，
1: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2: 是、
1: 啊、然后下面这块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2: 对，差不多等长的。
1: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觉韧性还很好。
0: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1: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发亮的，但是这个肚皮这里绒毛非常的明显，从这个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有这个哑光的感觉了。
2: 嗯，是的，对。
1: 前面这两对像您说像那个，
2: 这是螯肢，
1: 螯一样哈，
2: 螯肢
1: 哈，一看就是
2: 螯牙在它在下边，
1: 隐藏在下面呢。
2: 这是仿器，它土仿丝就在这从这儿仿出来的。
1: 仿丝就是从后面哈，
2: 看你看
1: 尾巴的这两只尖尖的小小的，
2: 对，那是仿器。
1: 哦。
0: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哦、记者天骄也鼓起勇气抓起了掉落的地蛛。
2: 啊，对了对了，它这样也咬不到你了、啊、
1: 它这个跟我想象的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它的整个上半部分也是挺柔软的，
2: 但是比腹部要硬得多。
1: 腹部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啊、
2: 是的，是。
1: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嗯、
2: 装起吧，来。
1: 装起来。
2: 嗯、沿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嗯，带回去。
0: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蛛的洞穴。
2: 你看洞口，看洞口大，爬出来一点。
1: 哦，看到了，
2: 你看
1: 看到
2: 帅帅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2: 里面眼睛亮亮的。
1: 嗯，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
2: 嗯，
1: 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嗯、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哦，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0: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1: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爬出来了。哎呦哎呦，

0: 很大呀。
1: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动。
0: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2: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0: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2: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就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
0: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2: 是的，毒性很强。
0: 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它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它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它就是不出来。
1: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0: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2: 他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他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他的时候，他受刺激以后他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他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就不会出来了。
1: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3: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4: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3: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4: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3: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4: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3: 800里路， 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

0: 字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靡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靡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靡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靡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奢靡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

0: 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回应美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核。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南部城市，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红海局势升温。俄乌继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俄军对基辅郊外一个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乌总统再次强调防空为优先要务。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24号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美国表示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0: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七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3: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

0: 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二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九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东时间24号，新关税生效。
2: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3: 기존의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0: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 이 거부권을 행사한 통상 압박의 성격이 좀 짙다라고 볼 수 있습니다.
1: 신관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2: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1: 同样要被征收 12.5% 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3: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 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 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
1: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年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3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和英国也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文章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与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还在固守20世纪的旧习，而中国则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模型大多价格低廉且开源，而美国的模型价格昂贵且封闭。这是几代人以来美国技术首次不再拥有绝对统治地位。此外，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呈现的负面形象，也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
3: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 胡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磁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6: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7: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发射区主体土建近日完工，全面转入设备调试核练的关键阶段。2期项目建成后，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 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

0: 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天起，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5号称，在法国肆虐的火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吉伦特省与朗德省已有超过14.1万人撤离，消防增援力量已从法国各地调派。此外，西班牙24号也因山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向西班牙派遣4架灭火飞机，向法国派遣3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并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该公司表示，此次测试将为其扩展星链网络提供关键数据。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0: 消费补贴。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打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2: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暂停下来了，就打了13轮之后。到现在为止，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说第14轮的打击，然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报告说那个伊朗受到打击。同时呢，就是伊朗过去这些天里边打击的那几个国家，像科威特、巴林、约旦、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 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因为美国打十三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五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0: 嗯，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3: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1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心，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那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它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伊朗就把他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他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他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击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萨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0: 嗯，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地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

0: 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的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1: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的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说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呢？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朗。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0: 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另外呢，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2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2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0: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2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3，是因为爱国者3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2就完全够用了？
3: 确实，正像你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3 呢，就是爱国者3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2 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2，它是指的是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2 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2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

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3 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有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

0: 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AC-3 导弹从500万美元降到了250万美元，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2，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3，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嗯，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0: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五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AC-3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由于爱国者 PAC-3 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伴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伴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AC-3 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AC-2还是 PAC-3，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啊，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啊，还有一些电器元件等等。就这伊朗是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在它的地下的这个导弹城里边吗？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它可以无限量的去生产吗？
2: 现在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1: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

0: 作为报复，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二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互信是明显的升级了。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因为也门内战现在并没有结束了，国内还是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军双方在争夺也门的这个地盘。第二个呢，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一次爆发，双方之前就打过7年的战争，只不过是4年之前停下来了，这次有可能再次打起来。第三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同时被封锁了，引起国际油价的大涨。
1: 之前呢，美国就曾经呼吁他的盟友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3: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两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两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暂时没有结束，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大暑节气，在中国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那目前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来势汹汹，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它会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红霞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特别是在广东的中东部，更是强风雨影响的最核心区域。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开始，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也将会陆续出现强降雨。那红霞在北上的时候，将会受到明显的地形增幅的作用，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更大，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北上，降雨增多，江南的很多地方将会退出高温，但是在内蒙古一带，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通辽晴，23到33度。达州多云转晴，

0: 26到39度， 贵阳多云， 21到31度， 曲靖阵雨转小雨， 18到25度， 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 24到34度， 郑州中雨转阴， 23到31度， 淮安中雨转小雨， 23到33度， 武汉多云转阴， 27到36度， 杭州晴转多云， 29到38度， 首尔小雨， 26到32度， 东京小雨转中雨， 25到33度， 新德里小雨， 28到35度， 迪拜晴， 32到40度， 河内晴转小雨， 26到34度， 曼谷小雨， 27到34度， 悉尼晴， 10到18度， 莫斯科阴转小雨， 15到21度， 伦敦小雨， 18到26度， 巴黎晴转小雨， 17到29度， 罗马小雨， 24到31度， 雅典晴， 21到30度， 渥太华阴转小雨， 17到28度， 华盛顿晴转小雨， 20到31度， 洛杉矶晴， 21到20度。
1: 现在中国很多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2: 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3: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静一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印尼的镍矿被我们拿下来了。董事长，文老怎么就会突然改变主意了呢？你猜猜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生产线，年产太阳能硅片可达到1亿片。像这样的生产线，不仅仅在浙江，在江苏、山东两大基地都有我们的生产线，可以确保产量稳居全国首位。
2: 医生，看来你对这个太阳能的产业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1: 哎，只要你有信心。 我就有信心。你知道，印尼这国家也不算小，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在有好多太阳能的企业都盯着这个市场。
2: 是是是。
1: 可是我总是把最后的招留给最晚来的和尚。
2: 这就是说，您答应合作了？哈，咱俩的关系。
1: 你说我什么时候敢在你面前说个不字，包括这伟业、国际伟业，这个
2: 人情实在是太大了，我得加倍偿还。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一带一路”，我们的
1: 合作可以说是从古合作到今，来，
3: 喝茶。
4: 怎么这么高兴？这喝的话，大理石。
5: 我刚才的问题有答案了，子凡果然不凡。
6: 这儿子我没白养。

0: 可以啊，开窍挺快。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一个大男人走路跟猫似的。你今天这身打扮，这么休闲？对了，你让我看的新课莱的书，我还真看了。他提到的财富智商是继哥德曼又一个风靡西方的新概念。他提出的财富有六大作用，我这不得紧跟时代的步伐？
1: 哎，这就对了。 你不应该光靠转发微博来赚钱。另外，现在的互联网都已经进入到一个迭代的风口，很多机会都是转瞬即逝。你应该开一家自己的网店，这样你经济的成长性会更快。你让我做化妆品零售，
0: 我可不干。我是个艺术家。
1: 嗯，
0: 你别说我了。嗯，印尼那边怎么样？
1: 哦，我来呢。
0: 是想请你转告你爸，谢谢他伸出援手。那我呢？我可是大半夜牺牲了至少写100条微博的时间。
1: 你还需要我感谢吗？
0: 你不谢也行，反正你就欠着，早晚就得还。
1: 来，
0: 怎么了？来来来，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2: 人都说了，会笑的女人命不会差。你这天天哭丧着脸干嘛呢？
3: 我也想笑啊，要是我笑不出来。
0: 你说我招谁了呀？熊经理本来已经把05的位置还给我了，这……
2: 我要他带一条皮带，他非得亲自送来。
1: 哎，我好心好意的，怎么就成包闹马了？
2: 我知道你是好心好意的，可是人家看出来了呀，看出来你是我男朋友了，这结果
0: 又变卦。
2: 你是他男朋友吗？
3: 不是。
2: 当然是啊。哎，在文艺圈，所有的男朋友都必须是隐形的。你别说我一个舞蹈演员了，就连人家那些明星的男朋友都是那样的，这是规则。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吧？啊，我先把地儿让给你们啊，我先走了。
1: 哎，秋夏，你别走，你干这？
2: 你干嘛去？你不许看别的女人，你指着看我。
3: 那个破05的位置没了就没了嘛。
0: 对不起，包忘拿了。
1: 秋夏，哎，秋夏，
2: 你干嘛去啊？他俩怎么了呀？我说了，你不准看别的女人。
1: 你别闹行不行？

0: 这个地方我们一块创造了奇迹，怎么样？哎，怎么是你啊？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这上蹿下跳的搞什么名堂，跟穿堂风似的。
0: 你姐呢？
1: 她约我到这儿来，她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0: 抱歉啊，路上堵车，我来晚了。没事儿。志夏，小勇是想把这儿改造成产业园，想请你一起出出主意。
1: 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0: 问题是，他目前缺少资金。
2: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共同开发呀。
0: 你需要多少钱？
2: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钱，我现在需要的是启动资金。如果说我把这个地给租下来的话呢，我就可以一块这块地向银行去贷款。那
3: 启动资金从哪儿来？
2: 一年的租金啊，400万。钱倒是不多，那你准备出多少？对半呗。
3: 对半，那就是200万。
2: 不不不不，你理解错了，我说的是800万的对半。
3: 你不是说租金是400万吗？
2: 对啊，租金是400万啊，开工不要钱啊。
0: 装修不需要钱啊？姐，我觉得他没说实话，你要聊你跟他聊吧，我没工夫跟他浪费时间。哎，志夏，
4: 姐，爸经常念叨你，你不回去看看他吗？
0: 我不敢见他了。那天的话，我可能得罪他了。
4: 我希望你别那么绝情。
5: 刚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说我是骗子呗？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母亲是潘氏餐饮的董事长，她这么有钱，你怎么跟个叫花子似的，到处问人借钱呢？
2: 你不了解，我妈想让我接她的班，被我拒绝了，然后我就从家里面跑出来了。你想我都这样了，她肯出钱资助我吗？
6: 我不是想拒绝你啊，我只是觉得，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充分的说服我的理由？起码你让我看到你将来的前景，当然了，就是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盈利。熊经理是这样啊，我跟他呢，没有处对象，啊，我和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我们俩没有那层关系。
7: 我今天请你过来吃这顿饭呢，就是想给你澄清这件事儿。
8: 哎呀妈！还真是，真的是我这从小啊没谈过恋爱，我连男孩手都没拉过。
7: 哎呀妈呀！哎呀，我一听就假话，知道不？但是我爱听。
8: 哎，熊经理，这个领舞的事儿呢？ 啊，啊，哎，领舞哈，哎呀，领舞，除他就没第二个，<笑>知道吧？哎呀，不过呢，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知道吧？<笑>哎，我听可儿说哈，就是你们家呢，是温州地界数一数二的。 大财主，给咱这个舞蹈最大的这个投资商呢，脚底没有溜了，你说咋办？所以这个领舞他也得白瞎。
6: 行，我知道。这样，你需要多少钱？
7: 哎呀妈，干啥？是啥颜色？是啥颜色？我又没喝多。
8: 我没有，我没有，
7: 真是。那我就大胆出个数哈，哎，行就行，不行咱们再谈，行不？
6: 你说，这个是50万。
7: 哎呀妈，你吓死我了！50万，就我们的工作，怎么能破舞蹈还50万？
6: 我再给你加一万，66万，66大顺，好吗？
7: 哎呀妈呀！哎呀妈，我敬你吧，敬你呗！哎呀，来来来，为这个66大顺，干了啊！

0: 子凡，吃饭了吗？我来一份。
1: 吃过了。
2: 你明天去一趟龙安机场。
1: 干嘛呀？
2: 你外公来了。
1: 啊？他来做什么呀？
3: 还能做什么？兴师问罪来了。我早就说过，肖勇不能留在温州。幸亏是他自己跑的，不然的话，你妈责任大了。
1: 行，给你买了钢笔。
3: 这是干嘛？

0: 你到时候签字用。
1: 哎呀，你真是多余，家里别人送我的钢笔都可以拿去开店了，你还给我买钢笔。
0: 行，算我多余，我忘了。
2: 送你钢笔的人多了，
1: 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
3: 看你，这也是儿子的一番心意，那别人送的东西能跟他相提并论吗？
1: 我就这么一说，又不是故意的。他的态度倒是有点奇怪，

0: 绝望，
1: 太绝望了。我的望远镜背是完全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特别希望能够得到一架1100倍以上的镜头，这才能让我看清宇宙，同时发现自己。
2: 为什么是发现自己？今天你的语气好像有些消极。
1: 不是消极，很多事儿让我感到困惑，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女人为了她的欲望宁可迷失自己。
2: 你这个问题那可深了去了，有的或许是迷失，有的摆脱不了引力的作用，就像太阳系中的行星摆脱不了地球是一个样子，这或许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它挣脱了地球的引力，便成为一颗流星，瞬间消失在太阳系中。
1: 可我苦恼的就是想摆脱这个引力，我宁可成为一颗流星，与其他行星相碰撞，哪怕只能碰撞出瞬间的灿烂。作为行星，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2: 你这话太悲观了，昙花一现式的光亮算不上灿烂，那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你想拥有真正的灿烂，必须成为太阳。
1: 心情太乱，
2: 所以你语无伦次。
1: 跟你聊天，心情顿时好了很多。
2: 那要这样，我下次陪聊你该付钱。
1: 你很有经济头脑嘛。
2: 那是，财富智商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新概念。
1: 精妙。

0: 哎，我说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外公有别墅啊。
1: 外公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别墅啊？哎，那你干嘛不住上？
2: 我也刚知道，要早知道早住。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了，一会儿把这个带上，全都是细菌。
1: 用不着，
2: 我让你带你就带上，尘肺病说死就死，你以为开玩笑呢？
1: 少胡说啊！快点，钥匙开门。
3: 没钥匙，叫了开锁匠了。
0: 哥，往哪儿去？
2: 哥，你帮我把脚拔出来。哦。
1: 没事吧？
2: 对不起啊。
1: 慢点，慢点。
2: 往后点。OK 了。
4: 这多长时间没出来了？
2: 锁着呢。哎，看看窗看了没？哥。我觉得我能翻过去，
4: 那我们算了吧，这开锁马上就来了，等会儿
2: 我试试啊。
4: 来，
2: 你别看着呀，干嘛啊？让我踩一脚，赶紧的。撑住啊，撑住啊，
5: 踩稳了。哎呦，哎呦，我操，真馋你这，哎呀。
6: 等等，你俩干嘛呢？下来，
7: 下来，下来。佳佳同志，您误会了，我们俩。
6: 双手抱头蹲下，后退。双手抱头蹲下。身份证呢？
5: 哥啊，身份证。
2: 我没拿。
6: 那这么说，你们两个没有身份证了？
7: 有，没带。啊。
8: 那你们两个得跟我们回一趟派出所了。
7: 不是，佳佳同志。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6: 后退，双手抱头蹲下。
9: 哎，警察同志，我告诉你，别听他俩胡说啊，他俩肯定是小偷，我都看清楚了。
8: 是您报的警吧？
9: 对呀，是我报的警啊。我跟你说，他俩人在这儿啊，撬了半天了，连撬带砸。
7: 您哪只眼看见我俩偷东西了呀？哎呦，
9: 你说有谁听说过说小偷能自己承认自己是偷东西的呀？
7: 对，您说的都对，我不和您说了，好吧？
9: 不说。
7: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啊。我和你们二位解释一下，这个房子呢，是我俩外公的房子，他叫黄富贵，我们俩呢是他的外孙。今天他人从西班牙回来，我们两个还叫了锁匠，想过来提前把房子给打扫一下。
1: 是。
6: 谁下来开锁了？
10: 哎，
1: 这儿。
10: 你们家开锁了？
6: 等等，谁让你开锁啊？
1: 我们叫。哦对，你看，我带驾照着呢。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你可以查一下啊。
8: 带上。
1: 房子不错呀。哎，
7: 来吧，开始干活，
1: 干。

0: 喂，
1: 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有啊。哎，你人在哪儿呢？咱俩见面聊一下呗，我把我想法告诉你。
1: 我在酒店呢，你过来吧。
0: 行行行，你别走啊，我马上过去找你。
2: 哎，干嘛去啊？
0: 我去找总经理聊点事儿，钱的事儿。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没办法接了，你接一下啊。
3: 你别接，
4: 你这扔这一大摊的事情都让我来干啊？你良心都让狗吃了？
0: 不是，那谁让你说我哥呢？
4: 你这婊子太不牢靠了。
0: 今天那就当庆祝了。
5: 小勇，你的蓝图确实非常诱人，但是我总是觉得不踏实。你说你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对国内的情况一无所知。据我所知，国内的工商、税收、营业执照都要跑无数的政府部门，这些情况你都考虑清楚了吗？再加上你这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你也没有一些基本的人脉，你上来就做这么大的项目，反正我觉得非常悬。
6: 你别说悬不悬，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拒绝了我？
5: 不是，我是非常想帮助你的，可是你也知道，我手里就这么点钱，那是用来保命的。
6: 姐姐，你逗我玩呢？我费了这么多唾沫星子给你描绘了这么一张美好的蓝图，你就告诉我一个字的结论，悬？我还真是看不上你兜里边那点钱啊。我就觉得咱两个人是朋友，我想帮帮你，我见不得你兜里边那点钱放在兜里边天天贬值，我想让你做点投资，想让你图点方便，让你上个便车。之下说你烦一点都没错，你挺不仗义了。哎，当初在西班牙的时候，要不是我和我哥这么玩了命帮你逃出来，你兜里边那点钱能留到今天吗？哎，行了，算我白忙活一场。
5: 哎，小勇，
6: 我说的不太过瘾，我喝口水，再和你唠一唠。你那些托词吓不倒我。现在国内的很多政府部门都在搞改革，那么多部门要走程序也是对的。但是呢，咱们国家领导说了，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措施呢？政府要为老百姓办事儿，让老百姓

办事最多只跑一次。这样一来，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还有啊，你要是想算计别人啊，你可以算计，但是你别太出格了。哎，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把别人当傻子，别人可都不傻。说实话，你回国之后，你的目光是不是就一直没离开过鸿辉集团？说准了，你电脑上下载的是不是都是鸿辉集团的页面？又说准了吧？所以啊，你想干什么，别人不知道，我太清楚了。

0: 哎，你是从巴塞罗那飞过来的吧？好，谢谢啊。喂，
1: 外哥，你还在机场呢？你别等了，外公已经被人接走了。
0: 不是，你说什么？这我眼睛都没眨一下，他怎么可能从我眼皮底下溜走？
1: 对，他从 VIP 通道被人接走了。
2: 你怎么早不说啊？
1: 我也是刚知道。你这样，你现在呀，马上赶到金棕榈酒店，我也从这儿过去。这么一会儿直接在那儿见，好吧？
3: 各位，黄老先生是我们温商的元老，今天我们在这儿共同举杯，欢迎黄老先生回归故里。
4: 敬黄老先生，
5: 黄老先生，
6: 黄老先生，欢迎
7: 您。哎呀，我这个老酒啊，受到如此盛情款待，实在是不敢当啊。我这次回来呢，是小女儿交给了我特殊的任务。本身来是待两天就走的，我是想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就不打扰大家了。啊，没想到在飞机上碰到连胜，你看，这一下子就把事情搞大了。
8: 黄老，我们当年都是在你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永远是你的兵。
7: 夸张了，夸张了。来来，大家慢用慢用慢用。
9: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0: 说来。
7: 哎呀，闷死我了！真得好好呼吸一下家乡的空气了。
0: 外公啊，我真没想到啊，你就是传说中的英雄。人呢，虽然不在江湖，但是呢，这江湖当中都流传着你的神话。
7: 什么神话不神话的？我就是这么个糟老头子。当年无非是说我空手套白狼，哎，这些人呐，他们都神经兮兮的，啊，尤其是那个阎连胜，啊，跟我抢生意的时候，那下手可是狠着呢。真香啊！
0: 外公，慢点吃啊，别烫。
7: 这么好吃的酥脏粉你不吃，哭上个脸，谁欺负你了？啊？哎，你就不能冲着外公笑一笑？
1: 给您乐一个。
7: 嗯。
1: 我乐出来比哭还难看，您看吗？
0: 哎，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宗仁秋把我回绝了。哥，我跟你讲啊，宗仁秋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了。
0: 嗯。
1: 你想想，咱当初在西班牙怎么帮了他，现在让他出点钱，跟要他命似的。
0: 小勇啊，我觉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怎么了？
0: 哎，你那是管人家借钱呢，人家有权利不借给你啊？就像银行一样，银行有的时候呢，他贷给你款，有的时候不贷给你款。不贷给你款的时候，你还要非得去银行，你骂人家呀？
1: 那该骂就得骂。
0: 你看你，你得想一想啊，这种事儿你得换位思考。就是郁闷，发泄一下。
7: 你俩说什么呢？什么借钱不借钱的？借钱干嘛？
0: 外公是这样的，他呢看上了一个废弃的钢厂，啊，想把那个钢厂呢换成一个产业园区。这不是现在缺少一点这启动资金吗？
1: 老爷子，
7: 嗯，
1: 你有钱啊？我觉得你可以帮我啊。
7: 帮我要钱？哼，你找错对象了吧？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是钦差大臣，是负责把你押回西班牙去的。我把钱借给你，你留下来搞你的产业园。那我成什么人？那在古代，这可叫背叛主子，是犯杀头之罪啊！
0: 哎，外公，你那不是有私房钱？
7: 是啊，可是钱花完了。
0: 啊，那行吧，外公，这猪脏粉我请你。
7: 嗯。

0: 听话。
1: 你干嘛呀？耍流氓啊？都让人看见了。
2: 哦，他说不是，
0: 这是西方国家的礼仪。西班牙两个人见面，不但拥抱，还得贴脸呢。
1: 那是人家外国人，咱不来这一套。老爷子，身子骨还挺好哈。
0: 哎，还行。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这还是风韵犹存呐！
1: 你这个老爷子真是，这人要在国外待时间长了，这说话还得猜。什么叫犹存呢？那不是就快完了呗？快没了。
0: 我说的可是真话啊！啊，对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哎，子凡，小勇，来，这是我两个外孙。
1: 不是用介绍了，我们都认识了。今天上午还弄了个乌龙事件呢。
0: 乌龙事件，
1: 对，今天上午我把他俩当小偷了，还给报警了。原来是，他是连俩外孙子来给你打扫卫生来了，是不是？
0: 对啊，
1: 我误解他们了，这真对不住。那个什么，你赶紧休息啊，还得倒时差呢。我先忙我的去了啊，咱俩人二两棉花单谈啊。再见啊，
3: 阿姨再见。
4: 老公，人都走了，咱走吧。
5: 走吧，外公。
6: 老爷子，走了。哎，回家了，吃饭喽。
4: 怎么样，外公？收拾干净吧。
0: 你们俩收拾的。嗯。
4: 我一个人收拾的，
5: 啊，对，这么大一个房子，全都是我整他干了，特累。
4: 老爷子，今天我就搬过来住啊，以后您就能看着我了。
0: 我看着你啊，西班牙我都看不住你，回到国内，我就更看不住你啊。
5: 您都说了，那是在西班牙，现在回家了，不一样。
0: 就你能拼。
4: 外公啊，我得回去了，晚上不去家里面吃饭吧？我妈让我回去打下手。哎，
0: 那你先回吧。
4: 那行，
5: 慢点开车啊。
7: 哎，丹妞，干嘛去啊？
8: 哎，小朋友别按了，里边没人，这个房间的客人已经退房走了。
9: 什么？妈妈，叔叔怎么走了？我要找叔叔玩。
10: 好了好了，你别跳了，我答应你，有时间的话我带你去找叔叔，好吗？
11: 好。家常烧野生大黄鱼，请尝一尝。
12: 来吧，尝尝，这可是咱们温州南极岛的野生大黄鱼啊。
0: 不错不错，真好吃啊，口感清新呐。哎呀，真应该让你妹妹的饭店把这道菜学了去。说实在的，要是以前想在家里吃这么一桌子菜，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咱们国家办事情是越来越方便了，这么好的厨师都能登门服务了。
12: 爸，您这次回来不会明天就把小勇给押回去吧？
0: 哎，要按照你小姨子的意思，我是逮着他立刻就把他押回去。可是我呢，好不容易回到温州，我怎么也得好好转悠转悠。再说温州的美食，那我可在国外向往已久了。不像在西班牙，好好的海鲜放到开水里一煮，然后再加上点什么番茄酱或者什么沙司，天不拉几的，哎，真是难以入口啊！哎，
12: 真是。
0: 玉梅，子凡这么优秀，你什么时候给他娶亲呢？
12: 外公，
13: 他的事儿我从来不干涉。哦，倒是有一个女孩一直追着他呢，这长得也不错，这人也还不错。
12: 什么错不错？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哎，表面上疯疯癫癫。好像挺单纯，其实不过那么简单。但那孩子啊， 确实挺可怜，很小，父亲就去世了。
0: 哎，你是不是说的于家的姑娘？
12: 对，叫于可人。
2: 他父亲不在了。
14: 啊，当年他爸跟我爸一起去阿富汗贩卖小商品，死那儿了。
2: 怎么能死那儿呢？
14: 嗨，这半路遇到一个接货的，就把命也给接了。
2: 哦，我说呢，难怪我哥对他那么好。
12: 对他好是应该的，但是我不允许成为咱们叶家的儿媳妇儿。
13: 天坤，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婚姻，那是受那个年代还有一些封建思想的影响，没有办法，多少会做一些妥协。那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那子凡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我们不应该干涉他们的婚姻。
12: 你说这妥协什么意思？难道这么多年你没舒心过？
13: 我不是在说我们的事，这不是在聊年轻人的事儿吗？
12: 是啊，聊年轻人，那你扯过去干什么？
0: 你们俩别争了，别争了。我还是刚回来，你们俩就这么争。
12: 爸，没冒犯你的意思啊，他经常流露出这种情绪。
13: 爸，您慢慢吃。
0: 子凡，去看看你妈。
14: 哦，去。
12: 爸，来，咱们吃。

0: 他这脾气啊，是改不了了。你看他在生意场上都是以物摆应，奉承他的人话都听多了，所以啊，他养成现在这种说话方式。你呀，就别往心里去。嗯。
1: 再说了，今天我外公不是来了吗？
0: 你还不高兴啊？
1: 其实刚才我那番话呀，就是说给你外公听的。
0: 他怎么了？难道我外公惹你了？
1: 你还太年轻，有些事儿你不应该知道。没事，去吧，好好陪陪你外公。
0: 哎呀，妈，那真的不需要我再陪陪您。
1: 我没事。哦，对了，子凡，刚才提到的那个于可人，他家里是有点惨。
0: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喜不喜欢，喜欢最重要，懂吗？妈，她是挺努力的，但是我跟她就是没有那层的关系。
1: 没事，我就这么一说，去吧去吧，
0: 我去了。

0: 我有点不舒服，走了。
1: 怎么就走了呢？不是说好送他们的？
0: 你是该送送他们呀，刚走。

0: 外公，这您第一天刚回来，这就惹得您不高兴了，也没吃好饭。哎，
1: 这也不能怪你爸你妈，要怪就怪我吧。哎，雨兰。
2: 爸，你到哪儿了？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没给我来个电话呀？你见到小勇了吗？
3: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带回来呀？我好给他订票呀。
1: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刚落地，你就急着催啊？我把你们两个带这么大，我容易吗？
4: 我告诉你，你们俩早晚都得有老的那一天。
1: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们的子女能怎么对待你们？太不像话了。
0: 没错。哎呀，都是我爸妈的错。
1: 啊，其实啊，我就是在你们两个小辈面前逞逞强。哎呀，当初你爸和你妈的婚姻呢，也确实是我做的主。哎，这个事儿你可别回家跟他们俩说啊。
0: 你放心吧，外公，我这嘴可严实着呢。
1: 当年呢，我有一帮子徒弟，其中我最喜欢的两个，一个是你爸，再一个就是林一山。当时你妈呢，和林一山对上眼了，我呢是硬生生把他们给拆开了，让你妈嫁给了你爸。当时你爸的生意已经是做得风生水起的，你妈当时呢表面上没说什么，可心里的疙瘩一直没解开。因为林一山结婚以后，他心里头还一直装着你妈。
0: 还有这事儿？哎呀，那照这么说的话，林一山离婚那跟我妈还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没错，所以你们叶林两家就势不两立。
5: 为了躲避你妈，我去了西班牙，寄居在了潘家。嗨，
0: 外公，您这不是棒打鸳鸯吗？
6: 我爸虽然姓潘，但是他是您女婿，怎么叫寄居呀？
1: 你们都别跟着起哄啊！什么棒打鸳鸯啊？我不棒打鸳鸯，能有你？
0: 外公，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吃好没吃好。你要是饿的话，你到时候让小勇给你弄点吃的。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现在走，你早点休息。啊，
1: 等会儿等。我从海外给你爸爸带回来个小礼物，这也是朋友送给我的。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海泡石的烟斗。哎呦，
0: 真好看。哎，外公，但我爸都不抽烟了，我妈不让他抽。
1: 那就放在你们家的玻璃柜子里。当个陈列品。
0: 那行，外公，那我就替我爸谢谢你啊。那行，那小勇，你照顾一下外公啊。
7: 慢点吧。
1: 来，小勇
7: 啊，
1: 给我弄点酒来。
7: 您这会儿高血压就别喝酒了，我给你榨点苹果汁行吗？哎
1: 呀，别废话，人活着就是要活个痛快，能不能弄出酒吧。
7: 能，但是你别跟我妈说，我给你找。

0: 董事长，您这不是让水里莲花在戈壁滩上开花？你这就是本末倒置！
1: 你给我闭嘴！
2: 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一直惦记着那个产业园呢？
1: 董刚，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3: 签字。
1: 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3: 哎，
1: 潘总，不好了！闸岗厂那边来了一群人，把我们轰出去了，
3: 是他们租下来的。
4: 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5: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6: 应该叫我们闯关，
7: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5: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助社会摆脱贫穷。
1: 喂，师祖啊，你帮
2: 老爷子喝什么酒？
3: 金银子酒。
1: 要两瓶金银子酒。
4: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金银子酒。
1: 人说没有。
3: 那就来家乡老酒
1: 啊。你那个要什么牌子的什么酒，您一次性说完好吗？哎呀，
3: 不管什么牌子，能把人喝晕了就行。
1: 你这样啊，你给我送两瓶劲儿大的，送到龙凤山庄22栋，好吧？好，谢谢啊。酒一会儿送过来了，我有点累了，先睡了啊。
3: 哎，你少胡来这套。坐下，坐这边。

0: 我问你，今年在路上，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一直惦记着那个产业园呢？
1: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说实话，老爷子，回了温州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都感觉温州的创业机会特别多，赚钱的机会也特别多。但是你看我回来这么长时间，日子是一天天过去，我满马路溜达，还是一事无成。好不容易抓着一个机会，得没钱，郁闷不？
2: 跟你说这干嘛呀？你也没钱，
1: 睡了啊！
3: 你妈又来电话了啊！
1: 我看，你准备怎么和我妈说？
2: 哎，你放心吧，我有办法。
1: 来来来，我刚才。

0: 您什么时候把小勇带回来？
1: 他能跟您回来吗？哦，他要是不肯跟您回来，您就按照我的方式跟他拼命。
0: 喂，您在听我说话吗？喂，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呀，差点没给我憋死了。啊，怎么样，小勇？不是我逼你吧？
2: 是你妈在逼我。哎，小勇，你不陪你外公喝一杯啊？
3: 哟，正堂，
2: 怎么样了？这都好了吧？
3: 有点都好了。
2: 哎，坐坐坐。
3: 不了不了，我来是跟你告别的。
2: 告别？
3: 你该祝贺我一下。 我升迁了，被调到上海不锈钢管道分公司。这是升迁吗？当然是啊，我从项目部副经理升迁为上海不锈钢管道分公司经理，升了整整一格，工资也涨了不少。
2: 简直欺人太甚！
3: 子凡，你的好意我领了。关云长尚且难免会败走麦城，更何况这个结果。
4: 已经很不错了。你在那儿等着，哪儿都不准去啊！
2: 子凡，子凡，
5: 子凡，说有急事找您，我没拦住他。
2: 爸，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查。
5: 你来的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在公司要叫我董事长，而且你要遵守集团的规矩，不能随便闯进我的办公室。
2: 董事长。
5: 对不起，我现在找你呢，我确实有急事要跟你说。
2: 你们先聊，我出去了。你别走。你说吧。黄正康调动事情，您知不知道？
5: 我知道，这是我的主意。董事长，您这不是七鸟鱼权吗？黄正康原来在他的部门可以发挥他的才干和能力，这是他的专长，而你把这么一个有专长的人调到上海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
2: 您觉着合适吗？您这不是在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您这是在浪费人才。
5: 我这是为他着想，人要不断的积累，要多经历。有句古话叫“行行出状元”，你要是个人才，在哪里都可以发光。他如果能把一个病入膏肓的企业带入正轨，说明他是个人才。董事长，我不是想顶撞你，您这不是让水里莲花在戈壁滩上开花，让那仙人掌种在水里吗？
2: 你这就是本末倒置，
5: 笑话！你把人的能动性和植物相提并论，这才叫本末倒置。
2: 爸，我认为人应该量才录用，所有的成功者都是用人之长，避人之短，那是好钢必须要用在刀刃上。
5: 那么我做的今天算不算成功？某种程度上算吧。如果你喜欢自我欣赏的话，您就是一个成功者。
2: 如果你跳出井底，天空或许比你想象要辽阔多了。
5: 你在讽刺我是井底之蛙？
2: 我只是打个比喻，您可以随意理解。
6: 子凡，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董事长说话？你更不应该用这种词汇来形容董事长。
5: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我身为董事会秘书，我有权维护董事长的权威。
5: 我在这儿跟我爸以父子的名义在说话。
2: 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你算什么？你不要以为在外面跟我爸经常在一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一套。
4: 你给我闭嘴！
6: 我先出去了。
4: 你给我滚！
5: 爸，我知道，你这是在心疼他。 但是你这么做，你知道吗？你会让黄正康这样为公司实干的人寒心的。这会儿我特别想打人。
7: 太巧了，我也是。
5: 来吧。

0: 哥，我觉得自己就像被牵着线的风筝，无法再翱翔。哥，你要是个男人，你应该像我一样啊，敢作敢为是吧？你就应该离开你爸的翅膀，自己去飞翔。哎，说真的。
1: 要不干脆你就把职给辞了，你就跟着我干，咱俩一块联手，打造文化产业园，怎么样？
2: 我对你那个根本就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瞧不起谁啊你？
2: 我没那个意思。
1: 笑什么呀？
0: 就更惨了。
1: 照镜子。
0: 我不瞒你说啊，我今天呢是受了一些气，但也不光如此。这最近呢，我总是在做一个梦，我梦见在互联网上跳跃，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我就在互联网上，才感觉像在太空里面遨游一样。
3: 你们哥俩要买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来偷看？老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是，不是我什么意思？你看这哥们的脸上，还有我问我？
0: 哦，我们两个是职业的拳击手。
3: 拳击手？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是误会了啊。那个，要是这样，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这可是原装进口的德国。 蔡司公司生产的高倍望远镜啊，一般的天文爱好者非常的喜欢，它的透光率就可以达到99.5%，啊，透光率非常之高，具有折射率 BAK4的棱角，具有较大的视角放大率，作为咱们天文爱好者，这绝对是心爱之物啊。
4: 朱夏，你们也在啊？
5: 哎，来了。
4: 你也喜欢天文学啊？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呢？我也喜欢啊，好巧啊！你就像这个行星，这个行星叫什么？什么妖怪？你还僵尸呢？考考你，还真答上来了，它就叫僵尸行星。这个行星啊，是科学家在2012年发现的。
5: 因为呢，它是一颗巨大的外来行星，这个质量呢又是木星的3倍，所以在我们天文界啊，就是称它为僵尸行星。哟，你还挺有研究啊！这识别3日，我对你刮目相看。
4: 那当然了，就是所以啊，我准备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这个就是德国蔡司的1000来倍这个。
3: 哎，我一直在找这个镜头。啊，你看看。哎，老板，给我也拿一个这样镜头。
4: 哎呦。
5: 姑娘，不好意思
6: 的啊，这个高倍望远镜镜头就只剩这一个了，啊，不过如果这位先生他要是不要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带走了。
5: 你也喜欢天文学？
6: 啊，我是刚跟他学的。
5: 那你还是个菜鸟，用这个太专业了。那你就让给我吧。
6: 那，你确定不要了？
4: 啊，
6: 这么漂亮的女孩，既然喜欢的话，我得做一回绅士嘛，对不对？
5: 谢谢了。
6: 来来来，
5: 啊，哎，说明书放里面。
6: 好嘞，你帮我包一下。
5: 哎，
6: 谢谢。哎，你今天又不是周末的，怎么出来闲逛啊？
5: 啊，他和他爸吵架，他想辞职。
6: 真的？
5: 嗨，
6: 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5: 行了，你别愁眉苦脸了，待会儿我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吧。
4: 我也去呗。
6: 厚脸皮哪都有你。
5: 对了，一会儿还真不行，因为郁可唯约了我去他那儿看排练，下午1点钟开始。
6: 他不是说干他们这行所有的恋情不能公开吗？他干嘛请你去啊？
5: 因为我不是他男朋友，他也跟我一起去。
6: 哦，那行吧，那我先去了，晚上我们再说。
0: 那我们现在走了。
1: 用不用我骑大哈雷送你啊？
2: 不用。
3: 大哈雷呢？还蔡司？我这蔡司。
4: 哎呀妈！这个贼投入，仿佛置身于啊那个大自然的森林、湖泊、海洋、星辰之间，有着一种清新、朦胧、诗意的美感，知道吧？就好像一个人躺在床上啊，床上那个灵魂滋溜在外面来回溜达。
5: 哎，熊经理啊，能不能消停会儿？
4: 我得给你们讲解呀，你不讲解你们都看不懂，明白吗？接个电话，先生。
5: 我告诉你啊，我真想把他约到拳击场上，把揍死他。
6: 淡定，哥，淡定啊。
0: 怎么样，感动吗？嗯，
6: 感动。特别的感动，尤其是我哥，那被感动了，心肌梗塞都快犯了，还没过劲呢。你看。哎，不过我还真发现一个问题，有钱人真能让鬼推磨啊！你才给他60000块钱，你看他卑躬屈膝的样儿，这世道啊，我看得算透透。
0: 哎呀，别在这感慨了，要不晚上替我庆祝一下？
6: 我们是有安排了一家。
0: 哎，带上我呀。
7: 不去跳一会儿吗？
8: 我没那心情啊。
7: 怎么了？
8: 说不上来，反正我是不想干了。
7: 你太小孩子脾气了，我告诉你，等你脾气过了，你就不这么想了。你一个人在外闯荡还是太艰难了。
8: 你说什么？
7: 一个人在外闯荡太艰难了，你不要这么任性。
9: 走。亲爱的林妹妹，
7: 谁是你亲爱的？
8: 你是我亲爱的，我敬亲爱的。
7: 一个又一个人，你们俩跳的挺协调的。
8: 吃醋了？那跳着跳着人都没了。
7: 那不，人就在那儿呢。你说两个苦命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8: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那天跟你姐说，我满嘴没句实话，行，她直接就不和我合作了。
7: 我的话有那么大作用吗？
8: 对我来说是挺有作用的。那你说，她为什么把我拒绝了呀？对吧？
7: 那你得问她。
8: 我不干了。来，我敬你。
5: 哎，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0: 叶子凡，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想干嘛？你知不知道你的背后有多少人羡慕你，有个财团在支持你？这以后的公司就是你的，这财富榜上你父亲的名字也会被你替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现在想辞职，现在想空手单干，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5: 不是你激动什么呀？啊，这些东西对你很重要吗？再说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呀，人家也没靠人家自己家的家庭背景啊。
0: 好，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呢？
5: 你看啊，
10: 北京那个姓黄的年轻人，
5: 人家一年。

0: 你说什么都对，那行，那如果我这样问你呢？如果你从你父亲的集团辞职，就代表着我们以后没有将来呢？
1: 你别哭啊！你哭什么？这你说的以后这，妹妹，不哭行吧？
2: 我是你妹妹，我是你什么妹妹啊？就当我今天晚上这些话没有说过好吗？
1: 跟我着什么急呀？

0: 爸，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在等你。在公司我没法跟你解释，我要跟你说说关于黄振康的去向问题。我有我的考虑，你坐下。黄振康在施工现场和人斗殴，这是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章程。
0: 可是爸，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章程就是章程，除非他没还手，他自身是有责任的，我不开除他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但如果我还让他在那个位置上，也不处理他，那别人怎么看我？肯定认为我在怂恿他这种错误行为。我把他调到上海，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处理方式了。明白我的苦心吧？
0: 那叶云涛这种无用的人，你是怎么处理的？
1: 我准备把他调到印尼分公司，那是个虚职，满意吗？
0: 爸，你的苦心和用意我能理解，但是像黄振康这样的人，你这么做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他可是为了我们伟业集团，为了我们林业两家的关系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现在结果呢，反而他成了一个替死鬼。
1: 你这比喻不准确，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这种处理是恰如其分的。他要是个人才，我相信他会明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
0: 是，他是跌倒了，但是绊倒他的人不是鸿辉集团，更不是凌晨，而恰恰是我们。
1: 这个问题咱们没必要再聊了。我现在说另外一个问题，明天你应该向吴家道个歉。
0: 不是，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爸，这事儿绝对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吴家在公司是维护我的利益，维护董事长的颜面，你用那种家族式的口吻给他说话，和你的身份不符啊。吴家的父亲当年在厂里因为工伤去世，那时候才15岁，我和你妈把他当成自己女儿一样带大，他就像你姐姐，你们情同手足，你这么给他说话你觉得合适吗？
0: 是，他的遭遇非常不幸，啊，但是你对他的评价也不客观呀，对不对？再说了，他的为人就他自己清楚。
1: 你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他有些事情不得不让人引起联想，比如说，每天他都会比你先到，去了你的办公室为你泡茶，只要您在，啊，一年如一日的无怨无悔的为你做这件事情，你说说这件事情能不让人引起联想吗？这已经完全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了。
1: 你说倒茶，这不很正常吗？这能成为你我之间的话题吗？他是我和你妈一手带大的，我今天告诉你，你要不向他道歉，你就从我眼皮底下消失。
2: 你这是干嘛呢？声音那么大，你不怕小翠听见？
0: 妈，你别挂了，早点休息吧。

0: 我找你找了半天，找我有事吗？难以启齿。昨天晚上我跟我爸吵了几嘴，他一定让我来给你道歉。
1: 没这个必要，大家都是在气头上。再者说，你是为了黄正康抱不平，我可以理解。把他调去上海也确实不妥，可是他是你的父亲。
0: 他的性格，难道你一点都不了解吗？董事长一旦做了决定，即便是九头牛也很难把他拉回来。所以我才说是难以启齿啊，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包括我对你的态度，也是有原因的。反正我已经来过了，算不算道歉，自己理解吧。
2: 志祥，
3: 啊，
2: 志祥，你姐住的那个酒店着火了。

0: 层楼着火了？
1: 大概十几层吧，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
0: 那有没有其他通道？我姐姐还在里面呢。
1: 你想什么呢？我们现在正在救援，请你配合，赶紧退后，好吗？
0: 那我想问一下，4907着火了没？
1: 跟你说了，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我们正在努力的救援，所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请赶紧退后，谢谢。
0: 丹尼尔，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刚放学，可是我们的房子怎么着火了？
0: 你没事就好，可把小鱼给急坏了。这会儿你们也没地方去，这也一时半会儿进不去，要不跟我回家先待会儿吧。
3: 我还有事儿，要不这样，你帮我带一会儿丹尼尔。
0: 好，走，跟小鱼走吧。
4: 都到了，
5: 对，
4: 这么急着把大伙找来，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商量。
6: 印尼当地政府突然限制红土镍矿的出口，他们的目的想让我们把红土镍矿的加工基地建在印尼，那么说白了就是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7: 这不出尔反尔吗？难道他们想公然撕毁合同？
8: 说撕毁就撕毁，出尔反尔，
9: 怎么说变就变呢？
10: 印尼收回矿山，我们损失很惨重，
8: 投入这么大。
6: 哦，你们误会了，印尼方面没有撕毁协议，矿山的开发权依然在我这儿。
7: 但不但把矿山运出国，这跟掐我们的脖子有什么两样？
6: 我再说的明白一点，矿山的开发权还在我们手里，但是他们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基地必须建在他们那儿。
11: 但是重建一个加工基地，无论财力物力都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这事儿非同小可。我觉得我们应该据理力争，去说服印尼方面同意我们把砂石运回来。
12: 葛总监说的没错，我们必须再争取一下。
6: 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没有理清，所以我想听听大伙儿的意见。
13: 董事长啊，我倒有不同的意见，不知道该不该说。
6: 没人限制你说话，请吧。
13: 那好。我倒是认为把工厂基地移到他们国家，从长远上来想的话是一件共赢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既可以解决加工生产企业对下游所产生污染的问题，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这个运输成本。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从印尼运出一吨啊加工成品的这个原材料所需的费用，和运出20吨矿砂所出的费用，哪个多？当然了，是前者更为划算。从巴黎协定降低全球温室效应来讲，他们希望啊，每10年把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1度以内。可从目前测算来看，远远超出这个上限。我们大家都是做企业，是有责任为降低能耗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我们把加工工厂搬到印尼去，

0: 同时出资帮他们建造一套良好的排污系统，这要比我们国内来的方便，因为他们国家土地的使用面积比我们要多很多。第二个问题，我们如果帮助印尼解决过剩劳动力问题，这也是我们做企业应负的责任和给予他们的回报。这就是创意。我的话说完了。
1: 从理论上说，你说的没错。
0: 现在倡导共赢发展嘛，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加工企业就面临着歇业，甚至倒闭，那我们这些工人就得另谋出路。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责任在哪儿？
2: 我们现在已经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0: 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处在世界的第二位，我们应该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而印尼呢，他们正处于发展的初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3: 比我们多很多。你说的轻巧，换了你，你该怎么处理？用我的智慧。
4: 因为你年轻，我今天原谅你。你的想法属于空中楼阁，没有实际的效应。
3: 你现在应该把心思放在如何去说服印尼方面，而不是和我唱对台戏。
4: 你准备一下，你和子凡坐最早的航班去印尼。好。
5: 你和那姑娘什么关系？
6: 哪个姑娘？来找我了？就是个儿挺高，长得挺好看，姓林，对不对？什么姓林啊？明明姓曾嘛。走了没一会儿，
5: 啥呀？
6: 我和她没什么关系，这人挺忘恩负义的。
5: 忘恩负义？
6: 啊。
5: 我看那姑娘挺好的，长得也挺漂亮。
6: 他可是专门来找你，跟你要银行账号的。真的假的？那他问我要银行账户，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哼，你就演吧。你们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他为什么往你账户里打钱呢？还不是你为了讨好他，你主动把钱借给人家，啊？然后你又急着往回要。 对吧？
5: 行了，老爷子，您就别瞎猜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我问问他。
6: 嗯，问吧。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以后就扎根在文州，我再也不会睡了。
1: 疯了，肯定是疯了。
2: 刘可人，叶伯伯，
3: 好久不见啊！有事儿啊？
2: 对，叶伯伯，我有点事儿想耽误您几分钟，行吗？
3: 我正要去省里开个会，要不咱们再约个时间？啊，
2: 不行不行，这样我就耽误您几分钟，行吗？就三分钟，然后您让您司机开快点，一会儿就找回来了。
3: 好吧，那咱们在一楼大厅聊。来，
2: 叶伯伯，时间宝贵，我就直接说了，您知道子鹏要辞职吗？
3: 没听说。
2: 啊，那叶伯伯，我觉得您有空一定要多关心关心子凡。他要辞职这事儿，我是亲耳听他讲的。我觉得吧，您不应该这么逼他，也不能再这么处处为难他。您看，您把他逼得从伟业国际辞职了，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一来，您少了一个得力的臂膀；二来，
3: 您也缺了一个接班人。您说您这大半辈子打下来的家业要交给谁呢？<笑>你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思维这么陈旧。伟业国际啊，是我一手支撑起来的，但他不姓叶，他是全体股东的。说的大一点，这是国家的。你们不做生意可能不理解我们，可以叫我们企业家。 但企业和家不是一个概念，企业的财富永远属于企业的，不是我个人的，所以这不叫家业，也不存在留给我的后人。企业家做大了，也不是为自己的后人在做，你懂吗？他如果想离开伟业国际，那是他个人的事情，我无权干涉。<笑>好了，正好三分钟，我走了，有空来家里坐啊。
2: 好。

0: 紧张什么呀？突然拿下这么一个大单，是太兴奋了，还是舍不得租给我啊？
1: 怎么会不舍得呢？我这高兴，这么大的厂房闲置在那里，那不是浪费吗？现在能租给你，派上正用场，那是物尽其用。
0: 好嘞，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2: 麻烦你合个影呗。
0: 好嘞，
1: 还搞那么正式呢？
2: 还缺杯香槟呢。来。
3: 你把钱已经打给他了吗？
4: 打了。
3: 我觉得你这钱啊，肯定随穿堂风就刮走了。如果我直觉不会判断错的话，你这钱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这么说？直觉。你看他唱歌那状态。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还是祈祷老天保佑你。
2: 去，快点拿去！来来来，为了咱们的新世纪，干一杯！
4: 干一杯！
0: 哎，走走走走走，走一个啊！
4: 干杯！
0: 哎
4: 呀，叶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你给他打电话去。凡，你怎么还不来啊？我们都在啊。啊？你说什么？啊！不要那么扫兴嘛。好吧，我知道了。哎，他说他去印尼了。
5: 太不靠谱了吧！答应好我的事儿，说走就走了吗？
4: 他说他刚刚跟你打电话的时候，把这事儿忘说了。
5: 嗨。无所谓，咱玩咱的，来喝一个，来来来
4: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哎，
5: 喝一个，哎，到你的歌了，赶紧去。啊！天。

0: 谢谢，我是迫于你的压力，以后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请求对方。
1: 刚才你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2: 我喜欢它的歌词，它写出了年轻人迈向未来前的胆怯，还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0: 每个年轻人都不容易，我知道你对潘晓勇有看法，他现在做的这个产业园我也投钱了，算是我们两人的，所以我想请求你过来帮我们一下。
2: 是他要求你这么说的吧？
0: 他当然希望你能来了，他求之不得，他始终觉得你是设计这个产业园的最好人选。
2: 看来又摊上事儿了，再说吧。对了，送你们去哪儿？
0: 老地方，我们换了房间。
2: 好。
3: 还可以。
4: 哎呀，最近怎么样啊？
5: 通你福，在这儿领导四个人，日子倒过得清闲，混日子呗。
4: 走，
5: 上去吧。
6: 哎呀，这印尼可真够热。印尼没有四季，你们不会觉得枯燥吗？
7: 他们没选择。
4: 是啊，就跟人生下来没有选择一样。
7: 像你这样含着金汤匙的少。
6: 开豪车出事故的比骑自行车的多。
7: 真的吗？
6: 这是权威统计。
7: 这我倒没有研究，但这次谈判我们要立场统一，想办法让对方撤销他们的提议。
8: 等会儿啊。
9: 喂，
10: 哎，康总，
11: 轧钢厂那边来了一群人，把我们轰出去了。
10: 你赶紧来一趟吧，他们说厂房是他们租下来的。
9: 你开什么玩笑呢？合同都在我手上。
10: 可他们手上也有合同啊。
11: 你赶紧来一趟吧，他们真的说这个厂房是他们租下来的。
4: 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9: 那个，你那钱追得回来吗？
4: 这个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9: 什么叫凭运气啊？抓嫌疑人是你们人民警察的职责吧？
4: 嫌疑人我们会抓的，但得一步一步来啊。我们办案有自己的程序。
9: 我按照你们程序来，我的钱早被骗子给花光了。
4: 那真要这样，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9: 哎，您会说话吗？你要这么说的话，要你们警察干嘛呀？
4: 我们公安机关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不能只为你一个人服务，我们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办事的。
9: 我也是广大老百姓。
4: 这位同志，请你不要嚷嚷行吗？
9: 我嚷嚷怎么了？我被骗了400万，我嚷嚷两句怎么了？
4: 这位同志，
12: 行了，别嚷嚷了啊，我们会重视的啊，先走吧。
13: 老爷子，以后你啊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14: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会做饭；最大的优点就是把自己养得挺苗条。
15: 我呀，最爱吃三丝椒鱼了。哎，
13: 那你今天就尝尝我的手艺啊！
15: 哎，你那个工业园开工了没有？
14: 哎，他是不是不愿意让我上你这儿来呀？
15: 敢？

0: 你说什么？他的钱没进轧钢厂？
1: 说潘晓勇的施工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0: 那你问他。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system. 关机了。
3: 又跟你爸吵架了？
4: 我也该识趣儿，从他眼皮底下早点消失。啊！
5: 咱们福清那边出事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我们呢要把福清的这个冶炼厂给关闭。
6: 这谁走漏风声？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我已经刷到了64除以4等于第16集了。
10: 16集是
11: 女儿国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3: 你要干什么你、
2: 啊、不是我这激动啊，
3: 特别的兴奋。
2: 哎，
3: 怎么意思呢？
2: 那我你不知道，
3: 没了解。
2: 我到深圳了
3: 啊！
2: 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3: 干嘛了？什么事儿？
2: 先租辆车。
3: 租了车了？
2: 租车了，
3: 开着来这儿的，
2: 开到这门口。
3: 你也不认识路啊？
2: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3: 啊？
2: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3: 啊！
2: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3: 倒霉就倒霉你这导航身上了，
4: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3: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2: 你也用
3: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2: 嗯
3: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5: 朱广，
6: 我用沈腾的。
3: 啊，沈腾
2: 啊，特逗
3: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2: 嗯，
3: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2: 对，
3: 导航，
2: 嗯、
3: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0: 挺像。
1: 哎，对，我也是考虑，要到深圳了呀。
0: 对呀，
1: 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呀。
0: 是，
1: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0: 广东话
1: 不成？
0: 怎么不成啊？导航说什么呀？
1: 你好啊。
0: 啊，是这么说。
1: 你喺边度啊？
0: 啊。
1: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2: 啊，
0: 掉河里了。
1: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0: 说什么呀？
1: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0: 那用熟悉的导航啊，
1: 北京话导航
0: 啊，
1: 没有。
0: 那简单啊，
1: 怎么样？
0: 我就是北京人啊。
1: 是啊，
0: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1: 我用普通话导航，你用北京话翻译。
0: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0: 嗯，
1: 北京的王府井
0: 啊，王府井，
1: 王府井大街。您好，
0: 吃了吗您？北京话，
1: 王府井大街。
2: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1: 关了是吧？
0: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1: 不，您说这片面了。
0: 哦，片面了。
1: 北京一小部分捧哏的男性是这样。
0: 你就是说我。
1: 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0: 啊
1: 也不这样。
0: 哎，那倒是，
1: 也很温柔的。
0: 是
1: 啊，别人不说吧。
0: 谁呀？
1: 你爱人。
0: 对对对，我要是我媳妇儿好极了。
1: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
0: 嗯，
1: 用他的声音导航，
0: 哎，
1: 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0: 我媳妇儿怎么给我导航啊？
1: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0: 好比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0: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0: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0: 吃饭。
2: 几个人呢？
0: 六个人。
2: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0: 没
2: 事，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0: 离婚。我直接回家。
2: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0: 哎呀，
2: 不让你瞎跑！
0: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1: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0: 啊！行，
1: 这是第一步。
0: 第二步呢？
1: 导航还得发展呢，
0: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1: 用你的爱好，
0: 嗯，
1: 给你导航，
0: 拿爱好导航。
1: 对，
0: 不懂。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唱歌。
1: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0: 歌怎么导航啊？
1: 跟我走吧，
0: 这还行。
1: 现在就出发，
0: 往前走吧。
1: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0: 这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0: 堵车呀，
1: 走吧，走吧。
0: 是，
1: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1: 越过了山丘，
0: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1: 推我干什么？
0: 没推死你！
1: 一歌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0: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1: 还能再发展？
0: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0: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0: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0: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
1: 你往车上一坐，
0: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0: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呀，
1: 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0: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5星级酒店。
0: 那不成，5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
1: 啊，
0: 哎，
1: 你
0: 来点家常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4S店。
0: 不是加长汽车，
1: 加长的吗？
0: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0: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
0: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啊啊！
0: 哎
1: 啊！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对呀，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
0: 哦，
1: 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啊，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0: 还是我媳妇儿？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2: 问您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在你生活当中，
3: 生活当中
2: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3: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2: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3: 当然了。
2: 天天见吗？
3: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2: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3: 筷子。
2: 这赖我，赖我，
3: 筷子
2: 赖我没说清楚。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3: 就是筷子呀。
2: 你知道
3: 吗？晚上你饿了？
2: 不是这意思
3: 啊，
2: 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3: 关灯了。
2: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3: 这亮着。
2: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3: 放炮，
2: 你有病啊！在被窝里放炮，
3: 这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2: 不是不是
3: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手机呀、啊，
3: 嗨，
2: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啊。
3: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2: 结果那天
3: 怎么了？
2: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3: 啊，
2: 吃完饭一结账，
3: 怎么样？
2: 手机丢了。
3: 哎呦，那太着急了，
2: 是不是？
3: 是啊，
2: 替我着急吗？
3: 替你着急啊！
2: 啊，
3: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2: 这是着急的点吗？
3: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2: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3: 丢了能怎么样啊？
2: 怎么结账？
3: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2: 对对对，
3: 你呀、啊，
2: 嗯，
3: 你借老板的电话，
2: 跟老板借手机，
3: 借手机，
2: 这步完成了。
3: 哦，
2: 第二步
3: 啊，
2: 卡住了。
3: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2: 我给我媳妇一拨这号，
3: 嗯。
2: 打通了，
3: 嗯，
2: 更麻烦了。
3: 怎么了呢？
2: 防范意识太强了。
3: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2: 反诈呀。
3: 哦，现在是反诈骗，
2: 电信诈骗那么多。
3: 哦，
2: 防范意识特别强。
3: 哦，
2: 都不信我是我，
3: 那怎么办呢？
2: 麻烦了。
3: 哦，
2: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3: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啊。
2: 那怎么着呢？
3: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2: 重现一下
3: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2: 可以可以。
3: 好吧好吧，
2: 那就这样吧。
3: 啊，
2: 你现在
3: 怎么样？
2: 就是我媳妇了。
3: 我就台上这一会儿啊，
2: 多新鲜呐！
3: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2: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3: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
2: 啊啊啊，
3: 来，开始了啊，
2: 打电话。不用这么扭捏的，
3: 啊、不用这么扭捏，
2: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3: 打电话，
2: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3: 打吧，
2: 来，
3: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媳妇儿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2: 谁说住蛐蛐？
3: 还是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2: 我就是想说。哎，媳妇儿，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3: 哼，
2: 哼，哼哼哼哼哼，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3: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2: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3: 你谁呀、啊、
2: 北京静哥哥。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谁？
2: 郭靖，静哥哥。
3: 郭靖、
2: 啊、当当当当当当。
3: 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静哥哥。
2: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3: 啊，
2: 就是那个静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
3: 小李代替是吧？
2: 对对对。
3: 喂喂，
2: 哎，蓉儿啊，
3: 你谁呀？
2: 我是你的静哥哥呀。
3: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2: 给了。
3: 那、啊、不是问半天吗？
2: 好，费了人劲了
3: 啊。是啊，
2: 他让我呀，
3: 嗯，
2: 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3: 哦，
2: 谈恋爱的时候
3: 哦，
2: 多说了什么话了
3: 哦，
2: 让我再说一遍
3: 啊，就拿这来证明，
2: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3: 哦，
2: 好，证明我是李银飞。
3: 哦，是是是，
2: 那老板。

0: 就在边上站着啊。
1: 对呀、
0: 啊，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
1: 哎呀，你这样，你怎么了？今天你再跟我们
0: 尬一回吧。
1: 哎，
0: 什么我尬？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臊的慌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爱
0: 听。那行吧，那行，我哎呦，好、嗯、啊啊！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能说什么了？你说，快点。
0: 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0: 啊，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
2: 那你说说你先说，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时，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你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嗯、差不多了吧？
1: 够
0: 了。
1: 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儿，等着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1: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0: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1: 啊，
0: 不是我说你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0: 我说你这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
1: 嗯，
0: 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瞅你挺会说的。
0: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
1: 有。
0: 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
1: 哦。
0: 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0: 往心里去了。
1: 哦，真心心里去了。
0: 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0: 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1: 嗯。
0: 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0: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0: 你赶紧给我回来，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0: 钱转给我。
1: 嗯，
0: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0: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0: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0: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0: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啊！就为了听这个，
0: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1: 年轻的朋友，
0: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0: 把手机放下
1: 啊，
0: 多看身边人，
1: 哦、
0: 多看枕边人，
1: 嗯，
0: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1: 啊，
0: 冷眼旁观，
1: 是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李云飞，你要造反吧你、啊？
1: 这还是他媳妇儿。
3: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4: 合作愉快。
1: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是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4: 谁说口吐莲花了？
1: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4: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1: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4: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1: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4: 我这刷《西游记》呢。
1: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
4: 的。我不是爱看那猴吗？
1: 去经女儿国，这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4: 不然呢？
1: 怎么了？
4: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1: 嗯，我也刷。
4: 还是的吗？
1: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4: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1: 我们还叫 timeline。
4: 国外
1: 不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逮着多麻烦呢。
4: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
1: 啊，
4: 不耽误出成果，
1: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4: 现在什么时代了
1: 啊？
4: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1: 哦 ，AI，
4: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1: 哦，都能干了。
4: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1: 啊、
4: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
1: 嗯，
4: 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

0: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1: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1: 学一下。
0: 那学哪段呢？
1: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平顶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0: 可那段有两个人物。
1: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0: 行，咱们开始。
1: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1: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得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吧？
0: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1: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啊，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0: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呢不是一刷两刷了
1: 是吗？
0: 我可是725.64刷了。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0: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1: 25集。
0: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1: 16集是
0: 女儿国呀。
1: 就看这个呀。
0: 鸳鸯双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是吗？
0: 不光我刷的多。
1: 哦，
0: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1: 这 AI 也能刷呢？
0: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1: 是
0: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1: 哦，他给学了。
0: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1: 好家伙，
0: 这倒不重要
1: 啊，
0: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儿
1: 啊。是，
0: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
1: 我不信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1: 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曾，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2: 呵呵，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1: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0: 烦死了。
1: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2: 呵呵，丑是丑了点。
1: 又来了。
3: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4: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5: 打的，
3: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5: 什么？
3: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5: 什么数目字儿啊？
3: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有。
5: 是吧？
3: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5: 不不不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3: 夸张吗？
5: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3: 那您这属于抬杠。
5: 怎么的？
3: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5: 怎么表演吧？
3: 咱们爷俩聊聊天儿。
5: 没问题。
3: 多了我不说，三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5: 不可能。
3: 我有一小要求啊。
5: 什么要求？
3: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5: 举个例子，
3: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616、
5: 六六
3: 六六六，这不能说。
5: 哦，沾这个六。
3: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515、
5: 五，
3: 这也不能说。
5: 这也不行。
3: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5: 哦，沾边就算。
3: 这么着啊，您要三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5: 怎么样？
3: 您请我喝酒。
5: 可以啊。
3: 您要说不出来
5: 怎么样？
3: 我请您喝酒。
5: 咱们现在开始。
3: 现在就开始啊。
5: 肯定没数目字。
3: 您得听着啊。
5: 咱们试试。
3: 哎，哎呦，赵老师，
5: 好好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0: 那得看你问谁了。
1: 哦，那就好办了啊。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0: 好啊，
1: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过
1: 七十不说七十，年过古稀，
0: 没数目字儿。
1: 哦，好好，哎，您嫂子挺好的，
0: 嫂子也好啊。
1: 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0: 那个年过花甲了，
1: 怎么回花甲嘞？啊、哦，好好好，您爱人挺好的，
0: 我爱人也好啊。
1: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0: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1: 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啊，那再接着问啊，你们家还得有人呢。哎、啊，您有孩子吧？
0: 当然有了
1: 啊，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啊，
1: 这就好办了。啊、几个孩子？
0: 这个独生子。这是独生子，
1: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0: 上学呢。
1: 哦，上学呀、啊？上几年级呀、啊？
0: 高中。哎。
1: 高中、啊、高中几年级？
0: 那个今年毕业。
1: 今年毕业啊、哦、行行行、嗯、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0: 那拔尖儿啊。
1: 拔尖儿。
0: 拔尖
1: 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0: 刚及格
1: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0: 这没数目字啊。
1: 不是，这老头我跟你说啊，行，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0: 不行了吧？
1: 你们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0: 王府井
1: 啊。王府井 啊，几号？
0: 那个拐弯就到
1: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0: 住楼房 啊，
1: 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0: 那个顶层。
1: 顶层啊。
0: 顶层。
1: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赵老师，
0: 您说，
1: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0: 欢迎啊。
1: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0: 你就打的。
1: 我没钱。
0: 打的。
1: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0: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1: 全天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0: 后半夜
1: 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0: 不堵车呀。
1: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0: 怎么着？
1: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0: 怎么？
1: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0: 是吗？
1: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0: 怎么样？
1: 我服输了。
0: 是不是、啊、
1: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0: 好，
1: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0: 我喝那个冒沫的。
1: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哎，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啊、哎。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0: 这我都不喝。
1: 那你喝什么？
0: 茅台。
1: 啊、茅台。
0: 哎，茅台没数。
1: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那度数太高了。
0: 不高。
1: 多少度啊？
0: 53度。
1: 说出来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梅文给我们准备的开场曲，
1: 开场的第一首歌啊，我们选择了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它虽然呢是一首老歌，但那份对家乡的自豪与深情，无论在哪个年代听啊，都是能够触动心弦的。
0: 哎，没错，无论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从未离开家乡的人，那份对于故土的眷恋都是相通的。
1: 歌曲所唱的呢，不只是那个年代的丰收和喜悦，更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情感，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最温柔的角落。哎，
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想起那些让你牵挂的地方，还有那些等你回家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心中那个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扬州的杨德新留言说，远山是我内心深处的宁静港湾，每当疲惫不堪思绪混乱的时候，我便会想起他的模样，他承载着童年的欢笑，青春的梦想，还有那些已经远去的温暖时光。那就点一首远山及故乡，无论走多远，那份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牵挂始终不变。
0: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突然觉得就是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有一座山啊，它不一定有多高有多美，但是呢，只要你一想到它，心就定了啊，童年啊，梦想啊，走远的人呢，可能都在山里住着，所以呢，你走再远，山还在那儿，根就还在那儿，对不对？
1: 咱们说远山不就像那个永远永远不会关门的老家，你随时可以回去坐一坐，咱也就借着这段旋律常回家看看，顺着那个烟囱冒出的烟儿，回到老家的门口去坐一坐，听听父母的唠叨，想想童年的欢乐。这首远山及故乡送给你。

0: 来自上海的刘东辉留言说，小时候声乐比赛总能听到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大街小巷啊也是这首歌的旋律，那时候的我真没有那么爱听，直到离家上大学，偶尔想起了童年快乐的时光，想起了梭鱼湾60000人合唱的场面，才猛地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我啊又想大连了。
1: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0: 听过。
1: 哦，
0: 大海呀大海，我又跑调来。
1: 就我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副歌部分，就是前面讲故事的感觉也特别好，就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哎，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小时候呢耳朵听不进去，长大之后心却听懂了。
0: 其实现在的我们终于听懂这些老歌的时候，终于读懂曲中意的时候，也就终于读懂了那个叫做大连的家。东辉，愿这首大海啊故乡能够化作一股咸咸的海风，在这个繁忙的午后替你抱一抱记忆中的梭鱼湾。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好的，
0: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长海留言说，这次回老家变化可真大，以前的平房全变成了高楼，窄巷子也成了宽马路，翘首望苍穹，雄鹰任翱翔，日落云霞归，游子恋故乡。我有点想点首《念故乡》送给像我一样的游子们。
1: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发来的留言都太有诗意了，
0: 真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搞得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
0: 压力山大，
1: 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我想跟长海说什么，不用太过失落，钢筋水泥盖得再密，也挡不住你寻找记忆里那个小院的眼睛。路宽了是方便咱们常回来看看，楼高了是让咱们在远处也能一眼瞧见家的方向。
0: 真的，其实就是因为惦记，所以不论山河如何变化，城市的建设发展如何日新月异，家都是唯一的导航，永远的坐标。所以长海这首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念故乡》，带给您，也带给所有思乡的游子。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关山月，他说每次听这首多情的土地啊，我就会想起第一次音乐统考，在登峰鹿鸣山庄对着大窗外的群山，嗓子眼儿都在抖啊，多亏钢琴老师帮衬，总算是没掉链子，出考场我就哭了，这首歌藏着我最紧张也最难忘的青春呐、啊。
1: 这位朋友，登峰鹿鸣山庄的山野、大大的窗户，远处的群山，这哪里是考场？
0: 真的，多放松啊！
1: 这就是你音乐梦开始的地方啊！但是回过头来，永远永远会记得初心的归处啊！那多情的土地。也许替你记住了那天的山，老师伸出的手，更有那个没掉链子的你自己啊。
0: 对，出考场怎么着，他哭了是吧？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什么吗？那个眼泪就是把所有压力都还给了群山，把勇气留给了自己，对不对？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分享这段青春啊。我也相信那片多情的土地不在别处，就在你拼命站住的考场上，也在你的心里。

甚至在我梦里。祖国不已多年被清静，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给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玉春留言说，杨哥，想听一首乡愁行吗？没问题啊。当我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急促的交通以及永远都回不完的消息所困时，偶尔会忘记，我曾经也是那个在山间赤脚奔跑、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这首歌能让我在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安静，找回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我相信，人生缓缓路漫漫，自会有答案。
1: 其实您点播的这首《乡愁》不只是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拨动了很多人人生的律动。我们不着急给答案，就像最后您说的那句，人生的路啊，慢慢走，答案自己会来的。
0: 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也提醒了所有人，就是咱们心里边啊，永远要保有一颗童真，即便我们生活满是嘈杂和吵闹的声音，
1: 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听见心中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声音。那这首《乡愁》唤醒你。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辽源的雷晨宇留言说，在外头闯荡这些年啊，受过累，也遇到过不少的闹心事儿。以前总觉得外头精彩，现在才发现家才是最能让我喘口气儿的地方。我想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咱爸妈，有家在，我这心里就永远有底气，不怕在外头碰壁。
1: 哎呀，陈宇，东北老乡啊，说得挺实在的，就是咱们离家在外啊，等你折腾累了，你才发现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不怕碰壁的还是那个家。
0: 那必须的，你说那外头的精彩那就是给别人看的，
2: 是
0: 家的好呢，那是关起门来自己最清楚最知道。
1: 累了能

0: 躺着，然后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
1: 委屈了，咱就大方的哭；碰壁了，那还能有人给你揉揉头，说没关系，宝贝儿，明天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那别的不说了，这首《快乐老家》太适合你了。那咱们就把这里的不害怕，借着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

0: 九点了，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还不起床。大宝，
1: 我在，我在。
0: 快去叫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起床，定好的郊游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好的。大头儿子起床啦，小头爸爸起床啦。
2: 大宝，让我再睡一会儿嘛。小头爸爸，都怪您，昨天晚上玩得那么晚，害得我都起不来了。
3: 大头儿子，怎么能怪我呢？明明是你要玩的。
2: 嘿，小头爸爸，您还不认错，吃我一棒！哈！
3: 哎，大头儿子接招！嘿！哈哈！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还去不去郊游了？
2: 去呗，去妈妈，我马上就准备好了。
3: 我也马上就好。
0: 拖拖拉拉，你们两个真是。
2: 围裙妈妈，我们出发吧。
0: 哦，不着急。
2: 好妈妈，我们赶紧走吧，别耽误了郊游。
3: 大头儿子说的对，时间确实不早了。
0: 你们也知道时间不早了，刚才磨磨蹭蹭的时候怎么不说呢？哎，真的吗？那款面膜真的打折了。今天要制止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不守时的坏习惯。好啊，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啊！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要先去趟商场，在我回来之前，小头爸爸，你要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大头儿子，你要完成画画练习，等我回来。如果你们都能按时完成，那咱们才去郊游呢。
1: 遵命。
0: 蛋宝，你要督促他们尽快完成。
1: 收到指令。
2: 蛋宝，你干什么呀？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请立刻完成围裙妈妈布置的任务。
3: 围裙妈妈刚刚出门，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做也不迟。
1: 不可以。
3: 你看我，大头儿子，哎哎，拉拉拉！
1: 大头儿子，请认真完成图画作业。小头爸爸，请认真完成拖地。
2: 大宝，过来！
3: 大宝在这边呢。
1: 月亮咕嘟即将关机。
3: 哎呀，我们跟大宝闹过头了，他没电了呀。
2: 小头爸爸，那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
3: 围裙妈妈是不是快回来了？
2: 这可怎么办？我的画还没画好呢。
3: 我还没打扫完卫生。大头儿子，你先画画，我马上打扫卫生去啊。
2: 好。
0: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我回来了。今天真不错，买到了一直想买的面膜。
3: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0: 小头爸爸，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拖完地呢。
3: 马上就完了。
0: 大头儿子，你的画呢？
2: 马上就画好了。
0: 拖拖拉拉的毛病不改正，谁也不能去郊游。蛋宝，我不是让你监督他们吗？蛋宝这是怎么了？

0: 成做事拖拉不守时的坏习惯。不错，你们父子俩不是都可以很快地完成任务吗？
1: 对不起，文旭妈妈，我知道错了。
2: 我也是。
1: 我们以后会守时的，做事情绝不拖拖拉拉。
2: 大头儿子说的对，我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给大头儿子做个好榜样。
0: 好，既然你们都认错了，也都改正了，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1: 啊，这还来得及吗？
0: 你们看，郊野公园开放了夜间游园时间，如果我们动作快的话，肯定来得及。
1: 哇，真的吗？文旭妈妈，
0: 当然是真的。
2: 那太好了，我网购门票，哟，还剩三张哎！
1: 太棒了，我们可以去郊游。

0: 不住的图画。我怎么把这张画带回家了？现在还不能让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看到它。
1: 今天太热了，幸亏有蛋宝帮我提东西。大头儿子，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0: 那个围裙妈妈的照片有点脏了，我想擦一擦。
1: 哇，大头儿子真乖，不过别用手擦，多不卫生啊。
0: 我这就去拿抹布，必须让围裙妈妈的照片保持干净。
1: 好了好了，相框等下让小头爸爸擦吧。大头儿子，今晚我们吃蒜蓉粉丝蒸扇贝怎么样？
0: 太好了，
1: 不过你也要帮忙，就帮我剥点大蒜呗。
0: 没问题。
1: 走啊，大头儿子，不是要帮我剥蒜吗？
0: 围裙妈妈，我来了。
1: 交给你了。
0: 好的。
2: 哎，大头儿子真乖呀，在帮妈妈备菜呢。
0: 嗯。
1: 小头爸爸，我今天让你擦相框，你擦了吗？
2: 不好意思，我都给忘了。我真的去。
0: 啊，走了。哎，等一下。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我，小头爸爸，我发现围裙妈妈新买的大蒜居然是甜的，赶紧拿来让您尝尝。
2: 又不是糖蒜，怎么会发甜呢？
0: 真的是甜的，小头爸爸您尝尝吧。
2: 这不就是普通的蒜吗？好辣，好辣！我的剃须刀啊！
0: 小头爸爸，对不起。
1: 大头儿子，蒜都没剥完，怎么就跑了？快回来，继续帮忙。
0: 好，来了。蛋宝，赶紧把它藏进你的储物舱里。
3: 快，任务完成。
0: 这下总不会被爸爸妈妈发现了吧？
1: 蛋宝，
3: 我在。
1: 奇怪，我昨天让蛋宝出去买的盐呢？我记得放在这儿了呀，怎么不见了？蛋宝，新买的盐是不是还在你的储物舱里啊？
0: 应该不在蛋宝的身上吧？围裙妈妈，您再仔细找找。
1: 没事，我先去看看。
0: 怎么办？围裙妈妈，您看，盐袋在这里。
1: 哈哈哈，怪不得找不到，原来掉到夹缝里。谢谢大头儿子。
0: 蛋宝，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帮我打扫卧室吧。
3: 好的。
2: 蛋宝，原来你在这儿，快来帮我。
0: 小头爸爸，你也找蛋宝家有事吗？
2: 对呀，蛋宝，螺丝刀在你的储物舱里吗？
0: 我知道螺丝刀在哪儿。
2: 大头儿子，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该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大家吧？
1: 是吗？有什么事儿啊？我知道了，你只是想帮爸爸妈妈多干点家务活，对吗？
0: 是的。

0: 我是想多了，我去修剃须刀去。
1: 蛋宝，把今天买的胡椒粉拿给我，我要开始做扇贝了。
2: 好的。
1: 这是什么？
3: 哎呀，不要看！
1: 大头儿子，这是怎么回事？怪不得小头爸爸说你今天不对劲儿，原来你在藏东西。
3: 胡军妈妈，你别看嘛，
1: 这不是咱们家的房子吗？画得很好啊，为什么要藏起来呢？
3: 因为还没完成呢，爸爸妈妈还有蛋宝和我自己都没画上去呢，我想等我画好了再给你们看。
1: 大头儿子，那说好了，等你完成之后记得先给妈妈看好不好？
3: 嗯，我们拉钩。
1: 好了，把画收好，跟小头爸爸一起去洗手准备吃饭，蒜蓉粉丝蒸扇贝马上就好。
3: 好。小头爸爸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反被聪明误。小偷爸爸，你能给我点零花钱吗？我想买最新的拼图玩具。
1: 大头儿子，你最近才买了遥控汽车，又要买新玩具吗？
0: 可是拼图又不贵，而且很多小伙伴都在玩。
1: 不能让他养成随手要钱的坏习惯。哎，大头儿子，爸爸的收入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你想要零花钱，也得付出劳动才可以啊。
0: 付出劳动？
1: 比如说爸爸的背酸了，你得给我捶背15分钟，就能换取一定的零花钱了，怎么样？
0: 没问题。
1: 大头儿子，力度太轻了，用力点啊。
0: 这样可以吗？好累呀、啊。嘿嘿，小多爸爸睡着了。我也可以休息一会儿啦。
1: 大头儿子，你别停啊！
0: 哎呀，小头爸爸，您怎么又醒了？
1: 这点小聪明都瞒不过我的呀！
0: 好了，时间到，15分钟怎么这么漫长啊？我的手臂都酸了。
1: 大头儿子，这是你的零花钱了。
0: 这要攒多久才能买到拼图啊？围裙妈妈，你能给我点零花钱吗？
2: 大头儿子，乖，之前刚给你买过玩具了。对，蛋宝就是这样，把毛线从这里绕过来。
0: 蛋宝，你们在做什么呀？
3: 围裙妈妈正在教我织毛衣。
2: 蛋宝学得可快了，不管什么织法，看一遍就会。很好，蛋宝，你已经学会怎么织毛衣了，继续吧。
3: 好的，好的。
0: 好。我想到攒零钱的好办法了。小偷爸爸，我给您捶捶背吧。
1: 不用了，我还不太累。
0: 哎呀，小偷爸爸，您收拾房间这么久了，肯定累了。我来给您捶捶背。
1: 好吧，大头儿子主动给我捶背，真不错呀。
0: 蛋宝，
3: 我在。
0: 嘘，蛋宝。你能模仿我的动作吗？
3: 可以的。
0: 哈哈，就是这样。现在你来给小头爸爸捶背，麻烦你啦。
3: 交给我吧。大头儿子，怎么了？
0: 嘘，吓我一跳。蛋宝，我回来之前你继续保持这样哦。
3: 好的。
0: 小头爸爸没发现，没发现。
2: 大头儿子，你说什么没发现呀？
0: 没什么。
2: 哎呦，最近啊，一搬重东西腰就疼。
0: 围裙妈妈，您腰疼吗？那我给您捶背15分钟，您能给我一点零花钱吗？可以吗？
2: 给我捶背来换零花钱，好吧。真舒服。没想到大头儿子还挺擅长捶背的。
0: 嘿嘿，那当然啦。这样的话，我就能拿到2份零花钱。很快就能买到拼图啦！糟糕，小头爸爸的捶背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会发现蛋宝的。围裙妈妈，我先离开一会儿。
2: 那不行啊，大头儿子，说好了15分钟，可不能偷懒。
0: 我不是想偷懒。
2: 说到就要做到嘛，有什么事儿等你给妈妈捶完背再说。

0: 可是，
1: 大头儿子真孝顺，明明时间到了也不停下来，真乖。把我的肩膀的捏捏，使劲点儿，力道大一点啊！快，
2: 好的，使劲用力捏。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
3: 小头爸爸，这是怎么了？
1: 哎，太大了，力道太大了。
0: 蛋宝，快停下来，
2: 收到指令。
3: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大头儿子，那刚刚在背后给我捶背的是蛋宝，怎么回事啊？
0: 是我让蛋宝中途接替我的，然后我离开了一会儿，去给围裙妈妈捶背了。
3: 我明白了，大头儿子给我捶背，又让蛋宝替自己给小头爸爸捶背，是不是想多拿一份零花钱呢？
1: 大头儿子，你又耍小聪明啊！
0: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
1: 既然你知道错了，那就再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吧。
2: 大头儿子，加油，加油！
1: 大头儿子，要这么激怒你，你不能偷懒了啊！
0: 我以后再也不耍小聪明了。蛋宝和小花。
1: 我回来了。
0: 哇，家里真的来了小猫呀。
3: 小头爸爸，这么漂亮的小猫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我同事小陈的猫，名叫小花。哎呀，出差了，家里没人照顾它，便请咱们帮助他们照顾几天，怎么样啊？
2: 小花你好。
1: 花儿，小花儿，快出来出来。
0: 蛋宝把小花吓得都不敢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呀？
3: 蛋宝，你先去书房吧。
2: 好的。
3: 哎呀，小花玩了这么久，会不会饿了？蛋宝，给小花拿点牛奶来。
2: 收到指令。小花，
0: 小花不怕，蛋宝是不会伤害到你的。
2: 是定时大扫。小花，我需要清理沙发下的饼干屑。
3: 什么东西碎了？
0: 小花，你在干什么呀？
2: 小花危险，快停下。
3: 哎呀，幸亏蛋宝在，不然花盆全砸了。
0: 小花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可能因为我们都不在，小花有点寂寞吧，在闹情绪呢。
3: 大头儿子，你陪着小花吧，别让她再捣乱了。
0: 好。
3: 蛋宝，赶快把窗台下打扫一下。
2: 好的，好的。
0: 哎呀，小花，我在做手工，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吧。哎，小花，你不要再捣乱了。小花，你太过分了。
1: 大头儿子，你别碰他，担心他挠你。
0: 怎么会呢？
1: 你看看，他今天把我和围裙妈妈都抓伤了。
3: 小头爸爸，你说小花怎么变得这么凶啊？
1: 那他会不会是来到了陌生环境，有些紧张？
4: 可是、
0: 他刚来咱们家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
2: 那是小花刚刚离开主人，随着时间推移他会越来越烦躁不安。
1: 蛋宝说的对，小花一定是想小陈了。另外我们对他的照顾也不太够啊。
3: 那怎么办呢？小陈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呀。
0: 而且爸爸妈妈要去上班，我也要去幼儿园，不能一直陪着小花啊。
1: 我倒有个主意，可以试一试。蛋宝到厨房来。
2: 收到指令。
0: 小豆爸爸，把还没弄好啊。
5: 小花
0: 啊啊！蛋宝的声音怎么变了？小兔爸爸，您是怎么做到的？
1: 很简单啊，我刚才和小陈通了视频电话，让他传来一张照片，然后设置在蛋宝屏幕上，再让小陈发过来一些常用的话语。
3: 你们看看小花，她不再烦躁了。
6: 谢谢你们照顾了小花这么久。我来接他回去。
1: 不用客气啊。
6: 小花，
1: 蛋宝，关掉屏幕照片和语音模仿功能。
2: 好的，小花再见。
6: 哎，再见，
0: 小花再见。小花走了，家里一下子就不热闹了。
1: 别难过了，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去找小花玩啊。

0: 儿子的豆芽。豆芽成长日记第七天，观察员大头儿子，我的黄豆通过泡水、催芽、捂芽、定时喷水，今天已经长成了茁壮的豆芽了。
1: 哈哈哈哈，瞧瞧，大头儿子的豆芽长得真不错。
2: 是啊，大头儿子，这都是你这些天的辛勤照料的结果。嘿嘿嘿嘿
0: 嘿，今天就要去幼儿园向大家展示了，我一定能得第一名。
3: 大头儿子，该去幼儿园啦。
1: 大头儿子，等一下。这样就更好看了。
0: 哈哈哈，回去妈妈，小豆爸爸，再见。
1: 再见。
0: 嘿嘿，我的豆芽真好看。
3: 走路的时候要专心。
0: 知道了，蛋宝。小蝴蝶，你好，你也喜欢我的豆芽吗？哈哈。还是先把豆芽放在这儿吧。小蝴蝶，等等我呀！
3: 大头儿子，不可以乱跑。哈哈
0: 哈哈哈哈！小蝴蝶，再见！
3: 大头儿子，我们要赶快去幼儿园，不然要迟到了。
0: 好的，我去拿豆芽。我的豆芽呢？蛋宝，快帮我找一下豆芽。你把豆芽放哪里了呢？
3: 豆芽在这里。
0: 哎呀，蛋宝，你找到豆芽了。哎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我弄丢了呢。
3: 大头儿子，这盆豆芽。
0: 快走吧，蛋宝，我们要迟到了。蛋宝，我进去了。
3: 大头儿子，那盆豆芽不是你的。
4: 汤圆，你的豆芽怎么一半有一半没有呀？
5: 因为豆芽看着太好吃了，我就割了一半让妈妈给我做了炒豆芽吃。壮壮，你的豆芽怎么个子这么矮？
4: 我差点忘了这个任务了，前两天才开始泡水催芽，时间不够。
5: 大头，这是你培养的豆芽？
0: 当然啦。
5: 哇，你的豆芽真好看。
4: 是啊，大头的豆芽长得又高又壮。

0: 脚上围裙妈妈明明贴的是红色的小花呀。
1: 啊，大头，你在说什么呀？
0: 这不是我的豆芽。
2: 那你的豆芽在哪里啊？
0: 我也不知道。绿芽老师，虽然我的豆芽被我自己弄丢了，但是这盆豆芽肯定也是别的小朋友丢的，所以我还是把它交给您吧。
3: 老师明白了，你也别太难过，毕竟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培育豆芽，还有以后记得上学路上千万不能贪玩哦。
0: 我的豆芽到底去哪里了呢？
2: 大头，你怎么哭了？
0: 大家都带了豆芽，我的却没有了。
4: 我的豆芽不见了。都怪我路上贪玩，搞丢了豆芽。虽然我又捡了一盆豆芽，可不是我的。我的豆芽盆上是金色星星。
5: 小明，别难过了，等下老师陪你再去找找，好不好？
0: 大猫老师，这盆豆芽是我的，盆上的红色小花是围裙妈妈贴的。
4: 是我的豆芽盆。月牙老师，我的豆芽盆上是金色星星。哈
3: 哈哈！小朋友们，今天的豆芽展示中，大头和小明的豆芽培养的最好，获得并列第一名。

0: 小托爸爸，每次家里大扫除后倒掉垃圾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啊，感觉家里焕然一新了。
2: 注意，探测到生命反应。注意，探测到生命反应。
0: 啊，该不会是小野猫掉进去爬不出来了吧？
1: 大宝，快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收到指令。
0: 啊，居然是小乌龟！是谁扔的？也太过分了！
1: 是啊，就算不继续当宠物养了，也不应该就这么扔到垃圾桶里呀！
0: 小托爸爸，我们帮小乌龟找个新家吧。
1: 好，小区喷泉那儿就不错。
0: 嗯。哈哈。哎。嗯。小乌龟，这是你的新家了，要和邻居大鲤鱼们好好相处哦。这是怎么回事？
1: 看来鲤鱼不太欢迎小乌龟。
0: 啊，这样啊，那我们还是带小乌龟去别的地方吧。
1: 大头儿子，你觉得郊野公园怎么样？那里的河水清澈，没准小乌龟还能找到新伙伴。
0: 太好了，我们快过去吧。咦，那不是帅哥哥吗？他在河边干什么呀？帅哥哥怎么能随便抓小乌龟呀？我要去问个清楚。
1: 大头儿子，别着急，等等我。
0: 帅哥哥，
3: 大头，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帅哥哥，为什么你要把小乌龟抓起来？
3: 大头，这可不是一般的乌龟，是巴西红耳龟，很多人买回去当宠物观赏，却没有耐心养，就会把它们放生到自然环境中，这样做是不对的。巴西红耳龟的生存繁衍能力非常强，又是外来物种，因此这些小家伙会抢占大量的生存资源，造成很多原本住在这里的生物无法生存下去，破坏生态平衡。今天我又看到有人放生了巴西红耳龟，所以赶紧把它们捞起来，想带回宠物店里饲养。
0: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帅哥哥，是我们错怪你了。

0: 这只小乌龟呢？可以放生吗？
1: 不可以，这也是巴西红耳龟。啊！
2: 小帅，多亏你在，不然我们要好心办坏事了。
0: 小头爸爸，我们一起帮助帅哥哥抓巴西龟，可以吗？
2: 没问题。
0: 蛋宝，你也一起。
3: 好的，好的。
1: 那谢谢你们了，我这里有小渔网和渔网袋，你们可以拿去用。
0: 他的动作怎么这么敏捷？好难抓呀！
2: 大头儿子，小动物们的感官是很灵敏的，就算没有看到你，也可以感觉到你在靠近。你看我的啊！
0: 小头爸爸，加油！快网住他！
1: 嘘！哎呀！哈哈哈哈！总算抓住你了，
0: 帅哥哥，好棒呀！
2: 大头儿子，我们继续吧。
0: 蛋宝，你在干什么呢？
3: 大头儿子，你看，
0: 蛋宝，我们是要抓巴西龟，不是小虾米。
2: 大头儿子，我知道蛋宝要怎么样抓巴西龟了。大头儿子，巴西龟喜欢吃小虾米，蛋宝先捕捉一些小虾米，要用食物引诱它们聚集起来再抓捕。
0: 蛋宝，你真聪明啊！哈哈，终于把巴西龟都抓回来了。
1: 是啊，这下可以安心了。
2: 真是辛苦你了，小帅，要照顾这么多小动物。
1: 不辛苦。
0: 帅哥哥，我们捡到的小乌龟，你也能带回宠物店照顾它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太棒了，终于帮小乌龟找到新家了。
1: 欢迎你们随时来宠物店玩。

0: 的货。智能机器人必胜！
1: 大头儿子，赶快完成链子。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和汤圆一家去欢乐农场帮忙呢。
0: 放心吧，蛋宝，我今晚一定写完。哎，
1: 大头儿子，请认真练字。
0: 我很认真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智能机器人加油！哈哈！
2: 不好意思，汤圆妈妈，我们来晚了。
3: 没事儿，你们来的正好。小头爸爸那边的围栏坏了，你能修一修吗？
2: 没问题。
3: 大头儿子，汤圆、蛋宝，除草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我去那边喂小鸡了。
4: 好的。
0: 任务，我也要去喂小鸡。
1: 可是汤圆妈妈已经喂过小鸡了。
0: 有了，哈哈，你们多吃点哦。我了，
5: 大头，小羊这么可爱，你怎么还害怕呀？啊，
0: 我没有。对了，我带了故事书呢。
1: 大头儿子，小羊呢？大头儿子。
0: 啊，蛋宝。
1: 大头儿子，小羊不见了。
0: 哎，小羊去哪儿了？小羊呢？
2: 大头儿子，小羊怎么会不见了呢？

0: 21哦。
1: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把小羊们找回来。可是他们会去哪儿呢？
2: 那边有片草地，小羊过去的概率极高。
1: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找到小羊了，他们在这里。小羊们，快跟我回家吧。
0: 大头儿子，只靠力气是不行的，你再想想还有其他办法吗？
1: 想到了。小羊，快看！怎么不管用啊？
3: 大头，你在扮演斗牛士吗？
1: 对呀，我想像电视里的斗牛士一样，通过红布吸引小羊的注意力，跟我回羊圈。
0: 大头儿子，你看到的斗牛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这些小羊可没有受过训练。
1: 原来是这样啊。
3: 那该怎么让小羊回去呢？

0: 确的指令是，是铃铛。
1: 铃铛？
0: 我以前见过牛爷爷一摇铃铛，不一会儿小羊们就会来到他的身边了。
1: 可现在牛爷爷不在，我们上哪儿去找铃铛呢？
0: 这不是有蛋宝在吗？可以安心了，
2: 大头儿子，以后做事情一定要专心，千万不能三心二意，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
2: 对了，大头儿子，昨天晚上新学的毛笔字练得怎么样了？
0: 小头爸爸，我还要再认真练一下。
2: 大头儿子，等等我。

0: 围裙妈妈最漂亮。
1: 新出笼的点心，大家赶紧尝尝。
2: 哎呀，围裙妈妈，这点心太好吃了！
1: 谢谢夸奖。玫瑰、壮壮妈妈，你们也尝尝。
3: 好，围裙妈妈，
4: 我就不吃了。最近我皮肤状态不好，正在调理呢，不能吃甜的。
1: 吃甜食还会影响皮肤状态吗？
4: 当然了，你看看你平时忙里忙外，厨艺那么好，就是太不注意保养自己，还是要学习最新的美容养颜技术。
5: 哎，围裙妈妈，你为什么叹气啊？哎，
1: 跟壮壮妈妈聊天后，我感觉自己不如以前漂亮了。
5: 怎么会呢？
0: 谁说的？围裙妈妈最漂亮了。
5: 是啊是啊，大头儿子说的准没错。哎，
1: 我平时不注意美容养颜，皮肤状态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0: 围裙妈妈，小多爸爸，什么是美容养颜啊？
5: 这个嘛，就是让围裙妈妈变漂亮的方法。
0: 小多爸爸，那我们一起帮围裙妈妈想一个变漂亮的好办法吧。
5: 好，我们一起想好办法。
1: 哎，小头爸爸，快看我今天的妆化的好不好看？
5: 好看，好看，非常好看。
1: 这是我新学的妆容，也不知道自己画的好不好。万一出门被人笑话怎么办呢？
5: 不会的，你画什么妆都好看。
1: 就你嘴甜。
5: 来吧，戴宝，戴宝。
6: 我在，
5: 快把大头儿子叫来！我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0: 小头爸爸，您到底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啊？
5: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早晨说她正在学习化妆，要是我们两个也能给她画一个美丽的新妆，你说她会不会特别开心的？
0: 哇，这真是个好主意！蛋宝，快搜索一下，我和爸爸要学化妆。
6: 好的，好的，开启搜索模式，搜索完成。
0: 给小头爸爸画一朵大红花。
5: 好啊，大头儿子，这就是你学的化妆。看我的。大头儿子好帅呀。
0: 大宝，快来帮我！
6: 好的。
0: 下雪喽，小头爸爸的头发变白喽！
5: 哈哈。喂，大头儿子，你看看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0: 是什么？
5: 大头儿子中计啦！
0: 小头爸爸竟然偷袭！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0: 小头爸爸站住！蛋宝，快拦住小头爸爸！
1: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蛋宝，你们在玩什么呢？你们三个拿我的化妆品干什么了？
0: 我
1: 的化妆品啊！你们竟然全都给我糟蹋了！先去把脸洗干净，真是气死我了！
0: 好的。
1: 还不赶紧过来吃饭？
0: 围裙妈妈辛苦了。
5: 围裙妈妈辛苦了。
0: 围裙妈妈做的菜太香了。
5: 那当然，围裙妈妈的厨艺最棒了。
0: 围裙妈妈终于笑了，真好看。在我心里，您永远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5: 是啊，围裙妈妈，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美丽、最爱的老婆。
0: 我们最爱围裙妈妈了。
1: 好了好了，我不生气了，赶紧吃饭吧。
0: 围裙妈妈，其实我和小头爸爸不是故意用您的化妆品的，我们原本是想学一下化妆，给您准备一个惊喜。不过后来我们玩得太开心了，惊喜就没准备成。
6: 是的，是的。
5: 我们会认真学的，保证成功。
1: 化妆技术我自己研究就行了，今天的新妆容可是大受好评呢。小头爸爸，你要赶紧把我的化妆品补齐才行，知道吗？
5: 那是当然了，没问题。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他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打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4: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5: 胜男你好。
4: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5: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4: 为什么？
5: 美梦啊更可怜。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4: 是的。
5: 所以永不放弃。
4: 是的。
5: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4: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3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3位。我们请各位落座。 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6: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两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了大

0: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啊？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啊，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十几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就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啊，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有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人呢？不是钱呢、是人呢，7亿人呢。
0: 是啊。
1: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一首到两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1: 是吧？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它关键是这首歌。它太扎心了，它像一根刺，它扎在你的心里，它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它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1: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0: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那些人，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们。

0: 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所以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那个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 是, 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阿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哎呀，
0: 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去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他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他，然后他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就是一个坏孩子，他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10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0: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2: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她说她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

0: 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0: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1: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词。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0: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因为那个环境。
0: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那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0: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这都是机缘，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然后一拿到这首歌就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0: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因为我知道她在，我笃定，我深信她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0: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异动的心》。来，
3: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4: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异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鸿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异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异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所以这么来的。 OK， 所以异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了，后面梅花山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那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记得住。
0: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欣慰啊。
5: 我有一个同事，
2: 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异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0: 全部攒起来。
2: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1: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0: 哦、对对，
1: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鲍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异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弦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嗯、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5: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衡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它有它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它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它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它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它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1: 对，
5: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2: 和情绪价值、
5: 和情绪价值。
6: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异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肠。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飞销魂，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啊，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老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0: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0: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行，不行，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0: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4: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5: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4: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5: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3: 他有表情。
5: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我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6: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5: 对。
6: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5: 对。
6: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4: 不拘泥于
6: 姜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4: 对，
6: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0: 在语言。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2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0: 小时化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两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1: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说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啊，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1: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它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0: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1: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1: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嘞，郑楠，
0: 40年啦。
1: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0: 什么？
1: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0: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每一个此刻。
2: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姜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3: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0: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异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

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异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

0: 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1: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2: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八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八月十号先在中部七个县市实施断网，在八月十三号在北部七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三十分钟，是从下午两点三十分开始到三点钟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七个县市跟北部的七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七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七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1: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3: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呐、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它等于是在为它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它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1: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4: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四十二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 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R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它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它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

0: 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他的作战方式依然是他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八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儿八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八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
2: 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翁，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解露。
2: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4: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

0: 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2: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或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他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他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他形成了独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独油利益集团的话，他为什么替这个独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他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8月下旬完成海测，9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8月底或9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3: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8月底，今年的8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9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8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1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1: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0: 它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它这些东西缺呢，它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它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

0: 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主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2: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他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呢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他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3: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4: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

0: 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四分之一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四五十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三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1: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2: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在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 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

0: 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3: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3: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

0: 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6: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7: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8: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9: 生物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物理专业，
12: 电子工程专业。
1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 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

0: 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

0: 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 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炮火重燃，制裁加码，美伊战争再度升级，谈判成果方生方死，美伊为何深陷打与谈的怪圈，多方博弈推波助澜，代价层层叠加外溢，战争恶果又由谁来埋单？美伊打打谈谈怪圈，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直脆弱的停火备忘录尚未落地，美伊新一轮大规模互袭便骤然打响。短短一个月，美国和伊朗经历停火破裂、多轮交火，陷入了新一回合的弹打怪圈。伊朗重新抛出杀手锏，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日趋白热化，中东局势再次站上危险边缘。
1: 截至7月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晚针对伊朗实施了高强度空袭，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防空系统逐步向内陆关键基础设施扩展，通信塔、桥梁、铁路、机场、海水淡化城等民用基础设施都被纳入美军的打击范围。7月22号，特朗普曾威胁伊朗，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一枚武器，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近段时间以来，

0: 也频频拿此事施压伊朗，逼迫伊朗重回谈判桌。
1: We're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cycle of escalation, one that I would consider to be an escalation trap. If you look at the set of targets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targeted across Iran, we've seen a much bigger, much, much more of a widening.
0: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以牙还牙，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目前，伊朗已持续打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中东盟友的军事基地、民用设施和美国公司数据中心，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
2: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双方都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科威特现在淡水供应就很困难，所以一天只能保证2到3个小时的淡水供应，这是非常危险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啊。那么对一般老百姓生活影响是比较有限的，虽然老百姓经常要逃到防空洞啊，但是回到家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现在他大规模的摧毁民生措施，那个对民生影响就大了，某种意义上讲更狠了。
0: 随着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包括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在内的多型战机，以增强地区军事存在。但与此同时，停火对话的信号也在同步释放。
3: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0: 目前调解方巴基斯坦已向双方提出缓和局势方案，建议双方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对此，伊朗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4: What you're seeing is a sort of a continual negotiation, this time by force.
5: 当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不意味着每一双方都决定要就此停火，而是双方呢都在准备后续可能会发生的变数。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美国仍然是保持大兵压境的态势，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也在迅速的恢复，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相关的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即使进入到谈判进程，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都会试图以军事的手段来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但是呢，实际的效果是双方仍然是两败俱伤，双方再次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会被迫回到谈判和外交的轨道上来。
0: 有分析认为，此次冲突重新爆发升级与6月18号美伊签署的伊斯兰堡备忘录有着密切关系。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其中许多条款措辞存在很大自由解读空间。例如，备忘录并未提及伊朗就海峡建立管理和服务机制，安全通行问题的具体标准也不清晰。
6: It was clear to every observer that the terms of the ceasefire were very vague, and also that they were not binding on either side, and that both sides, the U.S. and Iran, really did not agree on their meaning.
0: 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附近连续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
7: How many passengers or crew are aboard? What is the cause of fire? Number of injuries, please report, over.
0: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海峡附近形成2条主要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附近提供通航协助，还通过无线电喊话称，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8: Management, that's the word that was used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ut Iran is using that to mean control, not management.
0: 在伊朗看来，备忘录实际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主权和航线主导权，赋予了2个月后的收费许可权，但对美国而言，绝不能允许伊朗单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已从前期的海峡控制权争夺演变为对彼此关键军事资产、后勤枢纽和区域基地的系统性破坏。 原有的谈判框架和停火空间在这一阶段被实质

0: 行压缩。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双方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试图进行解读，后续呢，美伊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试图修正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分歧。美国以取消制裁以及呢战后重建基金等利益来向伊朗交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以及呢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退让，但是最终伊朗是划设了红线。当这个战火重燃之后，我们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其实呢状态是被打回到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现在呢双方又进入到封锁对封锁的状态。
2: 自本轮冲突开始后，美伊双方曾数次走向停火，又迅速重燃战火，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呈现出了打打谈谈的轨迹。当战争与外交同步推进，这种看似矛盾的打打谈谈究竟为何不断重演？在本轮美伊博弈的背后，又有哪些力量正在悄然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呢？
3: 本轮冲突伊始，美伊曾在三月、四月、六月迎来外交窗口期，却在短暂缓和后很快被炮火打破。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指出，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断升级和降级的循环，军事威胁和打击不断发生，而导致2月28号战争不可避免的实质性问题却鲜有取得决定性进展，核心问题都留给了后续的谈判去解决。
4: 我们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详细讨论，关于制裁问题他们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问题绝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也永远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
1: 那么美伊冲突能够走到今日，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在交火，恰恰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在战略方面投入战略布局最终呢导致了恶果，同样也反映出的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进行博弈当中包括涉及到核问题等再次暴露出的是双方利益和诉求的极大的分歧，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底线之后才发现矛盾难以弥合。
3: 回顾几个月以来美伊关系的过山车，特朗普态度的摇摆不定也让和谈的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变数。7月21号，特朗普继续升高威胁调门，他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5: Trump wants to be seen to be doing something. He can't be seen to be surrendering to Iran. So he's got to maintain, you know, it's to be honest, it's classic Trump. It's performance theater.
3: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即将迎来政治大考，其结果将给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直接影响。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68%的美国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一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更致命的裂痕出现在共和党的主票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拥护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媒体人卡克·卡尔森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播客中公开道歉，说自己后悔支持特朗普，误导了美国民众。
6: Trump allowed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completely steered by this tiny little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to our great detriment. And I watched it happen. I was offended by it. I argued against it directly to him. That had no effect at all.
3: 特朗普摇摆不定的态度也让外部势力找到了干预的切入口。作为美伊战事的参与方，以色列始终游离在美伊和谈之外，用实际行动表达不赞同。美国情报机构曾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6: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3: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绵延至今的战事就起始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份计划。2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在白宫战情室与特朗普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极力游说了联合袭击伊朗的这份计划，

0: Netanyahu is pretty canny at saying he'll be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No other president has been able to handle the Iran portfolio, and you can just solve it.
1: 以色列它情报它其实是通过内塔尼亚胡直接作用到了特朗普，去左右了特朗普的决策，去塑造了特朗普对于整个事态的认知。因为如果是他在关键时期去做这个事情，他未必有把握去绕开美国专业情报的这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他直接的作用到特朗普的个人，再加上特朗普他这种小圈层决策的这种习惯，他是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的。
2: 而在特朗普的小圈层，只有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幕僚长苏西怀尔斯、国务卿卢比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寥寥数人。其中最能直接影响特朗普决策的就是库什纳。
3: I think he is probably the only person Trump listens to because he has a credibility derived from having gotten $2 billion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2: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认为，库什纳更倾向于通过维持经济制裁、地区联盟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再借助有限度的外交接触寻求协议。除了以色列的干预，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几股不同势力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决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犹太势力，这一群体在金融、媒体、科技和法律界拥有深厚的人脉和财富，组成了一系列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组织，是两党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就是最有势力也最著名的一个，一直是美国干预伊朗声音的倡导者。
4: I think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o-called Israel lobby is not number one their ability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made Israel a domestic issue in American politics.
2: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民主党决定推动一项决议，阻止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在第一次表决中，该党的三名成员投了反对票，导致决议未能通过。他们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里总共获得了170万美元。
5: Every presidentis push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topics, not just foreign policy and not just by the Israeli lobby or whatever. None of this is new. Every part of American Middle Eastern policy is driven by donors to both parties.
2: 除了游说团体，智库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更加隐蔽。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其专家频频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络上，通常被介绍为无党派分析师，其报告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广泛传播。但在这层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由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与伊朗对抗。2026年5月，特朗普任命保卫民主基金会前高管尼克·斯图尔特担任和平使团特使办公室主任，加入了与伊朗交涉的美国谈判团队。
6: 当情势处于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个别的利益集团一些声音可能会更为凸显。一方面反战的声音不断，那么同时很多人劝说特朗普不要贸然行动，但与此同时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智库也在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最终决策。美国国内的犹太利益集团它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但美国急于停火抽身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促使美国政府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安全诉求。所有选项在桌面上的时候，进行选择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有不同因素影响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最终的决策可能会产生非常微妙复杂的影响。
7: 眼下，美伊之间谈不拢、停不久，也打不完，反而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将更多势力拖入了灰色对抗中。而困在这样一个持续往复的打谈怪圈，每多循环一次，裂痕就加深一层，代价就加重一分。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为报复当天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这是沙特与胡塞武装2022年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7月20号，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宣布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使油轮起火，导致局势急速恶化。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美伊战事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曼德海峡如果也被阻塞，中东战火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1: 就是这种打打谈谈的怪圈，它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助推这个冲突在向外拓展，它这个外溢效应不断的扩大。那么对于这斡旋冲突的国家来说，这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说之前他们的这个斡旋和调解的目标指向的是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目标就已经降级到有限的去控制冲突，不要全面失控。
0: 如今持续了近5个月的中东战事正一步步演变成美国的一场消耗战，代价正在方方面面浮出水面。7月14号，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任命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主计长杰伊·赫斯特因相关问题受到议员严厉质询。
2: The cost of the war. You were the acting comptroll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til May 20th. That's about 7 weeks ago. And to sit here today and say,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and I'm not in the position. Come on, you had to know this question was going to come up at this hearing today. How much is the Iran?War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3: Senator King,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I gave you during the posture hearing, that it was $29 billion at the time I left the position.
2: In preparing for this hearing, you didn't ask any questions about updating that number.
3: I fel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do so because that's not in my current role in the department.
0: 7月15号，据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披露这场冲突的完整成本核算。
4: 它上面也只是算什么呢？我打出去的那个炮弹呐、这个还有人员补贴啊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就没算，比如说那个美国在海湾的基地。都受到了打击，这个基地恢复建设得多少钱呢？还有其他一些隐形成本，比如说还要去这个让盟友跟进啊，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交易支出，这是都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其实当时眼明人呢，一看就知道那300亿是假的，他这个政治需要的了吧，所以呢安抚那个焦虑的情绪。
0: 而眼下就连摆在明面上的美军弹药似乎也难以估量。据多方军事分析估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巡航导弹，接近战前库存的30%，而2026财年美军全年获批采购的战斧导弹只有57枚。一边是月月发射，一边是年年补给不足100枚，战斧库存告急成为五角大楼内部反复被提及的隐忧。
5: These missile lines, you can't produce them very quickly. We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rate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ut if what I read and the number of targets we've attacked, you know, the depletion is pretty rapid. How long it can last?
0: 战争的经济代价最终由谁承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6年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下自2023年4月以来新高。且已连续3个月呈现加速上行趋势，这一涨幅远高于冲突爆发前的2.4%。
6: Explain to me how $300 worth of groceries gets you basically nothing now.
0: 而伊朗同样因制裁面临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7月20号，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贬值1美元对195万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6月以后，伊朗物价通胀率已达77.2%，

0: 创二战以来新高，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430%，鸡蛋上涨345%，牛奶上涨139%。阿克拉姆是伊朗德黑兰一家服装作坊的女工，最近几年制裁导致订单量急剧减少，作坊常常开不了工。
1: 这些制裁真的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已经无法

0: 国际原油市场预期快速逆转，近日布伦特原油在短短几天内自$68上涨超25%，一度站上$85每桶关口。
1: 如果战争呢重新大规模爆发，那么有可能那个就经济影响就真大了。这个因为如果战争长期化，它有个可能就是到年底吧，石油储备用完了，那个影响就大了。那个时候那个油价真的可以就是穿天猴一样穿得很高。那么那个其结果呢，首先就是美国那些盟友依赖那个外部资源盟友会非常惨。
0: 事实上，比经济代价更难修复的则是地区秩序本身。冲突爆发前，海湾国家一度在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伊朗、沙特、阿联酋多方接触，甚至讨论过建立海湾集体安全机制的可能。但自本轮冲突开始，不仅这一议程被搁置，地区局势再一次陷入过去那种令人熟悉的循环。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围绕中东局势和冲突斡旋等频繁接触，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逊尼派钻石。而此前，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建立的亚伯拉罕集团与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抵抗阵线已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一席。这种碎片化和对抗性使得中东地区缓和积怨、共谋发展的趋势遭遇挫折。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信任被消耗殆尽，地区安全对话也被冻结。
2: 当这个战争催生地区变化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目前可以看到它的萌芽是去美国中心化，但是在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不同的安全机制之间的一个竞争、一个重叠、一个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对立，同样伴随着竞争带来的阵营化风险。
0: 当和平进程被当成博弈筹码，每一轮停火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间歇，每一次和谈都沦为各方要价的牌局。当规则不再被遵守，当承诺不再被信任，和平就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
2: 然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被大国的单边行为践踏的时候，这就指向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前景，各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就会上升，不安全感上升就会促使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安全困境当中去，导致信用、诚信、规则都失效，而只有实力可以依靠。这实际上是在呼唤丛林时代、呼唤实力为王的这种霸权原则的一个回归。这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倒退，也是各个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去阻止它的一个逆向的一个前景。
3: 眼下美伊战争正处于边打边谈、破裂后报复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安全局势不仅紧张，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危险。然而，中东和平无法建立在强权的威胁之上，各方的目标也不能依托军事手段实现。当事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排除干扰，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弥合分歧，相互让步，最终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怪圈。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24号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方袭击，美国表示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升级打击力度。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演讲中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补充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美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to see Washington, D.C. or any of our cities or Israel or, frankly, the Middle East destroyed with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在谈及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认为伊朗目前展现出的认真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此外，特朗普当天确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是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这是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七次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会面频次远超其他各国领导人。媒体分析称，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或将影响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最终决策。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云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25号发布的画面显示，沙特南部遭到袭击，现场被浓烟笼罩。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威海。

0: 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另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动袭击，否则美国将对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可能出席会议，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两国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马克龙5月4号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自今年2月底伊朗局势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彭博社援引能源咨询公司的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至今年9月底，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面临下滑，英国及欧洲整体经济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衰退。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晚8点至25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基洛夫州、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32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夜间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尼古拉耶夫港、敖德萨港、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再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和军用物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该演示场当时正在展示用于打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的多个控制点和指挥所，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乌克兰空军25号通报称，他们在北部、南部、中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方发射的制导导弹和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出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0: 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防空是当前国际会晤和国家机构工作的优先事项，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快落实相关协议，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加强防空保护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将包括在美国设立一座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希望在此前与美方敲定的无人机初步协议基础上快速推进合作。他说，乌方将在美国建立一座大型工厂，计划搭建多条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他表示，掌握了关键技术是乌方的优势，美国同样拥有顶尖技术，双方无人机合作协议将实现双赢。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透露，乌美还在就无人机合作协议的细节进行磋商。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预计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乌美两国一直在就无人机交易进行谈判。本周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以参与五角大楼的无人机优势计划。目前已有6家乌克兰企业获得出口许可，每家企业可出口约100架无人机。而美方计划在2年内花费10亿美元采购约34万架小型无人机。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大力投资无人机产业，并称其技术领先全球。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对俄战争中取得成功，很多国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希望借鉴乌克兰经验并购买样机进行测试。乌克兰本月早些时候已与多个欧洲和中东国家签署无人机交易协议。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3: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东时间24号，新关税生效。
0: 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
4: 기존의 10% 글로벌 관세를 유지하기 위해서 미국은 자국 노동자 기업 보호라는 명분을 앞세워서 철저하게 자국 중심의 잣대로이거부권을행사한통상압박의성격이좀짙다라고볼수있습니다
0: 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12.5%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
5: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0: 同样要被征收12.5%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

0: 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1: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4号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之前的5个州增加至9个州，新增伊利诺伊、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4个州。
2: 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9个州共报告1947人感染环孢子虫病，这些人都曾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有过接触，其中至少98人住院，暂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密歇根州已报告超过8100例环孢子虫病疑似病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表示，对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泰勒农场此前已宣布召回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球生菜产品。泰勒农场墨西哥公司是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球生菜供应方。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
0: 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年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和英国也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题为《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文章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与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还在固守20世纪的旧习，而中国则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模型大多价格低廉且开源，而美国的模型价格昂贵且封闭。这是几代人以来，美国技术首次不再拥有绝对统治地位。此外，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呈现的负面形象，也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
1: 随着台风红霞逼近，中国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5号，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昨天下午，香港。

0: 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俗称三号风球。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中午就停课了。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目前已经是暂停运行。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呢，部分的航班是取消或者延误。为了应对台风，香港特区政府的区务署召开了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提前呢派遣了强力的排水机待命。
0: 国家防总昨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台风红霞正逐步逼近，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3: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12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12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解读。
0: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12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4: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间批要有2年连续2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间批的认证。
0: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4: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0: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

0: 读短消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随着最后一段道床板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首段无闸轨道完工，为后续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今年6月，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25号零时起，新增5城的粤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粤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25号，内蒙古包头市达茂联合旗第36届纳达慕开幕，极具民族特色的沉浸式文艺表演吸引近1万名观众观看。360匹蒙古马组成的马队奔腾入场，气势恢宏。草原非遗传承、蒙越东西部协作等5大篇章的演出，演绎草原盛会新气象。本次活动涵盖体育竞技、文艺演出、商贸市集等。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5号称，在法国肆虐的火情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吉伦特省与朗德省已有超过14.1万人撤离，消防增援力量已从法国各地调派。此外，西班牙24号也因山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国中部有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说，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法国和西班牙均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向西班牙派遣4架灭火飞机，向法国派遣3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2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1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特朗普称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伊朗导弹齐发，打击多处美军基地，并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何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林与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加剧动荡？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他又威胁称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美国究竟是想战还是想和呢？伊朗24号导弹齐发，打击了多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袭击了造成数架美军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且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伊朗武装部队还再次警告，将对美军实施对等报复。伊朗持续反击的底气从何而来？美军被曝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否制约美军后续作战行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其升级，巴林和科威特被曝秘密出动战机报复伊朗，美伊冲突外溢，中东局势会否失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表示，一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硬警告称，伊朗只要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

0: 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美军已严阵以待，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但他同时又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对伊朗进行了13天连续的袭击之后啊，美军中央司令部呢突然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牛老师，为什么美军突然按下了这样一个暂停键？打了13天，连续的13天，美军的战略战术的目标实现了吗？
2: 确实现在可以证实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过去13天的战争现在暂停下来了，就打了13轮之后，到现在为止，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公布说第14轮的打击，然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报告说那个伊朗受到打击。同时呢，就是伊朗过去这些天里边打击的那几个国家，像科威特、巴林、约旦、伊拉克，那么今天也都没有报道说他们受到伊朗的打击。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停下来了，那么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打击也停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特朗普并没有说。特朗普说的时候，特朗普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伊朗谈判，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实际上停止军事打击是美国，应该是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到底双方现在在桌子底下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逻辑上推，之前伊朗的态度历来是说，只要美国你还在打我，我就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你谈，你要谈你就得先停止对我的打击，我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特朗普今天公布了说，当我正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们跟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伊朗确实回到谈判桌上跟伊朗跟美国谈，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说我先停火不打了，然后你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双方现在的结果就是，停火停下来了，谈判谈起来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过去打了13天，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因为美国打13天的目标还是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到现在为止，伊朗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迹象，所以现在谈到底能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际上美国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战略，之前我们老说美国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了美国的战略了，他没有一个战略。他现在做的就是打一阵子，伊朗那个不屈服，再谈一阵子，然后伊朗也不让步，然后回来再打。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很可能还是这样的。刚才短片里特朗普说了，说美国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升级战争，另外一个可以跟伊朗谈。他确实可能有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有用的。那么过去打了快5个多月了，这两个选择都用过了，打也打了，谈也谈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未来很可能也是这样，就是未来几天先谈，那么谈一阵子，阵子谈不成，可能就又打起来了，打一阵子，那么伊朗不妥协，可能就又回来又谈。
1: 边打边谈，谈谈打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另外呢，在这一轮最后一天美伊互袭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战报显示说有数架美军的战机受损，而且还有人员的伤亡，另外还摧毁了一套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明显的感觉到啊，近期伊朗的这个反击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的取得，王老师，您觉得是伊朗的武器好、战术新，还是说美国的这个拦截能力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对一些非重要敏感的基地，它也有一些取舍呢？
3: 我认为可能从这个装备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2月28号以后，把它的这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要寻找答案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从伊朗方面的这种决定。

0: 新伊朗方面的战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的决心来讲的话，那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坚定地进行反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对等反击。只要美国打了这个伊朗，美国打伊朗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目标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从对等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坚决地对美国进行反制。第二呢，伊朗也长期研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这些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些固定的面状目标，这就为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啊，他长期研究，找到结构的这个特点，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找到它这个中间的一些有效的突防的这些手段，为它进行打击创造一个条件，这是它的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啊，实际上它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一些特点，主要就是部署在它的东部和东北部。这些其实在整个的梅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很少触及东部和东北部，所以它的战力能保存下来，它有足够的力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基本上美国就是打的这个伊朗的南部，以色列打的伊朗的西部，东部和东北部由于它怕飞机损失以后战损的人员他救不回来，他不敢触及那个地方，如果用远程武器进行打击，成本上他又承受不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打东部和东北部。而恰恰伊朗就把他主要的反击力量就是部署在东部和东北部，所以他持续不断的就能够对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反击，也可以对以色列构成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一个，伊朗他的战术的研究应该说是找到了对付美国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办法，采用的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这个中间有导弹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现在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主要使用的无人机叫做哈迪德110，这是一个火箭助推喷击式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一部分数量比较多的螺旋桨的那个萨赫德136，就是见证者136，这几种武器进行配合起来，采用的导弹跟无人机配合，那么提高突防效率，用速度快的无人机跟速度慢的无人机集群进行配合，也让防空系统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所以主要的可能还是战术上伊朗运用的比较恰当，找到了美国这些目标的这个薄弱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打击。
1: 嗯，另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网站啊，有爆出来一条消息，这让我们担心啊，这场战事呢，它不仅仅可能会外溢，有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全面的冲突。他报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也是秘密地派出了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这两个国家，首次打击德黑兰的这个直接进行打击。但是呢，我看到随后呢，巴林对这个消息不予置评，而科威特呢是予以了否认。那我想请教牛老师，频繁地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打击，伊朗这样一个做法会不会让这些国家激怒他们，而且呢可能放弃一个中立的立场，从而参与到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华尔街日报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过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地打击过伊朗，因为这一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伊朗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首先打击的就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伊朗发射到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加起来，比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数量还多。但是后来呢，就有报道说，阿联酋和沙特秘密地打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然后从那之后，伊朗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打过阿联酋跟沙特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巴林、科威特和约旦。所以现在又有消息爆出来说，科威特跟巴林可能秘密地打击了伊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说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巴林和那个科威特都没有承认呢？之前沙特跟阿联酋也都没有承认。他的问题就是，海湾这六个阿拉伯国家，它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呢，它离不开美国，美国在它那个土地上有军事基地，它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所以它离不开美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六个国家都公开声明了，说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海和那个领土来攻击伊朗。但是后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在战争期间，那么美军都使用了他们的基地了，但是他们也公开那个否认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根据现在有媒体报道，实际上

0: 这几个国家也都打击了伊朗，但是这几个国家也都公开的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个躲躲闪闪左右为难呢？就是因为他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办法。
1: 嗯，所以从明面上来说呢，这些国家呢也不想引火上身而遭到伊朗更大的打击。嗯，另外呢，美军被曝啊，时隔30余年再次购买了爱国者2拦截弹，弹药储备告急，会不会制约美军后续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各界对美军高端防空弹药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是否充足产生了持续性担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称，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方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库存告急之际，美军采购动作随即浮出水面。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雷神公司近日宣布，美军向其订购了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爱国者2拦截弹，据称这是美军30多年来首次采购新的爱国者2导弹。与此同时，伊朗近期持续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基地。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媒表示，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并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22号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
1: 时隔30余年，美军呢再次采购了爱国者2导弹。其实呢，美军完全是可以采购更为先进的爱国者3，是因为爱国者3太贵了，还是说采购这个爱国者2就完全够用了？
3: 确实，正像您所说的，主要还是因为爱国者 PC3 呢，就是爱国者3太贵了。这种导弹的这个单价大约在500万美元以上。爱国者 PC2 呢，就是这一次美国采购的这个爱国者 PC2，它是指的是GEMT， 也就是战术型自导增强型导弹，这是目前唯一在生产的爱国者的 PC2 的导弹。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还是一个把它的引信在爱国者 PC2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呢，提高了对小反射面目标的探测能力。但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个破片杀伤，跟爱国者 PC3 那种动能杀伤直接撞击摧毁是完全不一样的。破片杀伤呢，它上面的战斗部的质量是90千克，它用一个近炸引信，即使在导弹的战术弹道导弹的附近进行爆炸的时候，破片对于导弹的那种杀伤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可以摧毁巡航导弹、摧毁飞机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对导弹进行这个杀伤，它的难度相当大。它为什么要主要要用这样型导弹呢？就是要快速的回填它的这个库存。这枚导弹的价格大约在200万美元左右，就是相比于爱国者 PC3 呢，当然是要一半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它在今年的范保罗的航展中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 PC3， 就叫做适应性能力的这个效应器，也就是把这个 PC3 的导弹从500万美元降到了250万美元。杀了一半的价格，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雷希恩公司用了这样一个爱国者 PC2， 再加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一个半价的爱国者 PC3， 就是想提高产能来回填它的现在的消耗比较大的这种情况。
1: 嗯，您说的这个产能啊，其实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个美军的武器弹药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防空拦截弹明显是不够。那目前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呢，就是这个对于后续的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美军弹药的这个消耗，特别是防空导弹的消耗，实际上是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期。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力度是非常大，使美国的防空导弹的消耗速度是很大的。就算在5月份的时候，智库的这个估计，基本上美国大概消耗了1000到1400枚这个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这是个消耗量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要回填这个导弹显然是需要加大生产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的话呢，由于爱国者 PC3 这一型导弹呢是它的盟伴都非常需要的，美国自己需要，中东地区的这些盟伴需要，以色列需要，乌克兰也需要， 那么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类似于像韩国、日本，它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爱国者 PC 三来讲的话，它一年能够生产多少枚呢？650枚导弹，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是50枚导弹左右。那么在此前，这个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就干掉了至少40枚这个导弹，就是一年的这个生产量基本上被乌克兰一天就基本上给干掉了，所以它显然是根本满足不了它现在的这个要求，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爱国者，不管是 PAC-2 还是 PAC-3，尽可能的去满足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大消耗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对美国的现在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呢？由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强度也降下来了，主要的靠的是无人机，所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其他的手段来应对无人机。当然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在对这个美国对它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显然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想马上产生立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没有在战场上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库存显然是逐渐的减少，它的这些计划规划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说到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也要说一说伊朗的弹药库存啊。从2月28号双方的这个呼吸开始以来啊，伊朗的这个反击一直没有停过。也有分析认为呢，伊朗的这个中短程的导弹的数量可能依然还保持在1000枚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伊朗方面呢也明确表示说，伊朗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导弹和无人机。那我想请教牛老师的是啊，我们就拿一个导弹来做一个例子啊。导弹呢，它分为这个推进部、制导部，包括这个战斗部。它里边呢，包括像这个金属，包括像这个稀土啊、铝粉呀、还有一些电器元件等等。就这，伊朗是有大量的这种储备在它的地下的这个导弹城里边吗？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需要，它可以无限量的去生产吗？
0: 现在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打嘴仗，美国总统和国防部跟美国媒体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议题。那么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可能一时半刻确定不了。其实因为导弹的数量它是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战争开始之前，伊朗到底有多少能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大家就争议很大。一般认为是说伊朗有2500枚，就这个数字就是不确定的。那么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发射了多少枚导弹，这个数量大概是确定的，但是到底有伊朗有多少导弹被摧毁了，这个争议很大。那么一般美国媒体认为是说伊朗可能70%的导弹那个被自己消耗了，或者说被摧毁了，但是呢准确的数字不知道。特朗普现在说91%被摧毁了，这是最高的数字。
1: 那么在红海方向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也同样在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遇沙特主导的联军多轮空袭。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荷台达港并未遭到袭击。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据英国卫报报道，作为报复，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贾赞。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该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称曾向船员发出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这是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第二艘被击中的商业船只。在开展海上行动的同时，美方还正在酝酿多边层面的介入方案。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互袭是明显的升级了。牛老师，您觉得红海会不会成为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的影响是远远超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如果未来升级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再次爆发，因为

0: 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又开始喊话了，希望他的盟友呢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的舰艇还有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您觉得这些美国的盟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响应？
1: 下一周美国和这个英国就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所谓的高层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他们强调的要采取一种方法，在停火之后，就是战事结束之后，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的情况，恢复海峡的通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项工作的展开必须要停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不是现在就要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么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美国是想和英国在一块儿造一个势，形成一个所谓的有一种力量，在停火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反应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要停火之后来进行参与，那么有一些国家可能做了一些姿态，可能表示要参与。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两艘舰实际上是离开了红海区域，到地中海区域进行相应的部署了。这两艘军舰之所以进行调整，主要就是因为战事现在暂时没有结束，还看不到结束，才重新进行了调整。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持续袭击13天之后的美军按下了暂停键。那么接下来美伊博弈的样态和地区局势的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暴雨、高温、台风都很强盛。那目前在中国，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影响广东，它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今天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等地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情况，那最近在新疆、四川盆地、江南等地高温强盛，那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但是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发展，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西班牙等地呢，高温强盛，最高气温将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合肥小雨，24到34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1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伦敦小雨，18到26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日内瓦小雨，17到27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7到31度，罗马小雨，24到31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8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0到31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麦克，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十、十一、十二都在一边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力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琴龚韵希。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金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努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0: 大门，大门，
1: 去南还是去北呢？
3: 去内蒙古吧。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倾耳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10: 开门大吉。
2: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来自河北唐山，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2: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0: 怎么点怎么评价？
2: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1: 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尼哥您有所耳闻，
0: 不必强求。
2: 有匪君子，如镜如昔，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0: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2: 都是啊，
0: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1: 超越，好有梗啊。
2: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0: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你
2: 可以说呀。
0: 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2: 为了梦想而来。
0: 你的梦想是？
5: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2: 挑战成功。
0: 加油。放眼望去，这十二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2: 那我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子鼠。
0: 请准备。

0: 有些熟悉，
1: 但他的歌名叫什么呀？
2: 就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有点不太熟悉。
1: 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
3: 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4: 这是明朝了。
3: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0: 乘舟，哎，江欲行，哎，忽闻岸上踏歌声，哎，很有关系吗？
3: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0: 船，
3: 那条
0: 江，哎，长江，哎，哎，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1: 回忆慢慢苏醒。
3: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3: 门
5: 大吉。
3: 回答正确，
0: 恭喜李白。
6: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1: 谢谢。
0: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1: 太棒了，够了，走了，
0: 别走了，你回来呀、啊。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1: 对，核桃老街。
0: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1: 对，扮演李白。
0: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1: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自由穿梭啊。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1: 什么？
3: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1: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0: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1: 对对对，
0: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1: 我真的卡过，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
4: 那咋整？
1: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
0: 太尴尬了，
1: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啊，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哦、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
0: 是你年轻的时候，
1: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
0: 觉得、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1: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是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
0: 哎，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1: 临场应变能力。
0: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1: 都有所了解。
0: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1: 对，真的会恍惚。
0: 我是谁？我不在。

0: 是浩南，我是李白。
1: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0: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哪个生肖？狼，
1: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
0: 马你熟啊？
1: 行，
0: 是吧？
1: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练
0: 练，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
1: 啊，马，请
0: 你
1: 告诉我马也行。
0: 对，马你马
2: 能度过这一关吗？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那是马，不是虎。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1: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0: 可以，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1: 选虎吧。
0: 虎，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虎，请准备，就它了。好刺激啊！哎呀！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听出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3: 记得沙洲冷，周传雄老师的。哎
0: 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
1: 没，都是老师。
0: 歌名叫
1: 《寂寞沙洲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沾边的。
0: 苏轼您还认识啊？
1: 认识认识。
0: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1: 电话联系。
4: 跨时代结交了。
1: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着，
4: 探讨交流一下。
0: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5: 开门，
6: 门
5: 大
6: 吉。
0: 回答正确。
1: 正确。
4: 李白英文还挺好。
1: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2: 还有水库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3: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得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吗？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那种潇洒，你看他

0: 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震八翼，中天摧兮力无际，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1: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0: 对对对，
1: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0: 对，
1: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诗仙的影子，
0: 深受感染。
1: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0: 演绎出来，
1: 演绎出来了而已，
0: 在代表大家的身边。
1: 那咱继续开门，浩南，来选择哪个生肖？
0: 来只小羊吧。
1: 烹羊宰牛且为乐。
0: 烹羊宰不这羊。
1: 羊，
0: 明年也是羊年嘛。
1: 准备。
2: 十二或者十。
0: 我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1: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3: 哇，这个也别开了。
4: 青城山下白素贞，
0: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3: 我
1: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0: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1: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就叫这个名，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回到小时候的暑假了。

0: 拿蛋糕了。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4: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4: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4: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哦，
3: 你自己原创？
4: 我献丑给大家也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5: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助唐运，一阶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吟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6: 可以，
7: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儿。
6: 对，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4: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4: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7: 好像不简单。
6: 哎呀，他真把一二三都开了。
3: 请按下。

0: 找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
0: 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
3: 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4: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2: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呀，
1: 又紧张又压力，
3: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3: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4: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想法。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3: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3: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5: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5: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5: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5: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3: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南屏山。
3: 南屏山
2: 竹，
3: 山竹，
2: 南屏花竹。
3: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1: 就这样吧，
3: 一起期待。
0: 哎，我都紧张了。
3: 开门大
1: 南屏花竹吧，
0: 已经很厉害了。

0: 好。
1: 大家好，小明老师好，我是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做得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
5: 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啊！
4: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4: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3: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
6: 二号，
7: 三号，
8: 六号，

0: 妆待发很久。
1: 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0: 对，
1: 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0: 加油加油加油。
3: 你好你好。
0: 天舞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演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3: 梦游天母吟留别。
0: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3: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0: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3: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3: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0: 谢谢，
3: 加油。
0: 好的。
3: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0: 龙可以吗？
3: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4: 一二三四，现在都没有了。
3: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5: 推我吗？
0: 还不是我来推你吗？
6: 这夜里是新年啊，
0: 金娜银娜说，
6: 银娜银娜说，
1: 哇，他好厉害啊！
0: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龙船调，
3: 确定吗？
1: 我确定，这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3: 四号门3000元，一起期待，开门打
0: 吉
3: 吉。回答正确，龙船调。

0: 团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恭喜呀。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2: 登临一下，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3: 海客谈瀛洲，烟涛威猛信难求，
2: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
4: 或可睹。
2: 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陵台。那如果大家

0: 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目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目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1: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0: 对，
1: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0: 是的，
1: 如在诗中游。
0: 是的，
1: 特别好，继续前进。
0: OK， 没问题。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0: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1: 好，牛，秦，春。
0: 很难吗？
1: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2: 都是男的了。
0: 不用啊。
1: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0: 压力好大。
1: 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
1: 哎呀，
2: 天哪，他很厉害啊，
3: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
2: 哟呵，
1: 哎呀，
2: 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
4: 哎，
2: 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2: 你就唱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好听哎。哦，
1: 好听。
2: 厉不厉害？
3: 厉害，
2: 唱得很好啊。
3: 很好。
2: 歌名叫做
0: 《兰亭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他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你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橘子粥。

0: 头，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三十二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哦，
1: 韶山，主席的故乡。
0: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1: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重身份。那景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0: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2: 好，
0: 难怪呢。
2: 原来如此，
0: 才女。
1: 我们继续开门吧。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0: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嗯，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1: 这蛇要是个六号门，
3: 稳了，我们都稳了，
0: 那我们就原地哭，试一下，咱就蛇试。
1: 你确定？
0: 确定。
1: 好，蛇，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
0: OK。
1: 请按响门铃。
0: 好。

0: 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嗯
2: 哼，没有听出来吗？
3: 没听出来，感觉。
2: 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4: 这是真难呀！
3: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5: 你告诉我歌名。
1: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2: 哇，他太强了！
1: 就是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5: 苏轼的
1: 《定风波》。《定风波》。
3: 哇，太强！你比较清楚是吧？
0: 真的厉害，
5: 李白都懵了。
4: 组长王协轻生了。
3: 来，好像上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5: 定风波，确定吗？
1: 我确定定风波。
2: 太厉害了，
0: 都不用求助的。
5: 那就他了，
1: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5: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1: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
3: 是跟上海有关是吗？
6: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太恐怖了，朋友们。
5: 太厉害了，
2: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要不怎么是中华曲库五线手？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0: 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2: 给我们留点。

0: 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1: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2: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1: 好，确定吗？
2: 我确定。
3: 你坚持要它吗？
2: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3: 你别后悔。
2: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1: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六号门，
2: 太好了！六号真的是啊，
0: 这人运气太好了。
1: 请按响门铃。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哦，
3: 又是你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凡尔赛！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儿。
1: 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
4: 猜出来了。
1: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站着就完了。
1: 确定吗？
2: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哇，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0: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0: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0: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0: 放轻松。
2: OK，
0: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0: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0: 秦，准备，鸡是十号门，10000元，
3: 跳步12，
0: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2: 玉殿秋。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
1: 我天啊，太吓人了！
0: 他说太轻松了，
1: 他又会了。
0: 我感觉我们不用上课。
2: 在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我首先
1: 他知道名字。
2: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她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87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
1: 要不这样，那个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
2: 《月满西楼》，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3: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球数，
2: 全部猜完了。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诗它会更深沉，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1: 对，
0: 来吧，
1: 好，
0: 前进吧，
1: 前进，
0: 加油，
1: 冲，往前冲，
0: 加油。猴狗十一，选哪个？
1: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0: 好，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秦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对他来说肯定很简单。
1: 康康。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唱，把词唱进去。
1: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3: 姐姐肯定知道。
2: 歌名叫。
3: 哎，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1: 庐州月。
2: 确定吗？
1: 我确定。
4: 这么轻松。
2: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2: 庐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
1: 牛了！急。
2: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漫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写月亮了，
3: 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3: 我听出来这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处，选择哪个？11还是12？
3: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5: 稳扎稳打。
1: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3: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加油。
3: 好。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6: 完了。

0: 会稳妥一点。
1: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0: 我确定求助小吉。
1: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2: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3: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2: 歌名一共是四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4: 叫中国风，然后
5: 敬亭山水。
0: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2: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4: 闲适感，山和雨云。
0: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2: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4: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5: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1: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0: 我拼凑一个。
3: 这蒙都不好蒙，
5: 把大家都难住了。
0: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3: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他别蒙对了吧。
1: 没有时间思考了。
0: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0: 高山流水吧。
1: 一起期待。开
6: 门。
1: 门。高山流水啊。
0: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1: 大。
7: 人呢？
1: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十一号门？大。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耶！啊！你其实已经75%的
0: 接近了，是吗？
1: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对，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0: 好，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景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

0: 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1: 想想。
2: 可以，三号，我就欣赏你的志气。
0: 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号。六。此刻什么心情？
2: 有点高兴，但不多。
0: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1: 加油！
0: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加油！你好，
4: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3: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4: 没错。
3: 你跟我们讲一讲，为啥？
4: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3: 那这个橙子的用意呢？
4: 就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明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3: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4: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3: 你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4: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
3: 好，万一呢？
4: 万一呢？
3: 人生就是这样，
5: 很有可能。
4: 对，
3: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4: 好。
3: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4: 对，
3: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4: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
3: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4: 对，
3: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4: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5: 要去相亲。
4: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3: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4: 莫相负，待酣畅，
3: 盼君归，
4: 早日成双对。哟，
3: 真好啊，这科长。
4: 对，
3: 科长不是他吧？
4: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3: 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3: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Go， 请准备。3万元。
4: 3万元。
3: 加油。
4: 好。
3: 看您了，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加急。
4: 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4: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

0: 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
2: 太雷了，
0: 别的
3: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0: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门
0: 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2: 谢谢。
0: 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2: 是不停地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0: 啊，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
3: 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0: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4: 开门大吉，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

0: 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曹宗武他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他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曹宗武他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佛教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要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佛。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智湖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2: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2: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是见招拆招。

0: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1: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0: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一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1: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0: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一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三个人啊，可能是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一两点，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十天八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0: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1: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鞋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0: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用你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想不到方法的

0: 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抓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
2: 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技法，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0: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0: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4: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You seriou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走走，转一圈。

0: 欢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可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0: 他还要蒙上眼睛啊。
1: 哦。
2: 我都不想看了，感觉到很掉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成飞一样。
1: Thank you, thank you.

多大的灯？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幕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
3: 啊！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没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都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鼻子然后是什么

谢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我的天哪！哇，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难了吧？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来。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分的。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射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
3: 哇，
2: 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

0: 期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拭目以待。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八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4: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5: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八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

0: 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八月十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8月13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到3点钟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1: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2: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呐、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它等于是在为它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它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1: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3: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2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他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他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他的作战方式依然是他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八个

0: 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八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八个科目，实际上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
2: 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3: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翁，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揭露。
2: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4: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

0: 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2: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或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它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独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独油利益集团的话，它为什么替这个独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他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八月下旬完成海测，九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八月底或九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1: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4: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八月底，今年的八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九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1: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0: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进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

0: 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2: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他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呢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他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3: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4: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统计的结果就是， 有6000多。

0: 人，他们提前啊要求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40-50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3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1: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2: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他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在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

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总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美媒报道，特朗普叫停24号美军对伊朗空袭， 结束了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高温大风致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失控，法国野火已烧毁近10万公顷土地。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的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前于昨天的22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2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那么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张成此刻正在广东惠州
3: 惠东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成，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在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我们这个位置啊，距离大海大概只有直线5-60米的位置。 从今天早上凌晨3:50台风登陆的时候呢，就是正面袭击我们所在的这个半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的图哈，我们现在直播所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半岛沙嘴尾的这个蓝色点，然后整个台风呢覆盖的是整个海湾，所以啊，在台风到来以及台风 到达之后，我们这个地区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昨天晚上在当地进行采访的时候啊，也发现道路上呢普遍已经有积水，而且呢有很多树枝啊散落到这个地面，而且有这个被台风刮下来的一些广告啊牌子呀都 对一定程度上呢，对交通呢还造成了阻塞。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呢，也是遇到的台风夹杂着暴雨啊，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也无法前行。最后呢，因为当地政府在台风到来之前呢，已经宣布实行了武停，按照要求呢，我们就就地呢进行安置，所以到了现在海边的这个民兵英雄连的一个基地，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衣服啊也都湿了，所以大家呢也都换上了抗灾的临时的衣服。这个台风给当地带来的